我刚才看到一封邮件，叫做看一下子看错了，看成 QG 约炮群的真相。我说我靠，还有这种广告是吧？现在俱乐部为了红真是不择手段。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这 QQ 约炮群的真相，误会了，真的是看错了。刚才不是在聊 QG 吗？是吧？然后突然一下出现这个邮件名称，一下子就看走眼了。你看是不是 QQ 约炮群的真相？啥真相啊？大家很兴奋。

看看这说了啥呀？发姐你好，孩子有点口吃。我现在很难受，我被网骗了700人民币。哇，700人民币，这种单子是吧？熊老师都不接的是吧？也只能找我了是吗？原因是我精虫上脑，加了一个常州约炮的 QQ 群。常州的同学在吗？常州的啊 ，GRS。进群以后，群自动会让你加一个客服，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还有一个群规则，说入会费要200多，然后解释为什么入会要收费等等。看似一切正常，哪里正常啦？真的是精虫上脑，这200入群嘛，是吧？哎呀，这个套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你交了入会费，你还得交押金，一般押金是500元，并且表明如果你不违反群规，退群后这些钱会还给你。这押金是干嘛？怕你破坏公务吗？是吧？但是当你把这些钱打过去之后，他们就会立马拉黑你，而且注册会员时你得填一些个人信息。他们说如果我报警会把这些信息公布于众。对不起，我没控制住，是吧？就是我应该用沉痛而就是关心的语气来阅读整个邮件，但是刚才一下没忍住，是吧？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只能潜伏在 QQ 群，看见新人加进来立马提醒他不要上当受骗。发姐，你能不能在直播的时候提醒广大用老二思考的水友，千万别入这种群，希望我是最后一个上当受骗的，谢谢。哎，这个孩子还是怎么说呢，还很有公德心，是吧？哎呀，其实他还是一个好孩子，是吧？就是又傻又还可以救药，是吧？其实呢，我在想，他是如果想要曝光这个群的话，是吗？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群号发出来？是吗？但是我又一想，是如果把群号发出来，有些不怕死的同学是吗？想以暴制暴，以毒攻毒是吗？你说你想仙人跳我先，反制了你，就是不信邪的去加一下，然后最后都来发消息说发姐我被骗了1400，是吧？可怎么办？就人不错，就是傻了点儿。有些说把群号发出来吧，我不怕，是吧？就700买一个机会是吗？不亏。有人不信邪，其实所有的那个所有的群都是这样的，就是所有打着那种 illegal 是吗，不合法，然后还要你交钱，你就基本是鸡鸡思密达了。因为你被骗了之后，你又不敢去报警，报警之后你们俩还可能蹲一个监狱，你知道吗？就是他因为那什么什么什么判一年啊，你因为什么什么判15天之类的，这很尴尬了，是吧？所以这种时候还是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不要用老二思考，用脑袋思考，切勿精虫上脑。有人说贫穷减少了我犯错的机会，难怪有句老话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坏，原来你们这么乖是因为穷啊。谢谢许帮主的分析。

我想告诉大家是吧？你知道，你知道我本来想，本来打好的副稿是说，不管你要进，你要做什么交易，都要走正规渠道，是吧？就好像你，比方说去医院，是吧？你去小诊所摘帽子，是吧？被骗了，怎么样？你应该去大医院，是吧？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这个邮件好像不应该这么说，是吧？这怎么走正规渠道啊？没有正规渠道，是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是吧？好好搞基不行吗？你们好好打游戏不行吗？玩手机吧，是吧？别想着一天到晚这些的，就不要。怎么说呢，本来想说大家是不要贪小便宜啊，或者什么什么，不要，但是这么说也不对，没有正规渠道，只有歌以咏志，没有正规渠道。但是我还是小声的跟大家说一下吧，是吧？这些什么在最开始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美女，知道吗？那些照片都不是他们的，都是网上盗的图，对吧？我最近不都被盗图了吗？被淘宝是吧？说之前我长那样，现在我用了他们的产品之后我长这样，是吗？哎呀，这些都是骗你的，就从头到尾可能那个整个犯罪组织都没有女人，你知道吗？全是大胡子萌妹的。然后你交了那么多钱，是吧？跟有些还会派一个那个客服跟你聊半天骚，是吧？其实也是男的，是吧？因为只有男的懂男的嘛。女的有时候还聊不到那么好，是吧？因为比较傲娇啊之类的。你从头到尾什么好处也没捞着，是吧？我看有些弹幕就很那什么，是吧？他说，有些弹幕说正规渠道是找老司机带，是吧？那么就是哪个老司机想带带路的，是吗？觉得自己有渠道的举个手呢。有人艾特了国师，真的吗？国师是有渠道的人吗？谢谢乞丐乞帮主的飞机。有些艾特了三生可能就啊，有钱啊，成功人士爱喝酒，哇，一听就很正规，是吧？有渠道那种。国师我觉得还反而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可能性小一些，因为国师毕竟25小时高强度看直播嘛，是吧？总不能一边看直播一边干别的吧，是吗？我觉得那些就是睡得早的可能就并不是真的去睡了。如果真的有老司机的话举个手，是吧？我们大家是吧，很需要你们这种宝贵的资源。其实我手机里都有这些，以前一些水友推荐给我的什么那种经济，我为了好玩去加的，但是我觉得上面肯定也都是，就是也不一定是这种骗钱的嘛，但是肯定是就是货不对吧，你们知道货不对吧吧，是吧？上回在很久以前，在那个就是混沌初开之日，是吧？就还监管不严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经纪人，他发那些图片啊，什么米兰极品外模，我一看，我操，这不是米兰达可儿吗？精灵王子的前妻吗？真是，这个照片就可信度实在是太他妈低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好好读书，好好工作，是吗？正规渠道就是去相亲啊，这就是正规渠道，是吗？我的话讲完了，希望大家铭记在心，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真的呀，上回我不是给你们看了吗？那个朋友圈他发一些美女说什么啊，结果是明星的照片，很假的。而且你知道吗，这种中介呀，就跟那个那种中介一样，就是那个房屋中介一样，他会发很漂亮的，你大家如果租过房子就知道，
网站上全是那种很漂亮的房子，很便宜的价格，等你打电话过去就告诉你这套房子已经被租掉了，是吧？另外一套房子跟这套房子差不多，然后有没有兴趣看一下，然后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差得多了。这种中介也是一样，说哇，你喜欢的这个照片的主人已经啊，嗯，已经去别的地方忙去了，是吧？我这有差不多的，是吧？分数差不多的，要不要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是吧？你会发现，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经历啊，我就是一个好奇的宝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租房子就是这样啊！你们没租过房吗？没有进城务过工吗？你们都是自己家里买好的房子吗？哇，真有钱是吧？像我们这种打工仔，在外地都是租房住啊，那不得给中介，不跟中介打点交道还行？我跟大家讲了是吧？刚才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正规渠道就是相亲是吧？世纪家园、百合网、什么真爱网、什么孙悟空网，还有什么网来着？反正就是那些是吧 ？A 站也可以是吧？斗鱼也可以是吧？都是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朋友圈呀，朋友圈里的那照片就跟微商一样不可信。

还有猪八戒网，猪八戒网不是干这个的吧？人家是正规找工作的，不是兼职的。有人说，天桥下，对自己好一点的。你这么对自己的免疫力这么自信的吗？还天桥下？谢谢你的梦该醒了，少年的九张卡。Blue 的，对，我们还是走正规渠道，正规渠道。下一封邮件啊，哒哒哒哒，有些说已经有抗体了，你这么牛逼的话，我觉得你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啊！如果你真的有抗体了的话，你可能现在已经被解剖了。那可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大飞跃啊！这，就是那个医学史上的。好，下一封邮件啊。那真的是特大喜讯，造成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破裂。宇哥，发姐，感觉被女朋友戴帽子了，怎么办？哎，我今天开始之前还说没什么绿的邮件了，马上就来了。发姐好，我直奔主题吧。我和我女朋友刚认识的时候，觉得她是个好姑娘，很善良，很单纯，所以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可拉倒吧，谁会因为姑娘很善良、很单纯就喜欢上了？都是因为觉得姑娘好看才喜欢的，是吧？善良单纯只是，就是怎么说呢，就赠品吧，是吧？不是我们买东西的主要原因，你知道吗？在一起之后，一起玩游戏，一起笑，一起哭。他有喜欢的东西，我都会买给他。当初本来打算明年的时候我去找他，然后一起去旅游。哈，你们俩还没见过面啊？网恋啊？当然，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就在前两天，我们俩还是有说有笑，有打有闹，是吧？可是从前天开始，我就觉得他怪怪的。他说他 QQ 被盗了，我想帮忙找回来吧。可是，一登录他的 QQ，发现绑定的还是他的手机号。然后我才注意他 QQ 状态，发现他就是他的手机登录的。啥？没看懂。我问他，他就所问非所答。我也是本着长久下去，我也没较真。今天他突然把我 QQ 删了，说不用 QQ 了，之后就不再说话了。然后就看到他在空间秀恩爱，意思就是他刚把我踹了，就公开秀恩爱了。发姐，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要不要去恨他，去怪他，心里很烦躁，所以来麻烦发姐给我指条明路。我怎么听得糊里糊涂的？这算被绿了吗？我觉得你们俩根本就还没开始吧。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件社会共识：如果两个人没见面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我觉得这种关系不叫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都没见过面，你这……这网恋还是要落实到见面吧，是吧？你在网上跟人确立的男女朋友关系，就感觉特别的不认真，因为很多男的、女的都喜欢在网上找老公啊、找老婆呀，什么，就为了打游戏打得舒服一点，有个上线提示啊，或者两个人一起经验加倍啊，什么，感觉都不是特别认真的，是吗？你们俩还面都没见过，这个男女朋友关系，我觉得，在我看来是不算的，是吧？但是在你们看来不一样的，当局者迷嘛。而且就是异地恋，是吧？而且你这个说话的，说的什么一起之后一起玩游戏，一起笑，一起哭，是吧？有喜欢的东西都会买给他。如果你说的是，就是。

很模糊的判断啊，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提不出太多的论据出来。现在小孩子也都有手机了，但是不知道为何，但是 小孩子就喜欢打用 QQ， 知道吗？对，还用 QQ 空间啊，我们成年人连朋友圈都屏蔽所有人的了，对吧？肯定是孩子，小孩子，而且他们在一起和不在一起都特别随便，对吧？而且就是看着就很幼稚，什么在 QQ 空间秀恩爱呀，突然就把他删了呀，怎么怎么样啊，你要不要去恨他呢？我觉得就当个教训吧，是吧？都没见过面呢，我希望你就是坚强一些，不要把自己的签名改成什么不相信爱了之类的，是吧？毕竟你还是个宝宝呢。以后啊，就是少打游戏，多出去玩一玩。游戏里的爱情都不是真的，游戏里的女孩子都不一定是真的。有些说中老年才用微信，哈，你这个打击范围有点广啊，你这个，喂，这小孩子的反击有点过分啊，这地域黑了啊，是不是啊？你们这些小屁孩才用 QQ， 对吧？你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宣传语是什么吗？想来一场永不分手的 QQ 爱吗？对吧？就是你们小屁孩。还有些人说我们成年人用支付宝谈恋爱吗？真的吗？那我可能还未成年吧。谢谢宝宝的脚舔骨折的游侠，谢谢子真的飞机，谢谢京城一梦的飞机。

有些人说用微博谈恋爱，我跟你讲，现在微博呀出了一个很方便又很可怕的功能，就是说它在你的那个自己的客户端上会显示你经常访问的人，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小情人是吧，嗨，就瞒着你女朋友你老婆有一个小可爱在网上用微博联系，你平时也不敢关注他，也不敢悄悄关注他，但是你经常输入他的 ID 去访问他的主页，然后这时候呢，微博客户端就会记录下你的操作并显示在上面，你只要你的女朋友拿起你的手机就会看到，哇，你经常访问的人都是些什么呀， blue 的是吧，还有什么小雪啊、小雨啊、小花啊，这些很可怕。哇，有些人说完了完了，这不如大方的关注我。有些人真的慌了吗？可以删除吗？我不知道。你说小冰宝玄墨宝宝，请大家这么大方关注我，把我设置在那种全不要分组，分组特别关注，或者把我设置在特别关注也可以，就是大隐隐于市，这样就显得比较问心无愧。好，好，下一封邮件啊，谢谢大宝贝儿是女粉的飞机角色。哇，这么长，问题困扰好久，请发妈妈解答。发妈妈你好，我是你的一枚女粉啊，她也是女粉啊，前年开始就一直在看你直播，这么早的吗？有时候错过直播都会去罗叔叔那里补，尤其很钟爱你的邮件环节，从里面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发妈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和六七三。

亲爱的小伙伴，你们这是正常现象还是我不够好？事情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我男朋友有点奇怪，我和他在一起快4年了，但他一直对繁衍后代这件事情的兴致一直很高涨，这哪里奇怪了？他们不都是这个尿性吗？他的电脑里曾经放了很多小电影，甚至一个硬盘几百 G 都放满了。哇，这个还好吧？不是大家都几个 T 起的吗？对我当时的冲击挺大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2年多了。其实我觉得还好吧。有的时候我去他家玩，玩他的电脑，我都能看见他播放器里那一排的小电影。我不是很明白，不是有女朋友了吗？为什么还要看小电影？这个问题就解释起来就很复杂了。有一次在他家，他洗完澡，我去厕所回来，发现他正在看小电影，还有正在施法。我整个人完全震惊了，就是黑人脸三问号的表情。我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看着玩儿。”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一次，甚至有一次鼓掌的时候，很长时间都鼓不出来。他最后靠看小电影出来的。说实话，对我打击很大，有点怀疑人生。我很认真地问过他：“是我的问题吗？”他说：“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自己的问题，可能是他自己。”撸多了，他和我说，他没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每2天都要撸一次。其实和我在一起了，他多少还是自己都会撸。那一刻，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扪心自问，我觉得我不丑，平均水准。他也不是帅哥，我也问我身边的小伙伴，是不是他们男朋友也有看小电影撸的？他们都说没有啊，这你也信？这什么弹幕啊？什么叫做手艺不能丢？太俗了吧！祖传手艺不能丢，笑死！太真实了，太真实了。最让我接受不了是昨天啊，接着读啊，我们在语音我就听到什么大美女裸聊什么的。当时我就炸了，我问他：“你是不是在看小电影？”他说：“我听错了，不可能，就是小电影。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这个是小电影的开头。”诶，现在不都是日文吗？怎么还有中文呢？我说：“你能和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他说：“没有怎么回事，就是不小心点到的，然后被我听到了而已。”我说：“真的是不小心点到的吗？我一点都不相信，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变态吗？”他说：“我怎么变态了？我又不是道德败坏，跑到大街上去不穿衣服去撸。”我说：“我也问过其他人和自己的小伙伴，他们都不会像你一样。”他说：“你就看吧，这些人有没有你以后过得好？”这句话什么意思？美女荷官，澳门首家在线发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皇家赌场。你们在说什么呀？

他说：“你就看吧，这些人有没有你以后过得好？往往出事儿的就是这些人。”我真的是很无语，也不知道说什么。我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他和我道歉，说他以后会改，给他一点时间，又说没有别人命好。有固定的伙伴，他同桌15岁就有了。他第一次是15岁，DIY 是15岁，从那之后就基本每2天第一次。发发，我们已经订婚了，但是我有点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了，想问一下发妈妈，我应该怎么办？六七三七的小伙伴们，他这种情况正常吗？是我的问题吗？哎呀，把我问到了呀。另外，发发，我很喜欢你化的妆，我很喜欢你的眼妆，你有什么技巧吗？你的口红色号也很喜欢。嗨，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前面不管说什么什么悲伤、严肃、沉重的话题，后面都能就是愉快的交流购物啊，什么化妆这种话题。如果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女粉做次直播吧，我想六七三七的男粉也会喜欢。是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怕直播会错过罗叔叔，放在视频里，救命。就不管前面有多么严肃，后面都能画风一转回到购物上面。

来，我来问一下各位六七三七三的小伙伴们，她男朋友这种情况正常吗？正常。女同学觉得正常吗？怎么说呢？我从头开始分析啊。哎，有些人说不知道，呵呵，可以。他说有小电影，甚至一个硬盘几百 G 都放满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分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一个成年男子啊，一个健康的成年男子，电影里不对，一个成年男子啊，一个健康的成年男子，电影里不对，硬盘里有电小电影，这是很正常的。这个几百 G 呢，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看高清程度吧，是吧？有些特别清晰的，是吧？1080P 的，什么？一部就好几个 G 了，是吧？说好像几百 G， 实际上没有好多部，是吧？但如果说他是那种喜欢看那种特别糟糕画质的话，你要批评一下他的审美，是吧？可能几百 G 就是几百部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的，这一点就不正常，是吧？

0: 至于有女朋友了为什么还要看小电影这个事情啊，就我不知道怎么从男生的角度来解释，因为我并不是男孩子，我只能告诉你这太他妈正常了。不管你是有女朋友了，有老婆了是吗，甚至有了老婆又有女朋友了，你还是会看小电影，可能因为方便省事儿吧，是吧？有时候啊，有些问题没有太多答案，就是一个懒。哇，又要打电话约他，又要请他吃饭，还要去送他礼物，还要开个房，哇，还要洗澡，是吧？冬天天又冷。本来我在家里可以解决一切的，还省钱呢。有些同学说不忘初心，过分了就。就是懒，图省事儿。有些说斯嘉丽的男朋友都自己裸，你怎么知道的？真的吗？谢谢黑白熊校长的飞机。不过张雨绮的老公都嫖，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会发生的，不可能的。就是我能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How did you know that? Do you like? 谢谢失眠的两个高级出勤。打乱了我的思路。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接着说啊，就是他还有一段说，有一次在他家，他洗完澡，我去厕所回来，发现他正在看小电影施法，我整个人完全震惊了。其实这一点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其实不是特别自信，是吧？就是会就跟女朋友见面嘛，想发挥的好一点，然后就会在正式上场之前预习一遍，你知道吗？就是彩排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原因，你知道吗？就彩排一下，就为了准备的更充分。谢谢纯洁有爱吃货君的发票。Once again， 其实我觉得，这位楼主呢，这小姑娘啊，其实撞见人家那个的话，其实还是应该回避一下，就因为怎么说呢，就毕竟是个很私人的事情嘛，不好意思的，我觉得应该是女孩子。就是不至于兴师问罪是吧，因为这个事情就还比较 ordinary 吧，是吧？谢谢雪帮主的飞机。就是应该说打扰了然后告辞，是吧？在心中默默地说打扰了告辞。
1: Just a little bit louder because this song is intended for humans, okay? Way back into love, take...
0: 哇，有些人那弹幕太那个了，但是他后面说的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他说有一次正式上场的时候，那个他男朋友大招放不出来是吧，最后看小电影才能结束战斗，这个事情对他打击很大。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站在女生的角度想一想，是吧？虽然你们看小电影自娱自乐都很正常，但是如果假设说啊，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这个自娱自乐发展成了一种强迫症，就是我只有在看小电影，以及我不靠小电影，我的 Q 我的 R 就放不出来是吗？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你知道吗？就是造成了一种小电影依赖症，这就不好了。凡事呢还是要看程度。哎，那个 DY 新闻不要乱写啊，是吧？谢谢你的飞机，但是啊，别乱写。哎，大家都懂就行了啊。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就是比方说，我就举个其他例子嘛，比方说你每天听着音乐入睡，然后有一天你没有音乐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入睡了，这就造成一种身体上的依赖症，就是也是一个不健康不正常的一个 issue 吧，就是一个 problem 啊。谢谢秋梦和 XG 办的卡，也逗了逗的那个办卡。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楼主的男朋友还是挺喜欢他的，是吗？他自己肯定觉得自己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还向你道歉。嗯，还是挺喜欢你的吧，是吧？就是说你们问自己的女朋友女性朋友是吧，你问刚才这个楼主他说问自己的女性朋友他们男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都说不是，实际上是吧，他们内心的 OS 肯定跟你们弹幕一样的说肯定是还有高，但是你男朋友居然为此道歉，我觉得还是挺喜欢你的吧，是吗？还说他以后会改。哎呀，还是个好男孩呀。啊，有些人说没有老谭无法入睡。但是我先帮男生说了一下啊，我还是要帮女生说一下，你们这个行为虽然很正常，但是呢就是凡事讲个程度啊。如果说就是你把小电影当成了正宫娘娘是吧，把女朋友当成了小三的那种感觉的话，这就有点不对了，是吧？总之这个问题很微妙，是吧？你自己懂就好。其实注意程度。谢谢七星橡树里的三个飞机，谢谢郎总的火箭。对，他的态度还是很端正的，是吧？而且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我不是男的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频率到底正不正常啊，是吧？就是不是有些老话叫年少不知什么贵，是吧？老来对着什么空流泪，这还是注意身体，不管干什么就安全第一。有人说不正常，看年纪吧。我看有弹幕说郎总现在要火箭续牌了吗？我觉得不是的，郎总可能听到这个邮件觉得很开心吧，是吧？就发了个火箭，有助兴。郎总虽然长得萌萌的，但是他很喜欢这样的话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好，这封邮件还有什么更多的地方要讨论的吗？就是我知道你们男生觉得这个特别正常，但是有些女孩子还是理解不了，还是在一个互相磨合、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吧，是吗？谢谢 XSMS 枪王的飞机，谢谢月宫的发票，
1: 用尽飞腿。
0: 哎呀，你们有些人呢，就是说什么女孩子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都喜欢那种叫做傻白甜，就是看上去傻傻的，很纯洁，很单纯，就是不谙世事的小姑娘。那小姑娘肯定是这样想法呀，是吧？那如果你找了一个那个就从业人员，他肯定就很理解你，是吧？就是凡事有利有弊嘛，是吧？谢谢大白的发票，谢谢笑容有我守候的发票，谢谢 Like 新的办卡。我开始推荐口红了，我的眼妆啊，我的眼妆就是沿着我的眼睛画一圈，然后稍微画出去一点点，然后把卧蚕打亮，然后在下面卧蚕下面加一道阴影，这样会显得眼卧蚕明显一些。但只是我的个人爱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直男会觉得，哇，你的黑眼圈好重，天哪，受不了。就是我就不理他们了。我的口红色号呢，最近比较喜欢，冬天来了嘛，比较喜欢深色的，比方说迪奥烈焰南京999。这一段直播内容是不是在你们听来就像天书一样？哇，花姐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吧？谢谢大脸猫 Belden 的两个飞机。就是下面会稍微画垂一点，我比较喜欢垂垂的眼睛，是这种感觉，这种。但是我还要加播一句，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眼睛比较上挑的话，其实也很好看的嘛，因为这样显得比较狐媚嘛。关键是找准自己适合的那个 style。其实我觉得有些观众刚才说什么啊，这个女孩子不懂事啊，这个女孩子怎么，其实我觉得是人家女孩子挺好的，是吧？人家觉得 DIY 是件很罪恶的事情，很变态的事情，说明人家纯洁啊，多么单纯的小姑娘啊，是吧？忍不住想欺负她。凡事有利有弊嘛。谢谢欧玉的欧博的发票。

哎，是不是该唱童话镇了？我不画烟熏妆，烟熏妆对我来说就是会显得眼睛太大了。嗯，要不，哎呀，先再讲两封在童话镇吧。谢谢峰峰的两个高级抽勤，谢沃特梅伦的那个，反正都已经过点了，拖个堂呢，陈老师，谢谢直男队长的发票，谢谢逼博的发票，好好，我们接着讲邮件啊，反正都过拖堂了。那怎么也这么长？哦，这个，哎呀，这个其实这篇邮件我选择的，当时他说他被他男朋友打了，太长了，我就不跟你们念了。就是他说什么打女人的男生会变好吗？当然不会啦。看一下照片，好可爱呀！还有这种才艺的吗？别跟他在一起了。谢谢九九七七爱看直播、安静看直播的飞机。想起了死亡宣告，还是温柔的比较好。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改不了的缺点，人无完人嘛。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老毛病这个说法了，是吧？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做的不对，以及做的不够好，以及该怎么做，但是依然做不好，就是那句老话叫做道理我都懂，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是吗？两个人在一起可能要互相包容一下吧，或者互相忍让一下，但是你要看他的那个，就是他的缺点是不是那种致命的，比方说爱赌啊、暴躁啊，就是那种爱砸东西啊、爱打人啊，是吧？这种还有爱嫖娼啊，爱撒谎啊，是吧？这些都是比较致命的东西。其他的就是不太爱整洁啊，都可以通过请家政阿姨来改善，是吧？那个死亡宣告不是前阵子出了那事儿，他不是出了一个道歉声明嘛，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他的女朋友，是吧？哎，只能说凡事有因果吧。嗯，谢谢这个主播，真是国内的抽勤，谢谢狙击大队长的两个高级抽勤。他打没打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这样暴躁的话确实问题太大了。谢谢狙击大队长的飞机。然后这两封邮件是刚好反过来的，一个是碰到了渣男，一个是碰到了渣女。这封邮件是说他男朋友打了他，然后平时也对他不好。然后这封邮件呢是说他朋友的朋友，也可能是他，就是他的女朋友，是吧？他朋友的女朋友就骗人借了很多钱，就是用他朋友的身份证去借网贷，借了很多很多很多。我真想把他们两人介绍在一起，是吗？这样就解决了很多问题。谢谢 DY 新闻的飞机。你送飞机我很紧张。有些人说不好就分了吧，对吧？其实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分了之后你找下一个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有些人就这么忍了一辈子，就好像你在一个单位干得不开心，嗯，你辞了职之后发现并没有更好的单位要你，所以还是要
提升自我呀，要进步 fighting fighting， 然后就可以一个人孤独而有钱的生活下去，不需要跟人是吧一起分摊电费网费房租，根本不在乎第二杯半价这个事情，也不是拿的发票。好，我们看下一个邮件。差不多是关于如何与人相处的咨询吧，望选中发姐晚好，晚上好的意思吧。我是男的，外表是自己稍微打扮一下小帅的那种类型，有蛮多的才艺，也当过主播，被朋友评价最多的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你很适合新垣结衣哟。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扰了自己很久，就是总是会莫名其妙撩到女生，炫耀的滚出去。我是真的真的明明没有再撩的，所以老是成了很多女生的情，最后发展到这些女生要么骂我，要么自己伤心什么的，让我很不解意，十分苦恼。交女友被误会也算了，也被不少人当成是玩弄别人感情的花心大萝卜，让我真的很难受。试过很多方法，比如一改温柔的风格，从头到尾高冷，比如一有苗头就直接拒绝讲明意图，比如少跟女生交流，效果虽然明显，但是都是治标不治本。什么叫治本呢？你是说你天生丽质难自弃吗？你是说你啊，长得太帅了，总是有女孩子纠缠你吗？他接着往下读啊，同样给我带去不少麻烦。然后我想知道，到底怎么相处才会让女生觉得我只是正常跟他们交流，而不是撩他们？我真的觉得我平时相处都只是正常的呀，我温柔有错吗？我长得帅有错吗？我有钱有错吗？谢谢告白的高级车钱，这时候是不是就应该用上那个比较经典的图，说醒醒，工头叫咱们搬砖了，是就梦里啥都有。谢谢雪莉的高级车钱，谢谢只为看横一发的饭卡。这封邮件呢，大概就是一个中二的自恋少年的一个教科书式的邮件吧，是吧？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我，我太美了，我怎么办才好，我怎么才能让大家不喜欢我，我都没说这种话，真的是。谢谢一扇九万里的高级手机。

其实这种邮件就是来炫耀的，但是他又没发照片来，是吧？如果他发了照片的话，我们就能就狠狠的，是吧？他没发照片来，让我们一身力气找不到使的点儿。谢谢贾斯都赢的飞机。如果说按照楼主的这个邮件说，如果真的是很困扰，说很想摆脱女生对你的爱慕，是吧？对你的纠缠，是吧？刚才我们在念其他邮件的时候，弹幕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是吧？解题思路就是歌以咏志，是吧？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可好呀？谢谢认真唱歌好美的抽琴。回容吧，真的。其实我觉得凡事都有因果。你如果不是长得倾国倾城跟吴彦祖似的，什么，谁会觉得你在撩他们呀？你肯定说话很浪。我记得我有个朋友，然后他认识一个朋友，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我的朋友认识一个女的，然后他跟我说那个女的呀，就是作风有点问题。我说此话怎讲？他说不管谁跟他聊天，他好像那个回答那个聊天的内容都感觉让人觉得很有机会，是吧？很就是很容易和他有一腿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还是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就我大胆推测，应该不是因为你太美了，应该是因为你太浪了吧，就讲话很暧昧呀，是吧？主要是看这个邮件是真的还是假的。虽然我觉得99%的可能性应该是假的，是吧？如果是发来吹牛逼口嗨的，是吧？我觉得就两个字，是吧？就一个字，不对，两个字，醒醒。如果你是真的有点帅的话，是吧？那就是我们对于帅哥统一的欢迎用语，滚出去。其实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很痛的，都是为了你们啊。以后再也不会有帅哥发邮件来了，我很伤的。但如果你真的长得帅的话，是吗？请发邮件附上自己的照片，是吗？不然那个嘴巴一张一闭就说自己是大帅哥，是吗？没说服力啊，是吗？谁信啊。谢谢王石谷的六个高级车琴。这口嗨没成本啊，谁都能讲，是吧？无图无真相。 Without a picture you see Justin Bieber。 还有什么有蛮多的才艺这种事情，也当过主播。其实我觉得在交友方面啊，有没有才艺真的没什么区别。我以前那些朋友都不知道我唱歌好听，因为我很内向啊，也不参加比赛什么的，也不会就是经常去 KTV 去夜店啊纵情高歌。他们喜欢我都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就不是因为我唱歌唱得好，真的。

哟，国师紫嘞，国师紫牌子啦，恭喜恭喜！今天脂肪君上了总榜，国师紫了，双喜临门。我们先看下一封邮件啊，恭喜国师26级了，粉丝牌26级。获得了尊贵的紫色粉丝牌，谢谢喘气的来的，哦，喘气的猪，看办的卡。下一封邮件叫做谢谢晴哔哔哔哔哔的高级抽晴。建议两人鼓掌。聪明又美丽的发姐您好，她的标题是直男怎么给女朋友挑生日礼物。谢谢鸡鸡的飞机。我是发发的一本新粉丝，在 B 站看到今年斗鱼嘉年华的录像，为发姐所折服，才注册了斗鱼。哎呀，我今年升大三，在北京读书，和女朋友是高中同桌，也是初恋。高三的时候我表白没成，没想到大学考到了一起，还被倒追，就一直走到了现在。被倒追可还行啊，还有两个月就到她生日了。因为芭蕉桑的求亲，我一直在苦恼要送什么生日礼物。以前不会挑，送的都是一些小玩意儿，比如玩偶、木梳、钱夹、巧克力花等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钱夹呀，还是不一定是小礼物吧，除非你送的是那种手工皮具，什么像以前喜瑞斯卖的那个98一个。如果你送的那种大牌钱夹还挺贵的呢。后来看了 Papi 酱的一个老视频，讲女朋友为什么不喜欢男生送的礼物，才发现自己踩了无数次雷区。他一直很看重礼物送的是否用心，甚至在这方面一直在给我做示范。上次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亲手打了一对情侣戒指。这个打了一对情侣戒指就有很多种理解了，他到底是用手工锤子敲出来了，就那个用电钻呐，或者说那个带着那个磨呀，那个就锻造出了一对情侣戒指呢，还是在副本里打了一对情侣戒指是吧？或者说就按配方制作了一对情侣戒指，就很多种思路。走开，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所以这次就不知道该送啥才能与之相称。如果是首饰、化妆品或者包包之类的，就触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了，不了解她这方面的 taste， 也不怎么认识她的闺蜜来打听。哇，你跟人家交往了之后不认识人家的闺蜜，这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先关掉。所以求发姐科普一下给女生挑礼物的小窍门，谢谢。也希望能听到673七三水友们的神奇脑洞。别，你要是听我们673七三水友的神奇脑洞，那你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是吧？他们不把你整分手，就不叫673七三的水友了。谢谢吃田螺不用牙签的老哥的飞机。还有另一个小问题想请教，女生想减肥却不爱健身，只靠节食，还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啥？懒呗。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健身多痛苦啊。
我是轻度健身爱好者，但从来喊不动他。虽然我确实没有八块腹肌，还很扎心的有小肚子，1.82米，74kg，其实还行吧，148斤。但不可否认，运动才是塑造好身材的根本呀。不知身材保持得这么好的发姐呢，对此又怎么看嘞？怎么激励她去健身？最后斗胆附上自己录的一小段 Eason 的陀飞轮，哇，敢挑战陀飞轮！手机扎音质，求各位格莱美轻喷67373的观众们和主播一样，最有素质，最牛逼，还送他一个自由。就他又没说预算。有些观众是吧，说送杯子总是不会错的。No，我家里快100个杯子了，求求你别送了。特别是这种，哇，哎呀，我忘记设置那个邮箱的提醒了，疯狂提醒。谢谢周总的飞机，我把那个邮箱提醒给关了，一直在震。

谢谢 Scruffy 亮的发票。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送礼物无非就是两点，一个是用心，第二个是用钱，是吧？很多人在怎么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boy 是吧，你又会制作，又会制皮，又会锻造，还会珠宝是吧，你可以做一些手工制作的有纪念价值的礼物是吧，给你的女朋友是吧，但前提是你真的很有才华，你真的是吧，就比方说珠宝600是吧，但如果你是吧只是一个新手，就不要把你女朋友拿来做练习。谢谢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谢谢质子的飞机。就是好像字写的好的人可以送人家字是吧，送人家自己写好的那个对联什么的吗，都是拿得出手的，他是书法家的话。但如果你只是啊，只是一个写字像狗爬一样是吧，狗啃了一样，那就算了。你学附魔的啊？其实很多人并，绝大多数人哈都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 boy 或 girl。圣诞节快到了，你们会收到自己女朋友亲手织的围巾吗？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有点不合适。哦，你学芬姐的啊？学芬姐有什么了不起的？每个小孩都会。不会。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织过毛巾，不，围巾，因为我手艺不行。我以前都是买礼物，从头到尾都是买礼物。如果你们收到女孩子制作的，就是亲手织的围巾，但是织的非常烂，很丑，你们会开心吗？哇，有弹幕说只要有女朋友就很开心了，是吧？啊，那就很难交流了，你们这样的是吧？谢谢葫芦爸就爱看发姐的火箭，哎，母子平安吗？不是早就那个生了吗？看脸，开心但不会带。那如果他非要你带呢？说不带就不是，就是不爱他，那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礼物还是要看本身。我妈也喜欢给我买衣服，以前，但是买的太丑了。我相信他对我的爱是真正的，但是我不相信他的审美，所以他给我买的衣服我基本都没穿过。所以说有时候有爱并不是全部。我觉得送女孩子东西的话，首先有一个解题最快速的解题思路，就是偷看他的购物车，是吧？你拿过他的手机，打开他的淘宝，看一看他的购物车，选一下里面最贵的那几样买了，应该一般不会错。但是呢，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因为第一，可能你女朋友并不让你看手机，是吧？然后你们因此吵架就分手了。也算是省了一大笔钱吧，是吧？也或者说你看着他的手机并没有打开淘宝，而打开了微信，看了之后也分手了，又省钱了，是吧？所以其实事情的走向并不一定跟我们想象的一样的。

有些说省钱也挺好。一键清空购物车还行吧。党魁说看风看手机的风险远远大过收益，我觉得看党魁有故事啊。确实是，我觉得两个情侣之间最好还是不要互相看手机，没意思。而且哎呀，一进入12点之后，我进入一个就是很松弛的状态，我语速都变慢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他就说，刚才我说了，就是你可以通过查看他的购物车，就是猜测他的喜好。第二，你是吧，想那个送礼不踩雷呀，是吗？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你的预算翻倍，是吧？你的踩雷几率也会降低50%，这个是真的，是吧？谢谢许帮主的飞机。有时候你为什么总是送礼送的不好，可能是因为你太穷了，是吧？就是贫穷限制了你的选择范围。当然这个还是看你的收入水准啊，你如果是个学生的话，送个几百块差不多了，是吧？我是不是提的有点高啊，这个标准？我也不知道现在学生到底送多少。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女同学啊，我要严厉的告诉你们，不要临时抱佛脚，是吧？你知道他几月份过生日，是吧？最好提前准备，是吧？那种是吧，别人等你一起吃生日晚餐，然后你却迟到半个小时，因为去买礼物去了，你以为女朋友会很感动吗？他只会想，我操，现在才买啊，早干嘛去了，老子又不是昨天才告诉你我今天生日的。然后拿出来就是在隔壁商场直接购买的某某东西，是吧？不会开心的，真的。不要临时买，而且临时买只会花更多的钱。好，我们来听一下陀飞轮吧。哎呀，要下载呢。

AAC 文件是什么文件啊？好，我们来听一下。有些说除非临时在那个隔壁商场买的爱马仕。

0: 来听一下陀飞轮。我有不祥的预感。也不来三的高级出勤。
1: 过去十八岁没大标，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心
0: 可以
1: 贪玩，
0: 还开混响了。

这首歌很难的，Eason 的歌都挺难的。陀飞轮就是那个音域跨度比较大，然后我觉得他唱的还可以啊。大家觉得他和谭咏麟比谁唱的好一些是吧？谢谢陈三空的三个高阶抒情。这首歌真的挺难的，是吧？哎，有些人已经打出了老谭是谁，哇，这么现实的吗？谢谢许帮主的飞机，他好啊，老谭输了，哇，心疼老谭是吧？说好的，呵呵，男人之间的感情太脆弱了。哎呀。阿诺打出了"老谭最好听"这五个字，老谭你看到了吗？不管是他们怎么说，阿诺是支持你的。他这不是录音棚的，他有点喷麦呢。哦，这封邮件还剩最后一个知识点是吧？我讲完了。真爱榜一是吧？在一起，不过异地恋算了算了，等回国是吧？然后他说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女生想减肥却不爱健身，只靠节食的原因是啥？这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懒啊。健身很痛苦啊，比节食更痛苦啊。节食就是说你少吃一顿饭。痛苦的指数大概是5分，但是你如果跑5公里，那痛苦指数是10分。真的，你如果不吃饭的话，你还可以躺在床上玩手机说，说啊没吃饭，好饿，动不了了。但是如果你要跑步的话，你还得，第一是痛苦，因为跑步本身给你带来的那种，就常年不锻炼的那个身体带来的那种负担呐，有些时候。就是人接受不了，我想起上回那个卢本伟不是去那个美国打 NBA 的广告嘛，哈，不是 NBA 啊，就打了一会儿就不行了，就好没有，这就是平时长期不运动然后造成的一些就是后遗症嘛，是吧？嗯，我觉得健身这个事情，只要你的女朋友的身材还不错的话，就不用强求。还要激励他去健身，我觉得，有些事情啊，真的，就两个人在一起，并不一定是为了改变对方。如果他就是，不是，就是说，比方说，你认识他的时候是100斤啊，然后你们谈完恋爱，他变了120是吧？幸福肥嘛，是吧？或者130，你可以跟他说一下，哎，说宝宝要不要减减肥呀、啊、之类的。但如果说你认识的时候他100斤，然后你谈2年恋爱，他还是100斤，说明他保持得很好啊，是吧？就说两个人在一起，当然一起进步更好，但这是最好的情况。但是有时候。

0: 你加薪了吗？你受到领导的重用了吗？你买房了吗？是吧？你上牌了吗？你的资产翻倍了吗？是吧？你有八块腹肌吗？是吧？你农药上王者了吗？也不见得嘛。只要怎么说呢？对别人和对自己同一个标准就好了，是吧？
1: 台主，听说最近 OCBC 要清退境外用户，是要跑路了吗 ？OCBC 要没了怎么办？
2: OCBC 没了怎么办 ？OCBC 没有没啊，只有你的账户没了 ，OCBC 还在啊。
1: 台主跟小岛是朋友吧？或许可以问问他。
0: 小岛瞎鸡巴吹，
3: 我最近还在问小岛，我说你这个新加坡人，境外势力，你说一下你们 OCBC 为什么要清退我们中国客户啊？你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恨你们新加坡。
2: 他说，
4: 哎呀，这个事情我也很尴尬，
2: 但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然后他说，据说啊，据说，因为他自己也不是那个银行的，一是因为 laundry money 反洗钱嘛，
5: 等等不对劲
3: laundry money
6: 洗衣钱，
2: 洗钱正确的说法是 money laundering。 谢谢这位英文课代表。还有一个是因为他给每一个新开户的和邀请新开户的人都有那个礼包，然后发现没有赚到自己想象中的钱，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觉得哎呀亏钱啊，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当初是你要开户，说开就开户，怎么玩不起呢？但是如果说你是高净值用户，比如说我，可能会就被留下来，苦苦的挽留我不要离开他们银行。
0: 我开个玩笑，大家不要伤心哈，我也是 OCBC 的中国大陆用户，我怎么没有被清退呢？借用一下名言名句的，可能我在里面存的钱要多一点吧。其实银行它就是一个很势利眼的组织，银行就是觉得在你身上能挣到钱它就留下你，它觉得在你身上挣不到钱它就不想做你生意了。我其实没存多少钱，我存了不到100万人民币哦，不到100万人民币，而且我全部都转到那个康桥新加坡账户里了。小岛问我是不是 VIP， 有没有专门的客户经理，我说没有，他说可能还是要被清退，但是我目前没有接到消息啊，也许我是第二批吧，我也不知道，但我无所谓，因为我都放长桥里面，有点麻烦但问题不大。
6: 那如果确实收到邮件要被清退了怎么办呢？有两个方案。方案一，
7: 如果你凑巧财力雄厚，
3: 人家打电话说，哎，我们计划关闭你的账户，请在某某时间之内到新加坡来报个到啊，提供你的新加坡居住地址。然后你就回他说，啊，真的吗？我最近刚好有一笔100万美元的理财到期了，想存你们银行呢。哎，你这样说的话，我只好找其他地方了。你一下就把人家客服给整不会了，对不对？对吧？啊，是吧？哦，这个事情啊，啊，那这个什么时候到期呢？您预估这个资金啥时候到账啊？你看他还会不会说，哎呀，清退你呗？啊。你既然说你们银行存不了的话，你们能给我推荐一个别的银行我去存啊？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么大笔钱也不知道存哪儿，好难受。当然你是得真有啊，你不然你拖延战术没有意义啊。学到了，用不上是吧？100万美元会不会人家看不上？100万美元能让全球任何银行给你开 VIP？
6: 方案二，开个港卡，趁现在还能开。
1: 已经转到 OCBC 的钱要怎么办呢？
3: 你在 OCBC 的钱可以转到新加坡长桥啊，然后就算你现在没有哈，但你如果说你有的话，你再开一个香港长桥，你就可以把新加坡长桥的钱转到香港长桥里面，他们是互相转，不要手续费，没有损耗的，然后再可以转到你的香港银行的卡里面，就是这样。
2: 我有没有香港开户的攻略？香港开户要什么攻略？你人去了就行了，不需要攻略，
3: 你去了然后在上面搜地图，谷歌地图那边能上谷歌，搜到附近的银行网点，然后进去开户就完了。如果你硬要攻略的话，可以去小红书上面搜一下，中银香港提前一周预约，汇丰直接去网点开就行。
2: 那些说预约的其实也不用，大家不用这么守规矩哈。有些同学太老实了，平时在直播间说话很不老实，但是在线下就老实巴交的那种 peasant 啊，人家跟你说预约你也可以直接就说啊，说是要预约，那我今天刚好就在旁边，我能开吗？只要他不是忙得起飞了也是可以，没有那么复杂的。比方说你在大众点评上面要吃个馆子，然后他说要提前3天预约，你就打电话说我今天就想来，你想不想接这笔生意就完了嘛。 Negotiation 跟人家商量嘛。还是太社牛了，这有什么社牛啊，就维权嘛。我之前有个小姑娘给我打电话，我的那个美容院的一个助理，我说帮我约一下做皮肤，他说您的项目过期了。
3: 我说 How dare you?

0: 知道我在你这店里消费了多少吗？啊，过期了，你怎么不提醒我呀？你一天到晚发20个垃圾营销信息轰炸我，你就不知道提醒我过期了啊？他说要交延期费，我说如果交了延期费，我就打12315。他说我做不了主，那我说行吧，我明天到你们这儿来找你们老板聊一聊，看他怎么想。我说我以前下单很爽快的啊，消费了多少你自己没数啊？他说哎呀，那是上一个你之前做的项目都是上一个姐姐的业绩，不是我的。我说那你想不想要以后的呢？啊，我说我还可以带朋友来，我之前也带了朋友来，刚好像再买点。他说哎，我去帮你沟通一下吧。你看周学明又在那说打工人真惨，每天就要遇到这种用户。我花了钱，遇到你这种用户一毛不拔的才是惨，跟你聊半天口水都说干了，你说哎再考虑考虑吧。我可是花了钱的，花了很多钱。
1: 彩蛋，关于长桥的微信群。
0: 罗叔是正义的，他跑去比方说长桥客服群，有些人有时候会在里面阴阳怪气哈，说一些，但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老罗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就说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说这干嘛呀，说东说西不就是想说中国不好吗？能不能不要在这里说这些？
2: 如今
3: 股灾
2: 当头，
3: 市场
2: 将死，你们几个在这里阴阳怪气的，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还有没有一点爱国之心？
0: 很可爱，很可爱，怒斥你们这些。我说炒股赔了钱，大家有点情绪。然后他说跟他们说了很多次了，不要在这里聊这些，还是聊，没办法了。我说哎，抛开其他不谈，微信确实不能聊这些，别害我，去 Telegram， 然后也不要聊这些。一看到时候这些人被抓了，去警察局一看，哎，怎么都加了这个人的微信啊？把他也抓了吧，唇亡齿寒，一起一网打尽，还穿一样的衣服，把他们的裤腿掀起来。他们的袜子上绣着同样的标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伙呀？跨国集团，你光明会还要对暗号67373。我高估了喜瑞斯在粉丝里面的销量，哎，活不下去了。你们一天到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风险，买点喜瑞斯赎罪吧。一天到晚钱也没挣到你们的，风险全在我们身上了。
4: 罗叔叔不许骂粉丝啊，
0: 当群里面有争执的时候就说，哎呀，大家怎么有什么不开心的吗？要不来喜瑞斯看看吧，这里都是很好很好的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与其浪费时间在网上跟人争吵，不如买点实实在在的年货回去孝敬二老给押韵。如果你们想要骂罗叔叔，也就先下一个订单，他就不好意思骂你了，你就说刚刚买了这个，他说啊，谢谢惠顾，小罗在这儿呢。小米争端还是发色图见效快，一个是显得你个人魅力非常不足，其次显得你非常的短见，难道发色图就不会炸群吗？今天没开嗓就来唱，十分害怕。这中药里面加了点咖啡，咖啡也是药性的嘛哈。谢谢揭发策反，我策反揭发。

我可以就是说叫大家去投票，但是可能不太方便叫你们具体投谁的票啊。

韦恩像个学生一样坐在电脑前，一脸虔诚对着观众。

0: 哎呦，不错哦。
1: 爱你了。
0: 这首歌叫《用情》。我很想知道这些老歌在你们没有听过的人耳中会不会觉得就一听就很好听，还是说要听很多遍才觉得哎呦不错哟。哎，跟你们聊天 miss sorry。 哎，没唱怎么有89分啊。我长得像宋佳吗？不可能吧，我看上去比她年轻20岁呢。反正宋佳也不看直播，我就随便说了啊。

这首歌叫做《用情》哦。用两个调吧，《信仰》《多塔尔》的主题曲，《武器站》的专属之歌。

要是现在那个韩国模特女主播还在我台直播的话，是不是这时候会被爱国小将轰炸呀？

这首歌叫《人质》（Hostage）。哎呀，妆有点花，我清理一下再。

晚安六七三七三。来，我看小林还问了一下，就说他头发怎么接的，是吧？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呢，可能每个人都用得上，是吧？实际上我是在淘宝买了一个那种假发片，就夹在这儿，看这一块要长一些，对吧？我是夹在我的，就掀起一块，然后夹在里面，很便宜，就三四十块钱一个。然后你觉得长了可以把它剪掉，希望对你们有帮助。谢谢中景珠宝的五个飞机。哎，小林别有压力啊，你也经常来看就行了，是吧？我夹了三片，你知道我上播的时候就比较赶吧，时间不太充裕，然后我想了想，哎呀，你们反正只能看到我这一片，这一面，我这一面就不夹了算了，就后面插一片，实际上应该就是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这么夹，但我一共只夹了三块，就这边夹上了，这边夹上了，然后后面是空着的，反正你们看不到我。主播没有脱发，主播只是觉得头发不够长而已。脱发是吧？我就不跟你们争了。昨天我不是说我也算出了门，但是没出大门吗？很多人听到这一点就会以为我家里很有钱，有个院子是吗？在那个，出了门只出了自己的家门，没有出自己的花园。虽然有可能是真的，在将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毕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谢谢花样作死中国区第二名的飞机。昨天是这样的，昨天那个，物管打电话给我，然后说，嘿，下来拿快递。我说好啊，他说你再不来我就下班了。我说行吧。然后我就拿着钥匙就下去了，穿个拖鞋。

哎呀，可拉倒吧！你们这些人想的什么？一说到睡衣就极乐吊带是吧？我的睡衣可丑了，冬天的睡衣就是那种，就像一个大麻袋一样是吧？有几个口，一个口装头，两个口装手，然后脚装一个口，就那种大麻袋式的睡衣，你见过吗？像行走的铺盖，懂吗？还极乐吊带。这是什么天气了是吧？我穿个吊带下去，人家以为就我不是来拿快递的，是来找工作的是吧？哎呦，那就麻烦了是吧。我说哎，接单了是吧？开玩笑，这都11月20号了，快，同学们，极乐麻袋的够了。谢谢流畅不流畅的三个飞机，谢谢静罗的卡，就穿得很邋遢嘛，在下面，然后关键是没带手机，求助无门。我本来想打电话给房东啊什么的，都没有办法，我也记不住房东电话，急了吗？谢谢不默而生的黑卡 in silence， 谢谢大刀控，谢谢 scrub 亮的。后来我就苦苦的哀求那个楼下的前台小姐姐，哎，这个怎么掉了？然后我说我真住上面的呀，我说你刚刚给我打电话，你不记得我的声音了吗？我声音很好听，很好记的，你不可能不认识我。然后他说。我知道是你又怎么样呢？他我又没有钥匙。我说你可以帮我去那个物管中心找一找业主的电话，然后问问业主应该怎么办。后来是吧，他被我的真情所打动，然后他就那个去帮我去找了。谢谢苏小群的那个，本来他叫我一起去的是吗？他说你到那边是吧，核对一下各种信息啊什么的。然后我说哎呀，这算了算了，因为那边物管中心要求我就是跟过去，留下一些资料是吗，摁个手印什么的。我说哎呦，不至于吧是吧。然后他说。他要跟物管中心求情，他说哎呀，人家小女孩穿的很少，外面太冷了，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但是我一听是吧，什么痛苦都忘记了，他真的说的这三个字，就完全没有夸张。他说这小女孩穿的很少，他说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我一听是吧，喜不自禁的。谢谢。但是我穿的就是一件麻袋嘛，是吧？确实不够御寒。谢谢顿顿 SZ 的高级手琴。哎，说了好几次，把一会儿小姑娘，一会儿小女孩的，是吧？听得我美滋滋，忘记了寒风中的痛苦。然后他就帮我去拿那个。拿那个就是那边的备用钥匙还是怎么，反正就是帮我去弄了。后来呢，我就在那儿代替他当了一会儿前台，然后很无聊，在那儿看报纸。看什么报纸来着？上海是不是有个报纸叫做新民晚报？我以前我爸爸小时候，我爷爷特别爱订《新民晚报》，不知道上海的同学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报纸《新民晚报》。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还行啊，觉得，但是我现在看，就是大概比方说一个报纸有这么一叠吧，是吧？但是大概有90%的地方都是在打广告，就所有的版。

哎，等一下，怎么说我涮报纸？我可是这里的租户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就拿上来，也可能是他塞我门缝里的，我给忘了。说实在的，这细节，就《西明晚报》嘛，这里全是那种广告。通知：正品西洋参年终直销会本周五开启，最低仅1.64元克，买贵补差价。文山三期到货了，买两斤送半斤。而且还有眼科义诊，治湿疹、皮炎、烂牙、牙松、缺牙、吃饭不香怎么办？原九院种植牙专家面对面为您支招。全是这些。还有个啥来着？哎，体育板块对我来说就不存在的。在区域交友群一天相亲200人，近70%单身直呼找对象开挂了。眼瞅2017年只剩下1个半月，留给单身们找对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部微信区域相亲群开启相亲新路径，按照上海15个区域划分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15个交友群，单身对号入群即可快速结识附近异性，扩大社交圈。哈，可怕极了。谢谢发儿妈妈的大儿子的发票。来买正宗大连海参，渔民直供价帮您省钱。广告之多你想象不到。可怕极了。这就让我想起了很多那种，怎么说呢，因为现在麻烦说一下群号的够了啊。就是现在不是老实说就网络太发达了吗，手机太发达了，大家都玩手机了。我要不是在下面实在是没手机玩，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我就不会看报纸。所以说现在报纸基本上是一个夕阳产业的，但是它广告却越来越多了。想起了一些同事，谢谢小乌龟，谢谢阿普的发票，谢谢小时候说话的两张卡。很多传统媒体都有很多广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成本，就成本比较高嘛，而且竞争可能没那么激烈吧。嗯，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就我在下面不是帮人家当前台嘛，是吧？然后就在那儿，就那么在这么一边哆嗦一边看报纸，然后逗小孩儿是吧？有个保姆，还是不知道是保姆还是人家的爷爷奶奶是吧？带个小孩在下面那个玩儿。骑个小自行车是吧？本来是来看前台姐姐的，这没想到看到我是吧？嗨，赚大学赚是吧？逗小孩吃。然后就在那儿站着，好多个电话是吧？就不知道该不该接，因为我身上是没有手机的，是吗？万一是那个前台小姐姐在那边遇到了什么麻烦，需要我过去一趟呢？我纠结了好久，那个电话一直响，我心里面天人交战。我觉得哎呀接吧是吧，又不会掉块肉。太羡慕小孩。然后我一接起来吓我一跳，然后人家那边十万火急的说，喂，他物业吗？我这里失火了。当时我一听啊，我说我这不过是代班的是吧，不用给我派这么可怕的任务吧是吧。我说啊，你哪儿啊？他失火了，失火了。他报了他房间号。我说对不起，我不是物业。他说啊，我心想说，哎，你不是应该打那个打幺幺九吗？是吧？
我说你干嘛打前台啊，我说你失了智啊，真是。那我这话又不方便说是吧，我说我不是前台，我说前台暂时离开了，去拿东西了。然后人家好像很镇定，那说好吧，我待会儿再打过来。我心想可能就是就还不严重吧，形势还不严峻。我只是个临时工是吗，为什么要出这种难题？他那边就说报火警，也可能只是一些小的那什么，毕竟也没上社会新闻，应该还好。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接完电话大概两分钟之后，前台回来了，我赶紧跟他说：“哇，我说那个60楼吧，90楼，那层楼吃火了，你赶紧联系他吧。”他说：“哦哦哦。”然后就我的工作就结束了。刚才不是我们随便看了一下那个报纸嘛，是吧？大家很关心一个就相亲群的问题，是吧？有一个可怕的消息，就是2017年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而再过一个半月，再过一个半月，是吧？就是春节了，你还没有女朋友，你不着急吗？是吧？大家纷纷关心起了，到底哪个群可以相到亲这个事关生死的问题，是吧？说起来啊，你们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一个那什么吗？就是在早上5-6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颜值区的画风不同于常人的主播，那个主播是一个女主播，然后年纪大概在60岁左右，她的 ID 叫内蒙大妈。然后谢谢小刘和小妮子和西德的飞机，哇！谢谢妮子的黑卡，谢谢西德的飞机。然后她是一个60多岁的女主播，然后早上播。她叫做内蒙大妈。然后她突然好像有一点儿，就是热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因为我都已经说过了，她毕竟那个直播时间和那个年纪都有一点儿，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吧？后来我听说他现在主营相亲，是吧？就是他现在的标题已经改成了什么内蒙大妈牵红线，好像是那个什么一个飞机加群，他就因为他那个岁数嘛，也比较是操劳儿女的那个终身大事的那个岁数，他就搞了相亲群，好像是这样的。然后我有一天，商业气氛，付费入群，哎，捍卫中超什么鬼？谢谢6733开播1000天的高级车型。谢谢夜酒啊的高级车型，谢谢绅士大公子的卡。我也是听说的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其实大家都知道，早上5-6点，我一般都在这晨跑，所以我其实我不看他，我都听说的。我肯定没有入群啊，首先我没有送飞机，其次我没有这个需求，是吧？我要是入群了，我天哪天哪，是吧？哎呀，这个大妈得火成啥样啊，是吧？但是呢，他这个思路呢，就开拓了我，也开拓了我的思路。首先我没有加他群哈，我要是加他群，他那个群哪怕是20万人的群都得立马被加爆，这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呢，我在想如果我要是也开个这么群，是吧，付费入群，
比方说开成一个公爵群、骑士群、游侠群，是吧？还有那个子爵群、伯爵群、国王群，是吧？然后大家比方说这个群里全是男性公爵，是吧？想找男朋友的女孩子，是吧？你也可以想进群的是吗？感觉就很有市场，你知道吗？毕竟也快过年了，是吧？谢谢小美和 F 的飞机。你们记得前阵子不是说过一个事吗？就说那个滴滴司机啊，哈，滴滴司机不是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核，比方说是上海本地人，哈，就上海，我们以上海为例，就上海本地人有什么有稳定工作啊，有车呀、啊，车怎么样啊，什么这几年什么无不良嗜好啊，怎么怎么样？好，很多人就说我操，是吧？这就马上给大家就弄了一个，就是已经帮大家筛选过了，是吗？能在上海成为滴滴司机的，特别是开专车的，都是好人啊，好男孩儿，大家赶紧上那种。然后如果我也来开这个群，我们这个能开公爵的是吧，都是好孩子，就都死有钱人了，就多少多少那个大叔大婶大姐大姨们，那不得蜂拥而至啊，是吗？以后中山公园的相亲角就再也没有生意了，对吧？嗯，想想就觉得为人民办了大好事儿。特别是皇帝群的话，不知道要以什么条件才能加的，是吧？太稀缺了资源。谢谢 Family 蒙蒂的黑卡。啊，有人说什么大妈正在感谢你，我靠，你已经去加群了吗？你怎么知道人家在感谢我？你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已经进群了啊？还祝我越来越红火。哎呀，能不能把直播看完，就不要这么急吼吼的。欲速则不达呀，孩子呀，是吧？谢谢明年今日的黑卡。噔噔噔，很急。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自由恋爱比较好，是吧？有时候经人介绍呢，是吧？容易起纠纷。谢谢极品金少的五张卡，谢谢阿良的黑卡，谢谢极品金少的十张卡，谢谢善良的良的卡。别别别，这个距离过春节，今年好像是二月份过春节。所以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别着急啊！多谢菲儿，谢谢督导。这首歌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是少男比较喜欢的歌曲，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中意的，唱一下，你个流。

谢谢淡若清风的十张卡。哎，啊，泄露了，真的超级痛，真的超级痛。这首歌叫《只爱陌生人》。半明媚半忧伤的男人的三张卡，谢谢金天亮，谢谢妙，有萌的灰太狼，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卡，

笑的声音跟唱的声音不一样。哎，我今天有调，真的有调那个声机架声卡效果，你们听出来了吗？应该会有一部分人听出来一丢丢区别。真的吗？

0: 谢谢 Valdin 的飞机，谢谢游侠。哎呀，没看你。
1: 经验之谈。

我都觉得唱起来比以前吃力了。负重训练，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飞机，谢何鸭的飞机，也给小玲儿的飞机。我就说怎么声音突然变小了，原来刚才那是原唱，现在是伴奏，伴奏好大声。哦，对的，王某人的飞机，谢谢。是的呢。

李宗盛有歌有个好处，就是你如果有一句忘记调子怎么唱了，就把它念出来，很好用的一点唱歌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这一点都不违和。当当当当，就是偶尔有一句把它变成就是念的话，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这还可以，这个紫是紫霞的紫。练三一亚的骑士，悟空传的歌曲之一，不知道是不是主题曲。练三一亚的骑士。

0: 些同学说这个就全看运气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很多事情都是看运气的，就像人生都是这样，你以为你很有把握，其实没有，什么不是呢？
1: 谢谢超可爱的婉儿的飞机。

0: 谢谢先生礼亲的有奖。
1: 先生，想起以前，在以前的旧式的小说里面，还会叫女子叫先生。

还行吧。我下一首歌也是一种方言，一种方言歌曲，应该就是讲这个方言的水友不是特别多，就不会被你们说哎呦这个口音。叫做你啊你啊。

这首才是真是嘴巴都弄不过来了。开始下的飞机。

0: 哦，没有气了。
1: 传太医。
0: 大了吗？啊，离远一点，每天有发响的分析。

我刚才我这么一坐，我把头那个往下面往拉嘛，就往那个背后拉，然后我就哎这勒起来了，我把衣服坐起来。谢谢米饭的火箭，谢谢小小。

0: 唱得我好热，我把空调关小一点。
1: 谢谢米饭，谢谢平海才可听风的好意境。这首歌叫夜太黑。

飞机的正在运载的几架二尺直的飞机。哎呀，催发货。很准时，有点炸麦吗？

就补了一个冬天的膀子，还是有点白的，对吧？一个冬天没有见太阳，再过几天要晒黑了。

那我就下啦下啦，晚安啦晚安啦，下周五周六周日再见，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我真是个押韵大师，有要是有诺贝尔学奖的话，我应该诺贝尔奖我应该可以拿一个。拜拜，晚安晚安，谢谢老唐，拜拜，谢谢柔天卫的笔记，拜拜拜拜。

我不是一个很八卦的人，所以说你们有时候问我其他主播的动向和近况，我可能不太知道。哎呀，你们都没有八卦跟我讲吗？我来跟你们讲八卦好了。最近不是有几个大八卦吗？一个是黄磊的团队涉嫌抄袭，还有一个是郭晶晶生女儿了，二胎，还有一个是吴佩慈生儿，要生儿子了，第三胎。死亡宣告操粉了，好像是个新手。44岁的赵四也操粉了，粉丝好像还把他告了。我总结完了没？还有别的没？尼古拉斯赵四，对。还有语音我没听过，我去听一下。接下来是详细内容。哎呀，我输入新浪微博，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鬼使神差的就进了淘宝。天哪，我这个人有点问题。我明明想进微博，但是不知道怎么就输入了淘宝，来到了淘宝首页。就这个啊，给你看。

0: 惊爆赵四刘晓光出轨女粉丝，叫刘晓光啊。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这些名字里带小字的人啊，年纪大了怎么办啊？比方说九十几岁了还叫小什么，不会有点别扭吗？发语音撩妹约炮超级污，身体发肤受制父母。据说有语音，我靠，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乡村爱情故事。现在出轨的明星颜值是越来越低了，粉丝图个啥呢？这跟明星约一约不就为了啊获得内心的宁静吗？这图个啥？东北 F4 有一位搞起了事情，凭借乡村爱情中的赵四一角和抽筋舞名气大涨的刘晓光，不比那个又土又黑的赵四。现实生活中，刘晓光时不时上个节目跑个演出，日子过得生风生水起。正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最近刘晓光居然也学起宋小宝，泡起了粉丝，玩起了出轨。我记得宋小宝也是就看上去比较幽默的那种类型。目前刘晓光粉丝心如的闺蜜 C 小姐向全民星探爆料，去年八月份，心如以粉丝身份前往沈阳刘老根大舞台看刘晓光的表演，跟偶像刘晓光合了个影，留了联系方式啊。随后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聊了起来，聊着聊着刘晓光就开始聊心如。林心如要报警，称呼也变成了宝贝儿。心如不开心了，刘晓光还会说笑话哄心如，我还以为是发红包呢。刘晓光评论圈怎么搞得跟爱因斯坦一样的发型。刘晓光有老婆，曾经离过一次婚，与现任妻子是二婚，现任妻子比刘晓光小十岁，去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去年10月2日，刘晓光去郑州演出，提出让心如去郑州见他，还发语音让心如自己去开房，还嘱咐心如不能用他的身份证开一面，引起别人关注。随后刘晓光还叫心如给他买蓝色小药丸，还用各种大尺度的情话聊心如。我下面的就不念了，免得你们就是有些黑粉要给我留下语音是吧，我明明念的台词，但是他给我截个图掐头去尾的，就变成了我说这种骚话了是吧，我就不念了啊，我们听语音好了。
1: 我不想按腿，我想给你
0: 声音好大，对不起，声音太大了，我调小点。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重来。
1: 你睡觉，给我带点药来啊、哦，给我带点伟哥，把那药给我带来啊、
0: 哦。我再听一遍。
1: 我不想按腿，我想跟你睡觉，给我带点药来啊、哦，给我带点伟哥。把那药给我带来哦。
0: 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风趣幽默？

0: 怎么说呢？你们别笑是吗？说不定有一天什么，大家也会用遇到同样的困扰。听下一个。
1: 最近呢，我天天做梦，梦见你，天天梦见你。再别干别的，宝贝，你睡着睡觉有意思吗？你不跟我视频，我会恨你的。是否在百忙当中视上一频呢？我的小 baby，
0: 我的小 baby，
1: 我的脑袋、屁股、腰，还有臀部，还有都给你，都是你。
0: 屁股和臀部难道不是一个部位吗？
1: 最近呢，我天天做梦，梦见你，天天梦见你。再别干别的，宝贝，你睡着睡觉有意思吗？你不跟我视频，我会恨你的。
0: 我恨你。
1: 是否在百忙当中视上一频呢？我的小 baby， 我的脑袋、屁股、腰，还有臀部，还有都给你，都是你。
0: 以前我们，你知道吗？很多人啊，就是聊一些不太方便公开的事情的时候，就喜欢用语音，因为语音的话是不可能转发的，也没法截图，所以很多人聊那种不可告人的事情，喜欢用语音。然后你如果出现，你如果用那个截图，你截不下来嘛，对吗？但是我现在发现，如果是名人的话，还是用文字比较好。人家截图下来，你可以说他有两个微信号，是吗？现在聊天记录已经不能成为呈堂证供了，因为太好伪造了微信的聊天记录。只要别人用一个一样的头像啊，就发两个人互相发一下，两台手机一个人就能搞定。但是你用语音的话，这样就没得跑了，是吗？可否在百忙之中试上一频呢？我靠！

五二九是什么地方啊？名人有这个需求，你们不是名人就，就还是乖乖的那个用语音吧。用了，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发文字，然后点撤回，发语音，点撤回。说听清楚了吗？人家说知道了，然后你撤回了。这样的话，除非遇上专业的对手，或者诚心来搞你的，什么，一般是不会那个留下证据的。记得在2分钟之内撤回啊！谢谢爱意一三一四的火箭，为什么有点东北味儿？C 小姐称，心如凌晨到达郑州后，入住刘晓光隔壁房间，两人就这样聊了很久的天。然后令 C 小姐惊讶的是，在郑州待了3天，心如往返郑州的路费和其余日常开销都是心如自己负担的。C 小姐还爆料，发生亲密接触后的几个月，心如和刘晓光像一对情侣一样保持着联系。两人经常视频聊天，聊天内容尺度也越来越大，还在刘晓光的要求下玩起了裸聊。这叫裸聊吗？这不是只有脸吗？

我靠！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东窗事发吗？是吧？然后是据 C 小姐爆料，心如在刘晓光家待了3天，平日里刘晓光带着儿子一起做直播来赚钱，哎，突然就来到了我圈，为了能获得更多打赏跟礼物，赵四儿想到了一个妙招，就是让心如当托带头给自己和儿子送礼物。刘晓光事先承诺心如回头会把钱还给心如，于是心如就找朋友借钱给刘晓光的儿子打赏，前前后后数次共打赏了20000元。这是到底是黑映客的还是给映客打广告呢？儿子和那个赵四还是长得挺像的。 C 小姐还透露，春节后不久心如家中出事需要用钱，就想把给刘晓光儿子刷礼物的20000元要回来，谁知才开口就被刘晓光拉黑了，无奈的心如只好前去刘老根大舞台找刘晓光，两人又加回了微信，刘晓光也承诺还钱，然后到了约定还钱的时间，刘晓光又将心如拉黑了。这也不是说刘老根大舞台一年挣巨多钱吗？怎么20000块钱一个明星还要赖呀？20000块钱到他手上也有10000多啊，他只要再给10000多就行了。我不指望你能帮我什么忙，我只希望你，我把流程刷礼物的钱，你能按照你的承诺给我就行了。哎，明星都很大牌，就是没时间跟你打字，全用语音。是当时你答应我的，让我给你儿子刷礼物，然后你把刷礼物这个钱给我报销，当时手里还没有钱，说让我向我同学那儿先借，然后你再转给我，现在我同学朝我要，我能有什么办法？事先你答应我的我也跟他说了。 C 小姐称，明明是心如在搭进去钱，却被说成敲诈和卖淫，心如这才发现刘晓光的真面目，只好又找了刘晓光的助理求助，助理却表示此事他管不着。我靠，有必要混得这么糟糕吗？

啊，这个心如还是小三呢？啊，不，肯定是小三了，不说了，说错了。谢谢知行合一发的飞机。这个事情哪有一半真一半假的？不是有录音吗？有录音和有视频，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假起来了。有截图，就是照片有可能是 P 的，截图有可能是伪造，那个聊天记录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是声音很难模仿，而且照片也很难，就说那个视频也很难制作。这个99.99999999是真的了，太可怕。据说赵四才44岁，大家警钟长鸣啊，对吧？首先说，我们这儿没有拖啊，不退款，不退款。大家请勿借钱刷礼物，是吧？喜欢的支持一下，没钱的关注一下就好了，不要借钱刷礼物。录音不能作为证据吗？在法律上应该不行吧？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没经过别人允许，录音好像是不行的。不过我是一个法盲，我拿不准。但是从八卦的角度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

为什么？哎，我真是搞不懂。你说我喜欢的男明星吗？就是吴彦祖这种类型的，而且就算那也是什么，等他恢复自由之身。哎，不说这种话。总之，我是搞不懂现在的女粉丝在到底在想什么。但是真的很多女孩子就是很盲目，很盲目，很盲目呀。我知道的就好多男主播，就是甚至没有上升到明星的高度，也是经常操粉的。我反而没听说过哪个女主播操粉，可能这事儿太亏了，是吗？任何正常的女主播都不会做，谢谢西哥哥666的那个飞机。

我才不要呢，我要出这种大新闻也是跟吴彦祖啊什么，再差也是吴亦凡嘛，吴字辈的都挺帅的，跟赵四那真是是吗？我都不知道现在的社会上的审美是出现了什么偏差什么？不对，这个审美不能叫出现偏差，这是 U 型转弯呢，开历史的倒车，可能是真的爱上了他的才华，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吴奇隆也挺帅的啊，吴秀波也挺帅的呀，吴孟达就挺有才华的。那我自己我们就说总有就是个例嘛，是吧？吴彦祖帅不帅啊？帅吧。吴亦凡帅不帅？帅吧。吴启华帅不帅？帅呀。还有吴秀波也帅呀，对吗？吴承恩也很有才华，吴孟达也很有才华。其他的，哎，够了，五五开是怎么回事？人家不是，人家姓卢。还有哪个姓吴的？好像没了。吴宗宪也是比较有才华，总得占一样嘛。吴奇隆真的挺帅的了，吴京也还行吧。吴京是那个太极宗师，不是太极宗师，吴京就是一个练太极的。吴京得过全国武术大赛的第一名，据说是，就身材很好，五官还比较清秀，算不上很帅。谢谢小江的高级戳情，吴尊也很帅，对对，吴姓的还是。吴克群也不错，特别是整了容之后就看上去更帅了。吴克群也是有才华有那个又帅的。董事长姓林。董事长说怀念没有彩色弹幕的年代。董事长好气哦，我花了这么多钱刚不过这些免费彩色弹幕。我再也不投资斗鱼了，是吧？只关心群众，不关心土豪，这样的平台迟早要完。投资几个亿，斗鱼就这么对我，是吧？以前只有我发得起彩色弹幕，现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好气哦，一点牌面都没。吴君如还行。没了姓吴的了，吴是一个不算大姓。吴镇宇也挺帅的。哎呀，我们在小声的，等我先说。哎，董事长，你签死亡宣告没有？董事长，你有没有签死亡宣告？你有签的话，下面这个环节我就跳过了；没签的话，我们就接着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QG 签了吗？我拿不准。签了就算了，自己人不开了。我记得好像是签了。没有，到底签没签？没签，不是上回说签了吗？不敢签。哎，其实就是一个小新闻，也说是那个有个跟就是追星追得很成功的一个女粉丝叫张什么鹅来着，然后把自己跟男主播一些亲密的照片给发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还好，男未婚女未嫁是吗？就是人家的自由，跟这种尼古拉斯赵四还是就是好太多了。毕竟那个赵四是结了婚，
结了婚去出轨，而且还欠钱不还，两万多一个明星，两万多欠钱不还，简直了，真是没想到。那我们就去搜一搜，是死亡宣告。哦，张碧娥，张碧娥，这么回事？上了新闻。哎呀，被公关掉了吗？哦，没有，还好。死亡宣告，他在直播里说，他说我比在座的各位职业选手操粉操的都少，如果算等级的话，我只能算个一级或者二级小号，只是我不会处理，刚好被爆了出来。在之前宣告直播时曾爆料过，刚打职业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处男，操了一两个，后面四五年没操了。前段时间因为张碧娥事件，另外一个妹纸也站出来爆料，遭遇差不多跟张碧娥的一样，开始对你很好，上了床之后开始说要分手，不然会影响到自己打职业，所以宣告至少操了四个，

哦，然而这还算新手，这是谁呀？没认出来一下。另外，前段时间同为 ING 战队的淘宝泉也出现过蹭粉丑闻，当时他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约炮某妹纸，结果聊天记录被对方曝光，然后还对着女朋友发了一条道歉微博，没多久又删除了。关门啊！我现在门关了，门关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粉丝的照片，其实还长得还可以。电竞圈诱惑太大，选手们又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怎能顶得住这些诱惑呢？其实选手操粉一事，吃瓜群众早已经见怪不怪，宣告说自己是新手，我是信的，因为在圈内早就有很多相关传闻，比如某上单喜欢白富美，谁呀？特别是在直播时给他送礼物送的最多的女粉丝，而某 ADC 则喜欢胸大的女粉丝。什么呀？哪个选手不喜欢胸大的女粉丝啊？只管 ADC 吗？这个黑的有点假了，基本所有的选手都喜欢。长得还是可以的，你们觉得呢？这件事情教育大家啊，如果你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的话，出去跟别人聊天是吗？不要拍照，把手机都收起来。还是年轻太缺乏警惕了。这个看上去还是五星级酒店，你看这个浴缸上面还有电视机，所以应该是五星，还蛮好的。之前那个赵四感觉就是开房的应该是汉庭，什么到五楼去啊什么，我看这说的啥，约炮的时候开个五楼的，一般五楼啊就是那种总共楼层高度只有六楼的汉庭啊、全季啊、合意啊、速八呀、啊、这种就是多层建筑嘛。一般五星级的话就很高，就嘛二三十楼，有些更高的有四五十楼、六十楼。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什么快捷酒店，那宣告这个就很有牌面，一看就是五星。你这老司机呢？我们出门难道不住酒店，住路边啊？啊，我又不像你们，还就是出个差，没事还去网吧里待一宿。我们总得住酒店的呀。这个装潢会不会是？哎呀，一下子认不出来。董事长，你认识吗？这个装潢一下子看不出来是哪儿。这是女粉丝的照片，我练芭蕾的，万达呀，应该不是吧？不过很奇怪的就是，这张照片里面，这胸的位置有点不太对，胸不是应该在这里吗？是吗？怎么在这里？有点靠下，但看上去也不像是下垂，可能就是长的位置在比较偏下一些，那所以实际上这里是在揉胸吗？哎，不说了，一会儿门扛不住了。

我也不懂，没跳过芭蕾。我们小区治安还可以，还好，还好。有些人说是 P 出来的吗？是 P 的吗？我觉得不像，不太像。P 的话应该会 P 得更高一些，这样会显得身材比例好一些。说不清楚。其实我觉得死亡宣告这样也没有什么，

说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就是说虽然影响不是很好，毕竟造粉不是一件特别高大上的事情，但是嘛，你情我愿，男未婚女未嫁的，你外人也不好说什么，毕竟里面又没有任何金钱交易。他还是蛮实在的，直接就说了。很多其实就看上去很老实的男主播，私底下也会造粉的，但我就不方便再说了。就只有男主播造粉，女主播不造粉的，女主播造粉血亏。你们可以去男主播那儿试试运气，是吗？反正我觉得，就平台所有的主播里面，大家喜欢的多的还是男主播。且看那个粉丝团出来了之后，前10名还是前30名的主播里面，只有4个是女的，知道吧？就说起来，平时都是直男。但是真正花钱办卡的时候，就暴露了自己基佬的本性。我们平台前30名粉丝团，只有4个女性，4个女主播，分别是我、冯提莫、女流还有小圆，其他全是男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男主播那儿试试运气，万一呢？我这还小短腿啊！我靠，身高1米8，腿长2米1呢，这小短腿，你们就看到我的大长腿，你没有看见大长腿受伤了吗？我腿上都是伤痕，就我这个人不太注意嘛，就磕磕碰碰的，你看这就有伤，就这种，好几处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梦中被自己打起来了。有些人一说受伤就说膝盖，哎呀，就像那天我说我生病了，喉咙不舒服，大家一下子就想歪了，是吧？哎呦，就是老话说得好，你就越在意什么就越缺什么，真是没说错。你看看这些啊，哇，兴奋得不行！天哪，这一天下来总算有点刺激的事情啊，快跟着刷一波。令人唏嘘啊！我就是那个在，比方说，哎呀，在这种地方，哎，看得到吗？就是碰伤一些，膝盖倒是好好的，可能腿太长了吧。就是这个地方是碰到那个就饭桌，你知道吗？饭桌那个桌沿儿，大概到我小腿。我平时都趴在地上就舔包子姿势吃饭的。膝盖这个地方倒是比较少受伤，奇怪。我真的腿很长，不觉得吗？就是那种，就霍比特人中的姚明，你知道这是什么？就是那种虽然总身高没有超过2米，但是腿。占了1/3那种，真的，我手长脚长的。之前有个那个，有个不是小九九在女神片里面说什么人的从这里到这里的，从这里的手肘到手腕的长度是脚的长度嘛，是吧？然后我试了一下，咦，不到，还差这么多。啊，我手真长，手长一般脚也长。我昨天去出门就觉得有点冷。我昨天去

改进是吧？这个方面可能有点进步空间。哇，他这个字是这么摆的，台风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借鉴一下，你知道吗？我当时，但是他们在台上唱，我就在旁边，我跟小臭一起去的嘛，我跟小臭就。我就在那儿一直点评，他说：“我靠，你职业病犯了！”我说：“啊，我说是啊，我说我来看就是来，我来取经的。”给你们看一下啊，就是那种舞台的效果。

记个笔记嘛。但是我发现就是跟那个这种摇滚乐队啊，你就是怎么说呢，借鉴不了太多东西。摇滚乐队人家就唱就完事儿啊，摇就完事儿了，就不讲究一个什么那种美美的，也没有编舞，根本就没有什么要跳舞啊，人家就这么这么唱哈、啊、然后没事就这么一下，从头到尾也不换衣服是吧，一件 T 恤一件那个牛仔夹克就上来了，下来的时候还是这样，大不了把牛仔夹克给脱了，然后又是就是那个戴一个帽子，那个叫什么，一个棒球帽，最后把帽子签了名给扔了，但是我没捡到，没往我这边扔嘛，讨厌，我以为他会扔很多个帽子，就帽子戏法吧，是吗？就你想想场馆这么大，你一边扔一个，结果他往他右手边扔了，我坐他左手边，很亏。而且大家都说我，你知道吗？就说我上台的时候台风不够好，有点怂，就是背挺得不够直，因为我们长期在电脑面前嘛，是吗？就是有点小驼背，是吗？上台有点这种感觉，不太好，我就去学习一下。谢谢墨讲的超级火箭。然后我看人家摇滚乐团也是这样啊，从头都是这样。不是一会儿唱一会儿就，哎，这他们脖子从来没有伸直过，你知道吗？学习不到什么，他们真的都是这么唱的。哎，还有那个弹钢琴的时候就是这么弹，然后弹着弹着就这么凑上去唱，就那个就跟女歌手不是一个画风的。然后没事就这么一直跳，但我跳的可能没他们跳的好，还差一段距离，但是就是感觉男女还是区别很大。对啊，刚才说的超级话题是这个哈，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微博。然后超级货题是这个，是吗？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玩这个，好像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我就比较传统，新鲜事物接受的慢。谢谢卤代码的小白的飞机。里面还有很多人就发了不少帖，有点像那种贴吧论坛，很多大家的 PS 作品在里面。啊，你尽管点笑红尘，要是唱了算我输。什么呀，网管带节奏啊。嗯，就是基本上是大家的 PS 作品集了。爸爸我爱你，什么剧情，我这个啊很时髦的东西你们怎么给我 P 成这样子了？你看我全身上下无不透出时尚的气息，你给我 P 个酒杯算什么呀？我这是接天上的气泡，就那个很浪漫很童话的 fairy tale， 这他妈啊一下子就变中老年表情包了，谁干的我看看啊，迟迟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哎，这张照片是那个我给剑雨家园拍的，你们怎么拿到的？哎，我觉得这个 P 的有点不走心啊，谁 P 的？这个脸和脖子，这个色差，感觉脸是贴上去的，我还以为是动感 HJC 的作品呢，就直接把脸从其他地方

裁下来然后贴上去，这个皮膜的，这是我的脖子吗？我的脖子有这么粗吗？嗯，一架之时的飞机，哼，这个不是我，这个是我那个买，我有这个裙子，然后就是那个裙子的链接里面的模特图，虽然跟我长得基本一模一样，但我的腿比它长。哎，这么一看还有点像我。没想到大家都发了这么多了，我来晚了。这都啥呀？披了鞋，这是谁？这又是谁？哇，这变成堡垒了呀！戏真多。

0: 就是你们弄的动图，我觉得我很帅的呀，怎么你们是不是有跟我特殊处理啊？我没有这样，走开，举报了。我有这样吗？我觉得我应该表现得挺帅的呀，不是这个样子啊，是不是经过了黑化处理？我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我在你们眼中是这个样子。哎呀，我记得有一次开播，我好像是很困还是怎么样，我开播之后就很任性，说大家能不能欣赏我发呆发个几分钟，是吧？我说宝宝很累，是吧？但是有没有说什么非要亲亲才起来这种恶心话，我已经忘了，应该不是，没说，不是我风格。但是我当时就真的啊，弄了好久。
1: 春困秋乏夏无力，冬眠。
0: 我现在要是说一句宝宝摔倒了要鱼丸亲亲才能起来，是不是太恶心了？算了，我还是起来吧。太恶心了，把那个感觉胖了的封了一下。好，谢谢鱼丸。哎呀，别送了，谢谢关注。哎呀，没什么，谢谢。哎，来都来了，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啊？哎呀，空手又不是不让你进来。哎，你瞧你这客气的，真是。哎，下回别这样了。谢谢。太客气了。我怎么了吧？哎呀，我真的其实已经很收敛了。你们要是在2014年认识我，我靠，怼天怼地怼空气，一开播就这个样子，哼，肯定。谢谢后街的火箭，谢谢后街。Bike Street。现在我就是，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虽然有钱、有颜、有名气、有地位，但是很孤独，就是不敢说什么，说了什么就要被那个被安排，就而且有时候就被过度解读嘛。我现在说什么话，就像要像那外交部一样，要在心里面打很多草稿。这时候我这么说，他们会怎么想？可能会这么想，哎呀！但是其他人又可能会那么想。最后出来，哇，两边打得不可开交。谢谢莫言。所以是啊，以前的皇帝都叫寡人嘛，就这种感觉，孤家寡人，有啥事儿也不能跟谁商量。我跟我妈说，我妈就是说，哎呀，不行就回来画图吧。或者你知道吗，我妈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开面馆。她说你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们回去开个小面馆吧。 我妈真的就其实挺喜欢吃面，我们重庆人好像都挺喜欢吃面的。哎，这个说这么说法好像不太正确，因为好像北方人更喜欢吃面，我们喜欢吃那个麻辣小面嘛。我妈每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遇到什么纠纷啊、社会新闻啊，她就会给我发消息，她说你还好吗？健康第一啊！还有什么好好好好练习唱歌，我听了你的日文歌觉得你不行啊。现在我觉得我跟我妈呀就是通过新闻在交流，真的，因为我平时其实不太跟我她说我那个直播的事情，她了解我的情况全是从新闻里面了解。哎呦，太刺激了，我估计我要是今天说，我说过年我想给我妈我爸包什么红包啊，买个什么东西啊，他第二天就会知道，然后说哎呀别给我买那些，你把钱留着啊，我没有想要开面馆的，你不要乱说之类的。要是我现在装个逼，我说哎呀等挣了钱要给我爸我妈买房子，然后我妈就发消息，听说你要给我买房啊，新闻都登了，不买我觉得哪里比较合适，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吗？谢谢三皇的超级火箭，谢谢、哎、你这个 ID 火箭很有可能啊，我标题都可以给你们就是预测一下，什么哇发姐孝心感动天地，说要回老家买房支持父母创业，哎，别真那么写啊！我就开玩笑的。谢谢三皇的，谢谢王可悠的那个两个超级火箭。哎，开玩笑的，对。你新闻随便写是吧？我这很难收场的。重庆房价涨了30%还是40%，这时候买其实感觉像接盘，上海也买不起，小编放过，求放过。大家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女神篇里不也说了吗，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家还是好好的孝敬父母，或者说过年回去租个女朋友一样，这亲友面前装装逼，这都是要花钱的。很多很多很多观众也是出门打工的水友的，出门打工，然后过年过节回家，那不得给红包吗？红包难道里面只放个100块？不行吧？而且你知道吗？还有现在不光是要给见面的亲戚红包，你还要给从来没见过面不知道是男是女的网友红包，那元旦节还有大年三十儿元宵节，我靠，你在一个微信群里不发红包你都不好意思待下去，遭受所有人的鄙视，想自己退群那种。而且你领别人的红包一定领不到最大的，人家发那个500的那种拼手机红包，你领个5毛，还要自己苦发，哎，真的。过年过节现在开销很大的，就是因为有了什么微信红包这种事情。以前嘛，你算都算得出来，比方说见一下同学一般不给。见那个亲戚的小孩给一下，一个人几百块，哎，小孩能吗？现在提倡二胎，也就给两个，给个每个人给个500、1000块钱，已经很多了。现在你多加几个群， 给不起了。我劝你们啊，在那个跨年之际找个理由跟群里任何人吵一架就退了哈，等那个年过完了说哎呀觉得还是以和气生财，以和为贵，很想大家又坏了，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操作，一下子节约好几万呢，真的。我知道很多人加了很多群，群里还有很多小姐姐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想在小姐姐面前装个逼，哎呀发红包，想让小姐姐发那个什么那个表情，我知道，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对吧？就那个，对对对，疯狂的磕头，然后心里很爽，钱包在哭泣。但是装逼都是有代价的，没钱你怎么装啊？微信红包又不能走花呗，还也不能走信用卡，很实在的，从你的储蓄卡里面扣。你说其实我们斗鱼鱼翅是可以走信用卡的，可以有个30天的缓冲期让你出去搬砖，微信红包不行，这就是微信红包就不亲民的地方了。我们鱼翅好像可以做30天的表面皇帝、表面国王、表面公爵，对的，但是微信红包不行，很实在，玩的就是真实。储蓄卡没有就只好默默无闻的接受大家的鄙视。谢谢阿诺的火箭。谢谢后街的骑士，谢谢幽灵红的飞机。哎，大家都是花呗吗？别，我还是希望大家过个好年。而且我真的有，就除了王总哈，我真的有很多，大龄观众，不是那种就是假惺惺的说什么90后大龄啊、老年主播啊这种没有哈，是真的大龄。谢谢凌晨洛续费的伯爵。我昨天不是跟那个那几口子出去泡温泉嘛，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小姐姐，就你们不知道那种，我也是刚认识哈。那个小姐姐呢，是那个圈嫂的朋友，好像是。然后她说她妈妈经常看我直播，不是 DC 老师 ，DC 老师还是个弟宝宝。谢谢发范儿叫我女黑粉的飞机，谢谢陈一范儿的飞机，这是他妈妈看我直播。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就比较大龄了，大龄观众，不知道阿姨还在不在。我说她平时跟我们互动吗？她说不互动啊，她说她用电视机看的，她说互动不了，遥控器很难打字。现在电视机上面不是有很多那个智能电视了吗？很多很多应用，斗鱼也有，在电视机上看斗鱼。然后我说他一般看什么节目？他说什么都看，然后你打游戏就转台了。我说啊，我说歌听吗？他说听啊，他除了打游戏其他都看。我说那岂不是错过了一整个世界？我打游戏可厉害了。他说没有没有，劝不动，一般打他转台了。其实我觉得不是人家不喜欢看我打游戏，主要是你想嘛，我打游戏都12点过了，人家阿姨也要休息。一般来说中年人嘛稍微睡得早一点，不像我们这些青少年一熬夜熬到4-5点，第二天精神活那个生龙活虎的，不一样，还是身体要健康第一位。谢谢大龄水友的飞机。哎，讨厌，我妈就11点睡了，她可能觉得我从来不打游戏。谢谢 HPN 航哥的超级火箭。我妈每天11点睡觉，然后她估计如果要看直播的话可能觉得我就纯唱歌。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阻你啦！ 哎，喂，
2: 好了好了，哎，
0: 好了好了好了，
2: 我刚刚没有开自由麦。
0: 好了好了，走吧。怎么样？
2: 你先，你把竞猜开一下，我有150,000鱼丸。
0: 哇，那真的很多呢。那我开哪些选项？你有说法吗？
2: 我赌你不杀人，我全部150,000，全部。
0: 那我要赌你能不能杀人？你叹什么气呀？谢谢糖果国唐启迪的飞机。嗯。你那边封不封盘的？
2: 我不封的。
0: 我也不封。哎，我去你那边下注啊！哎，不对，你是不是没开播啊？
2: 我没开啊，我就想打一把。我想，如果第一把就能带你吃鸡的话，我锦上添花，又可以吹2年。
0: 谁带谁呀、啊？你单排吃过鸡吗？
2: 无所谓，我单排，我没开播的时候单排吃过。
0: 那就是死无对证喽。我已经发起了竞猜了，赶紧的，我 ready 了 ，ready 了，谢谢超级演员已部署的飞机。
2: 我也已经 ready 了。
0: OK。不，没开播吃鸡那就是没有啊。
2: 你开播我两个摄像头呢，我对手的。
0: 怎么啦？就吃不了鸡了？所以，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开播射手吃不了鸡，没开播的时候。就可以去，哎，不要带这个节奏。
2: 14万鱼丸我全部投了，你不能杀人了。
0: 谢谢钱老板开庄。你们听得到401的声音吗？听得到小河马的声音吗？听得到吧？OK。哎，新地图啊，我新地图不是很厉害，靠你了。
2: 你指挥。
0: 我指挥什么呀？我就是一个狙击手啊。你指挥就行了。毕竟你是长辈嘛，听你的。
2: 你是前辈嘛。
0: 你姓钱，你前辈。哎呀，我好冷。
2: 八姐，我见过你好多次，那天在盛典，你真的是。最漂亮的一次，
0: 你也是最帅的。
2: 你是特意打扮了吗？去，
0: 等一下，我以为你要说最漂亮的那一个，为什么是最漂亮的那一次啊？这差很多哎。
2: 就我见过你好多次，好多次嘛，就是其他几次有可能没有精心打扮。
0: 我每次都有精心打扮哦，只是没有穿那么夸张的衣服而已。你那天好像穿的西装吧，是吧？是哪个牌子的？大衣。
2: 我们去这儿，
0: 我靠，去这儿！
2: 对对对，你放心，相信我，走。

0: 我跟十七兽打惯了，我习惯他的风格了。上回我打了一把，
1: 你习惯的
0: 三把吃鸡，
1: 他带你吧。我看过你跟十七兽打，你死了之后，
0: 我没死过。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最后一把死了，但是他单人双排吃鸡了。
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什么，十七兽先死，然后你，
0: 对，
1: 可能兄弟情深吧，你马上就死了。可能我记错了吧，毕竟你是当事人，
0: 你
1: 记得肯定很清楚。
0: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去帮你拿装备。
1: 不不不不，同甘共苦嘛。哎，你怎么不跳这个呀？
0: 没有人。
1: 哎，跳这儿。
0: 没有人，没有人。
1: 那可能是你卡了。
0: 你不懂，这里好，这里好。哦，我操，我怎么伤血了啊？
1: 哎，我操，98K 哪来有毛用？
0: 我靠，你敢信吗？我上来是S12K，
1: 我上来捡了个 98K， 真是搞笑，怎么没人啊？你是不是开了那个开了没人挂呀？
0: 我说了，
1: 我这有点失望。
0: 完美吧？
1: 你是不是你今天没射什么？我操，会不会有点问题？
0: 大姐要mini吗？
1: 不要，哎呦，我打起来了。
0: 没事，这里面全是我们的，他们不来。
1: 真的吗？
0: 我都两级套装了。
1: 是吧？我没有哎。
0: 啊、哦。我给你。
1: 哎，没那个意思。
0: 哇，三级甲哎。
1: 来了来了，雷了雷了雷了。
0: 两级甲，最上面的层。发了发了。
1: 哪里呀、啊？
0: 我在楼上。
1: 你不是在楼下吗？
0: 怎么在我上面啊？哎，对，你下来了，你看。这我给你三级甲，我给你三级甲。
1: 好、哦，谢谢。
0: 地上。
1: 谢谢老板，老板大气。这怎么没人呢？这不科学。
0: 很正常啊。
1: 这还正常？我第一次碰到这是没人。
0: 跟我排到的都是菜逼，你还想？
1: 我分很高的。
0: 我们稍微。
1: 你这样不会掉血吗？还真掉。
0: 我八倍镜，哎，八倍镜。
1: 我有了，不好意思。
0: 我靠！
1: 这地方我
0: 圈边上，真的完美。
1: 你是不是开了什么呀？这么厉害的吗？我也想要。
0: 二级盔，哦，你有了。
1: 我有了，没事。
0: 这都搜干净了吗？
1: 差不多吧。
0: 而且你去搜东西啊，太粘人了，你不要粘着我。
1: 哎，保护你嘛，就两个人不走一起，那不是被……哎，我们这个地方要是重要的地方要搜三遍吗？走了噻。
0: 走，杀人。
1: 你走前面。
0: 我八倍镜。
1: 我也八倍镜，哈哈，巧了。杀人去，这话都说得出口？我们不是应该苟进？苟着吃鸡吗？
0: 我最讨厌搜东西了。我们杀人，他们把我们舔完就完了。找人。
1: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怎么突然这么自信啊？这还是我认识的陈小佳吗？你是不是就是跟十七兽打多了，把十七兽的枪法误以为是自己的枪法？
0: 就打了四把，但是他基本上怎么打法我知道了。就是你要比别人凶，你比别人凶以后，人家就怕你，他就怂了以后，枪法就飘。
1: 可是人家是真的厉害呀、啊！
0: 你就被你打死，
1: 不是我们这种，
0: 啊、
1: 就打肿脸充胖子呀、
0: 啊！哎呦！
1: 哎，怎么了？
0: 哎呀！死！还没死！哎呀！死！
1: 我帮你报仇啊，小河马！哎，怎么看不到他呢？
0: 这他就在那个楼边上。
1: 他没舔你吗？
0: 刚那个距离太近，你知道吗？我开近了。
1: 人呢？
0: 他这样刚就10米，就在边上，就在这个房子里应该。
1: 你身上有什么好东西吗？
0: 哇，这都好东西啊，就五连喷。
1: 哎呦我操！
0: 迷你，你还没看到吗？左边房子里。
1: 我看到了。
0: 这里。哥，发现你还不逃？两个，你快逃吧！热热手啊，热热手！八姐结账，结账，我赢了。热身一下，第一把。
1: 你是不是操盘了？
0: 没有，第一把我真没看到。我刚刚八倍镜，这么近距离开镜不好打。
1: 你这么近距离开八倍镜，你不是？我要开一个新的竞猜，就是谁先死。

0: 这一把。哎呀，谁先死啊？
1: 哎，为什么我鱼丸没涨啊？
0: 因为你操盘了呗。
1: 真的没涨。要领取，
0: 先审核一下。我来看一下死亡画面。你是不是很久没打了？
1: 对啊，但是
0: 哇，我被两个人打，好难受。根本没有。好了，发起竞猜了。好了。反贼自大厅，谢谢龙总的火箭。Ready？ 你怎么不开播呀？这不符合你的习惯。
1: 我下了。
0: 去。
1: 喂喂。你给我点100个猪肉串，100个。猪肉串，猪肉串啊。100个，那然后两个扇贝，
0: 100个猪肉、
1: 啊、什么海鲜？北极贝有吗？
0: 人家烧烤店烤什么北极贝啊？
1: 袋子来两个，啊，正好不吃，啊，来两个，啊，可以了，
0: 你100个猪
1: 啊，啊，拜拜，放一点点啊，
0: 送，
1: 拜拜。
0: 一点点辣，微微辣。
1: 100个很小的，很小的。
0: 100个哪怕是猪肉粒都很多了呀、啊，何况是猪肉串。
1: 它是那种很。
0: 他们开始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小河马，是大河马了，140斤，我还以为他们开玩笑的，因为我知道镜头显胖嘛。
1: 140斤又不算胖，我1.78米。
0: 你不是1.75米吗？前几天。
1: 75，穿上鞋子嘛，差不多1.78米。
0: 那穿上鞋子我还1.75米呢。谢谢龙总的火箭。
1: 花姐，你指挥吧，对吧？刚刚我指挥其实还可以的。
0: 这个
1: 没打。
0: 我们，你指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跳了一个地方，没有人，碰到人就死了。所以这次你还是你指挥吧，来吧。
1: 那就再跳这个、哦，这里不行，这航线离那里太近了。我们跳这，让我看一眼啊，就我们跳这吧，这肯定没人。
0: 飞得过去吗？
1: 飞不过去，我们就在这里停，好吧？我们小目标定这里。
0: 好啊。
1: 就那个点吧，反正那个飞不过去了。
0: 肯定飞不过去啊！你擅长巷战还是擅长丛林战还是擅长
1: 就是
0: 对枪啊？
1: 山上的打的都还可以，就中远距离对枪比较适合我。
0: 哦、oh, ，谢谢哥哥妹妹。
1: 这里都有人啊！
0: 啊，哪有？哎呦，还真有。
1: 有啊，在我边上往山。
0: 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先落地啊！
1: 他太傻了，他跑到旁边山里面又没有那个的。
0: 有防空洞啊！
1: 他有可能想去前面城。哦，那里有个防空洞啊。
0: 是啊。
1: 拿了枪去打他不就完了吗？
0: 你说的好像也没毛病哈。
1: 对啊，我靠，把枪都没有。
0: 是的，没枪啊，这里好难受。
1: 哇，4倍镜，稳了。
0: 真的啊？你有枪吗？
1: 有，就那个 UMP 九。
0: UMP 九装什么4倍镜啊？
1: 不能装啊。
0: 没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你玩狙玩的好吗？
1: 不好，没有一个好的。
0: 你倒是蛮实在的哈，这样的队友就是 让人很放心的。他们说你擅长走火，叫我小心你。可是我现在身无长物，你应该也不会对我走火吧？哎呦，这也太穷
1: 了。不会打你的，宝姐。
0: 对，因为我还没有三级甲、三级头嘛。这太穷了。哎呦，那边还没搜狗。
1: 谁都阻拦不了我。你看我在圈内，宝姐。

0: 吓人了。
1: 哎，你这个号是玩了多少个小时呀？
0: 200个吧。
1: 哇，玩了这么久啊！我才100多个小时，你真的只玩了200个小时吗？感
0: 对呀。
1: 觉你起码没事，
0: 顶多就200个。
1: 那就200个吧。现在去哪儿？
0: 我在这儿用四倍镜瞄人，但是我只有30发子弹。走，我往这走，往这走。这。
1: 200个小时不算多呀，同学们。他们说你连续玩了一个礼拜没有吃过鸡，怎么加起来也不止200个小时了？是真的吗？
0: 每天只打几个小时啊？每天只打3、4个小时。
1: 很少吗？哎呀呀呀呀！
0: 就是游戏时间和那个游玩时间是2码事情啊！我打200个小时，OB 了180多个小时。
1: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没毛病哦。那边有个摩托，一会儿可以走。我就打了100多个小时，你们可以去搜我的那个游戏 ID。这都不相信我了。
0: 怎么连个人都没有？
1: 有人我们就死了。你要不要556子弹？给你拿一些。
0: 要拿，
1: OK，You are welcome。给你吧，90发，不用太感动。
0: 90发呀！
1: 谢谢猫腻不是猫儿的飞机。哎呀，那边有梦想要去追吗？
0: 哪？哦，
1: 就
0: 太
1: 那
0: 远
1: 个，
0: 了，太远了，
1: 开一个摩托呀。
0: 太远。你
1: 我们要不要
0: 现在
1: 开
0: 有
1: 摩托
0: 单
1: 啊？
0: 一了吗？
1: 我有了。
0: 最好是开。
1: 你这样在旷野之中突然开始瞄人，让我很担心啊！哎，那边有
0: 这里
1: 声
0: 有
1: 音。
0: 人。
1: 但人家
0: 这个
1: 打我
0: 好像
1: 们
0: 是
1: 可
0: 卡
1: 太
0: 片
1: 容
0: 儿。
1: 易了吧？我们在这个上面。
0: 不会，我们现在有掩体了，就在前面。我们的战术啊，而且我们的战术就是，他们打完以后，我们收割他们。
1: 听上去非常的 promising 啊！
0: 我靠，好枪啊！发现，这。
1: 啥枪啊？M16 什么枪啊？刚
0: 那
1: 才
0: 个，
1: 都没捡。你喜欢吗？
0: M416 啊
1: 诶？
0: ，M16，哎，AK 子弹你要不要？我有，
1: 我给我吧。
0: 59发送给你。
1: 就有点危险啊！我们这样，我听到了，
0: 不危险。
1: 他们在那边打，我们这样冒失的闯进去，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我不是乌鸦嘴哈，但是我就是很担心。哟呦，
0: 哇，就在前面，
1: 是啊，你
0: 就
1: 怕
0: 在
1: 不
0: 前面，
1: 怕？
0: 我不
1: 但我
0: 怕
1: 们没
0: 上，
1: 看到人呢，
0: 是
1: 好
0: 的，
1: 几个
0: 是
1: 地
0: 的。
1: 方在打呢。别跟我躲一个地方啊！
0: 我先冲。
1: 大家压小河马先死，可以下注了啊！
0: 我压了你先死。
1: 我跟你说枪法这方面我不敢说什么，但是狗这个事情上，我还是不虚的。没看见人呢，我们这样很危险啊！我们要换个战术吧。
0: 而且我有四倍镜，我们要
1: 你刚
0: 再
1: 才有
0: 凹一
1: 八
0: 下
1: 倍
0: 才
1: 镜，
0: 能。
1: 也没有任何区别啊！有四倍镜的
0: 我刚
1: 情
0: 才
1: 况是在于，你可以看到人家，你才可以打人家；你看不到人家，
0: 就站在
1: 你有15倍镜也没有用啊！
0: 高才能看得远啊！我们去楼上吧。
1: 谢谢电竞小龙虾的高级出勤。 慢了一步。
0: 这人家说过的。
1: 田少水嘛。我觉得我们这样真的很危险。
0: 这里才危险呢，
1: 咱们能不能哎，你用的外设是什么呀？
0: 卓威
1: 啊，
0: 卓威。哎，我看到人了，看到人了。
1: 哪里？哎，先说呀，你这个人。
0: 这255方向的山坡上。
1: 哦，我看到了。
0: 我打到他三枪。
1: 哎，那边有个人出来了。
0: 还有两个人呢。
1: 对。
0: 八姐，这个时候我们又……
1: 我打到他两枪，两个人，你要冲吗？
0: 冲过去，冲！对，冲啊，肯定冲啊！这个时候他们肯定在打血，不是吗？
1: 等你冲满了，冲到了，他不就打满了吗？不是吗？
0: 放心，你看他们很欧的，我们要气势上压过他们，一定能赢。
1: 气势有个鸟用啊！
0: 我已经看到了。哎呦，完了！哎，赢！
1: 哇，还好对方枪法也很差。
0: 哇！八姐，我们逃！
1: 啊！
0: 逃！我没血了。
1: 有个在旁边了。
0: 急救包都没有。啊！
1: 我有急救包。
0: 你不会死吧，八姐？
1: 我给你，快打！哎呦！快干掉他！我已经打了他好几下
0: 了，
1: 你们
0: 干掉了。
1: 还有在，就在门口。
0: 哎呀！喂，
1: 猪肉串到了是吧？
0: 可以的，多少钱？好，我知道了啊，我先转。
1: 我靠，你一个人要吃200多？
0: 我不用知道，那个大众点评上面负担吗？哎呀。你没杀人吧？
1: 没有。哇，这个弹幕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你们俩居然一起吃过鸡？我跟所有人都吃过鸡 ，which means I am very 厉害。I am extraordinary。
0: 花姐，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喜欢讲英文啊？
1: 因为你是英国人嘛，你不是英国留学回来，为了照顾你，就让你有一种那种求学时候的感觉。
0: 而且我这一把如果不带你杀个人的话，我就不打。
1: 你到底是来吃鸡的还是来操盘的？
0: 我真的很认真的打，真的很认真。
1: 谢谢接起哥的飞机。好了，前面已经好好的就是磨合了两盘，这一局应该稳了吧？干，
0: 稳了。
1: 哎呀，钱总，我们这前两盘这个被嘲笑惨了，真的。现在不管是
0: 哇，这是老地图稳了，花姐。
1: 贵族、平民还是普通水友，
0: 不
1: 管是谁，
0: 我前面
1: 都在骂我们。
0: 这个付
1: 菜鸡，
0: 他限不是限额了，就是他
1: 200多，你还限额？
0: 你要么换一个，
1: 你到底是不是富二代？
0: 你要么给他现金嘛，我等一下转给你不就完了？
1: 你吃个烧烤还要限额？
0: 你先想办法嘛，我现在正在打游戏，我不是加了25小费吗？等一下再给你25。
1: 哇，小费都25，我靠！
0: 好吧。好，你弄下啊，50小时啊，过去。 我要认真跟你打一局，这把我肯定好，刚刚我也好。
1: 这神巴巴的，哇！你小费都给25的吗？这么有钱？
0: 点了，如不是我叫的那家店，他没有外卖的，我是叫了人家那个
1: 跑腿
0: 的，所以啊，对，
1: 哪家店啊？让你这么大费周章，
0: 不
1: 会是 啊,
0: 啊？
1: 叫啥？
0: 很好吃的，
1: 说呀。
0: 哎，我们挑机场吧，就烧烤嘛，就是很一般的烧烤，铁丝的那种。跳机场吗？
1: 跳嘛，你说跳哪儿就跳哪儿。
0: 那还是打野吧，就稳一点。
1: 为啥不跳机场了？
0: 稍微稳一点，我觉得刚还是刚不过。
1: 原来你知道啊。
0: 就每次我打这个游戏的时候，我需要两把的时间去适应一下，就是面对敌人时候的那种紧张的气氛。
1: 我也需要两把的时间来适应一下队友的水平。所以这一把，同学们左边拉满就对了。反正你也没有开直播，你也没有射手射频，我觉得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实力了，钱总。
0: 懂了，懂了，懂了。
1: 有人吗？有人没？
0: 没人。没有没有
1: ，OK，
0: 很稳的，这我家。
1: 你家？中粮海景一号吗？还真的是海景。
0: 哇，这真的是海边。
1: 是啊。
0: 这很。
1: 它是你比你家还豪华一点哦。谢谢孤独出来的 Flaglight 的飞机。Flute light。没人吧，附近？
0: 没有人。
1: 哎，没人，但也没东西啊，好穷，穷的鸭皮。连把枪也没有，这不像你家呀，钱总。你家好歹也应该是P城那种。
0: 旁边还有那个房子的，
1: 是你的脚步声，吓死我了。

0: 这哪是你家呀？你家不可能是这个水平。
1: 哇，我们离那个好远啊！没事，我去找个车。
0: 你有枪吗？我这儿有多一把 M16，你要的话就拿走。
1: M16 还是 M416 啊
0: ？M16、M4 哪会？
1: 我有，
0: 多出来。
1: 有 AK。
0: 我靠！我看看这个圈哈，哇！我觉得我们离圈越远，我们活得越久。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是啊，因为我们碰不到人啊。
0: 哇，你好聪明哦！
1: 啊！
0: 哎
1: 啊
0: 哎，怎么回事？
1: 等，进房间，快进房间，快进房间啊！我
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在哪儿？
1: 有人。
0: 哎不，
1: 我不知道。
0: 刚说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在哪儿？
1: 真的不知道。
0: 我看到他了。哎，我他妈几秒、
1: 啊，
0: 我好像没看到他，好像是草在动。哦、我看到他了，在那个15那个红房子下面。
1: 15红房子下面。
0: 就那个15方向。那个房子嘛，然后我是一倍劲儿。
1: 哦，我看到。打到他一枪。
0: 真的？别吹牛啊！
1: 哦，
0: 看到。
1: 完了！
0: 哎，进
1: 了
0: 啊！
1: 八姐，你就苟着，他不知道你在，你就苟着，你等他那个。你就苟着，等他们来舔舔的，你躲门后嘛。他们又不知道你在。

0: 八姐，你还想跟我打游戏吗？八姐，我说了你指挥，再打一把好吗？再是最后一把好吗？
1: 你怎么这么菜呀？我太不动你了。
0: 不是，再打最后一把好吗？再打最后一把，就是你来指挥，你来指挥。可能好久没打了，有点生疏。
1: 你到底压的什么？没有任何人压我们的吃鸡。
0: 我猜对三把，为什么我一个鱼丸都没赚啊？
1: 你每一局这么快，是不是为了就是刚好一局结束的时候可以吃猪肉串，就是一局一局快很多，然后你就不会因为一局打得太久导致猪肉串凉了。
0: 还没来呢。
1: 是啊，猪肉串重要还是比赛重要还是队友重要？
0: 队友最重要。
1: 我觉得你啊，你的脾气和你的技术就不成正比。
0: 为什么？
1: 就你的脾气相对于你的枪法来说实在是太刚了，我觉得你要就是好好的就变得温和一些，你觉得呢？
0: 我懂了，你来指挥吗？你指挥吧。
1: 不，这不是指挥的问题。来，重新发起竞赛。就说你不要就跟高手打多了，比方十七兽什么，哇，你冲上去他能直接把人干死，你只要吸引一下火力后面就能帮你干。不是的，
0: 我
1: 只是一个妹呀、
0: 啊、
1: 不要给我太这么大的压力。
0: 命中一枪，
1: 这也太美了。
0: 八姐你指挥。八姐，
1: 跳这儿，花园洋房。
0: 好、哦。

0: 这把结束你还打吗？还是你要吃猪肉串？
1: 这把
0: 我如果这把结束我们还是不行的话，我决定要拉点厉害的人来打，就带带带
1: 这把，
0: 带带钱小家。
1: 这把要，这把要是不杀人的话，我们我就不打了。
0: 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高级出勤，求求大腿带带钱小家。我以为你说什么这把要是没杀人你就要开个皇帝之类，结果就是不打，这那对你来说有什么损失吗？
1: 光速理财，我还有六天就续费了。
0: 哎呀，你还要续费吗？当一个超级伯爵不挺好的？谢谢告白和叽叽叽的报名费。哎，我们这儿啊，我看到你前面有个人，叫家叫家，前面有人，有有有有有有有，就在。啊！我就在屋子里，就在屋子里，就在屋子里啊！就在屋子里，就在这个屋子里，这个屋子里。哎呀！
1: 我有镰刀，
0: 你有镰刀有，接着用。
1: 我先不管你了，我拿枪先。
0: 啊！他也没枪。我们进同一个楼，我们进同一个楼啊！好好好。啊！这个手枪，哎，哎呦，哎呦，吓死我了！
1: 哪有人啊？
0: 那边有人的，你别去啊！这上面还有枪吗？有没有别的枪？
1: 我没上去过。
0: 你先拿枪吧。
1: 哎呀，慢了。
0: 啥？先拿点装备再干吧。
1: 花姐，你信我。
0: 我信了你的邪，干嘛？别，你别一个人上啊！
1: 我没上，我捡到一颗雷，我扔了。
0: 你看到人了吗？
1: 没有。
0: 那你打啥呀？
1: 你不是说他们在那儿吗？
0: 那他妈是五分钟以前的了呀！
1: 啊，走吧，走吧，走吧。吓一吓他们嘛，表显得我们火力很强劲，他们就不敢过来。
0: 哎，我操，你人呢？我在这儿。
1: 八姐，他们说你有个二级偷妹姐。哇！我操，可以，发现吓死你！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0: 差点
1: 救我，救我，救我！哎，还有人？有人吗？有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先救我！
0: 你走快点，我
1: 你别打，别打我！走吗？我去引诱他，怎么样？
0: 别动，我扶你。
1: 来！
0: 你这个小手枪！哎，老子时间卡的真他妈的完美！
1: 还有人，还有人。
0: 还有人？
1: 肯定的，他这个又不是直接起。
0: 赶紧补血！
1: 哇，牛逼啊！
0: 老子连个
1: 牛逼。离圈好远，要不我们冲吧，我们两个人，他一个人。我来了来了，
0: 那是我的脚步
1: 声。你干嘛躲我后面啊，发姐？
0: 我挡枪啊你！可乐喝了，快点，快把可乐喝了。
1: 听到了。
0: 看你身上有可乐呀，老子！
1: 呀！

0: 我跑得快啊，我马上就走了。
1: 所以说你跑得太快，他没反应过来，我刚好跑第二枪，他就来了。
0: 其实我们刚刚打得死他了，哎呀，走了走了，你打吧，发姐，我退。
1: 哎，就这么走了吗？你们是不是
0: 啊？
1: 活？
0: 我每把都押对，可是我鱼丸一个都没赚。
1: 谢谢一个人走多少的飞机。
0: 走了，发姐，我去吃猪肉串了，拜拜。
1: 你这个，你是不是知道猪肉串来了，故意死的？
0: 没有，还没来呢。
1: 快来了是吧？骑手也在路上，距离你300多米，对不对？你不信截个图，你现在截个图给我看，你是不是到你楼下了？
0: 没有没有，哎妈，快了！
1: 我要看回放，他是不是没打你，直接打的我？
0: 打我了，打我了，真的打我了，打了我2枪。

0: 我躲错方向了。
1: 你，
2: 哎，到了是吗？啊，我下来拿啊，拜拜。
0: 你还说外卖没到？
2: 拜拜，芳姐。到了，到了，芳姐，拜拜，拜拜。
0: 你是不是故意？拉黑了，拉黑了，不能做同事。拜拜，再见。我要吃鸡。好，这个邮件说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高三党，还有一个月就高考毕业了，同时我也是一个足球迷，拜仁慕尼黑是我的主队，也可以说是我的信仰，因此我想在毕业后做一件没做过的事纪念一下，就是纹身。我还以为是别的呢。我不会去纹图案，感觉那样有点夸张，就想在小臂内侧纹两行字母，但我父母很保守，知道了可能会打死我，所以很纠结，于是就想问问发姐，你有纹身吗？你对于有纹身的人是怎么看的？毕竟我们虽然都活了18年，但发姐你的生活经验明显比我丰富，希望发姐可以解答后回复一下日期，高三狗你懂的，我可能看不到直播，非常感谢，祝喜瑞斯走向世界6773永世长春，发姐越来越美。最后提一句，罗叔叔我是你的粉丝，他爱你，么么哒。哎，不上当了，我有纹身啊，是吧？我在这里纹了一个 很小的那个图案，放大几千倍之后你会发现纹的是个67373，我在这里，你再看是吧？我这里是不是有个小黑点？就因为你们凑的不够近，凑得很近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纹身，很精致，精致。嗯，啊，关于纹身这个事情哈，首先肯定是大家的个人自由。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几句，纹身是一个半永久的东西，你纹上去了，如果在几年内就是反悔了的话，你要去除那个纹身挺痛苦的，就你纹的本身比较也疼，你去掉纹身也疼，嗯。另外，你要纹什么图案，一定要想清楚。你不会纹图案的话，你要纹字吗？纹字的话就比较考究了。

说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外呀、啊、老外的纹身，有些觉得，有些老外觉得中国汉字就很神秘是吧，然后经常在手臂上啊或者说背上啊纹一些汉字，但是老外其实不是很了解那个汉字的意思，有时候就闹笑话嘛。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老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国人啊，在纹身纹字母不纹那个文字的内容的时候，120%都是选择的是那个英文纹上去，可能老外看着也觉得说什么呀是吧。另外虽然我还好，但是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对纹了身的人还是有一点偏见的，就是如果说你在胸口啊或者说手臂上纹了一条龙啊什么，你跟人家解释说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喜欢玩半藏啊，人家不会信，你会觉得你是混黑社会的是吗，就是还是有偏见，你要想清楚。其次有几个传言哈，就是纹身之后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啊，能不能考公务员，能不能考飞行员啊，我有点拿不准，好像不能考公务员吧，过不了体检。我当初有个同学，男同学想考飞行员，好像是就是手和脚上面有个疤痕，最后体检没过。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高空的时候皮肤上如果有那种大的疤的话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是吧，就是皮肤张力，哎反正就是那些我也没有研究的太清楚，反正就给刷下来了。如果你只是这位楼主只是想体验一下纹身的感觉，可以试一下那种贴纸，现在有些贴纸做得很好，不是小时候那种关公什么孙悟空那种了，就可以做得很逼真的那种贴纸纹身，试一试感觉，特别是试一试周围人对这个的反应，你就知道了，会爆体而亡啊，真的吗？疤痕不能超过1平方厘米，那这些割了双眼皮的是不是当不了空姐了？真的吗？我经常看见那些空姐都是这眼皮上老大一疤了。空姐不一样，可是不是都是在天上飞吗？难道说驾驶舱的那个气压不一样吗？民航无所谓。哦，飞行员应该大部分都是民航吧，少部分是军用吧，这方面我不太了解。谢谢雪嫂没发的班的卡。好吧。那女飞行员是不是也不能割双眼皮儿，更别说隆胸了，到了高空暴力。但是实际上也不会呀，你看那么多明星是吧，也带着盐水袋走南闯北的呀，对不对，也没见哪个胸爆裂了呀。我们是讨论民用啊，不讨论军用，军用的话这个我不了解，就不敢发声。军用的就离我们比较远哦。2017.5.14晚，回他一下，你好。
回他了。超音速对身体负荷大。怎么收件人之后，等一下，不是这自动有那个吗？怎么没有呢？咦，奇了个怪，回复不是自动的吗？稍等一下，发送 OK， 谢谢6737的 up up 的飞

iPhone 邮件。谢谢陈一达的高级出勤。这个邮件说，关于女孩的穿着问题求解答。发姐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女孩子穿着都很暴露，哪里都敢露，难道只有露点才算走光吗？各种露沟、露腿、露兔子，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有些女孩子的短裤还没我内裤长呢，外衣都比我背心还短，我感觉不是很能接受，是我太保守了吗？是我的问题吗？女孩子不是应该珍爱自己的身体吗？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看，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是爱，展示给一堆人算什么？算大爱无疆啊，是吧？希望发姐能给予解答，祝发姐喜瑞斯大麦直播录越来越好。耶，哎，你这种言论要是被广大直男知道了的话，不得气死是吗？夏天来了是吧？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你还嫌女孩子露的太多了是吧？你这种反革命分子是会被抓起来的呀！是吧？谢谢 MLCD 的两个高级设计。其实，我觉得露沟、露腿、露肚子就还好嘛。主要是要看到什么程度，像以前旧社会啊，或者说古代啊，那种露个膀子，就是说所谓膀子吧，就是手给人看了就必须嫁给人家，是吧？太可怕了。什么鲁迅，不对，那个叫什么黑人意思吧，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周树人先生说什么，我的全文给忘了，说什么啊，有些人就是看见白花花的膀子就想到上床，就想到性什么什么的，马上就不行了。那几句话是在哪篇文章里面来，我给忘了。周树人啦，谢谢回归巅峰小五哥办的卡。其实我其实有时候也会对一些就是女孩子的或者说男孩子的穿着有一点那种意见看法，比方说有些女孩子很胖但是喜欢穿特别紧身的衣服，还有一些男的本来腿就不长但是喜欢穿哈伦裤，那种就当在那个膝盖下面那种，走起路来好像裤子没提上去一样的那种风格。当然我其实对很多人的穿着打扮还是有看法的，不过我不会讲出来是吧，我怕挨打的，而且毕竟是别人的自由，他穿是他的自由，我在我心里逼逼也是我的自由是吧，只要不冲到人家面前去说，嘿小伙子你这个裤子好难看啊，我就是安全的对吧。所以其实他这种看法也是他的自由，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对你更好吗，是吧？你喜欢的就是街上穿的少的女孩子就不在你的择偶范围里面了是吧，就是一到夏天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缩小就精准到那些穿的比较多的女孩子，传统的可爱的，这样对你来说不是也挺方便的吗？而且说起来现在全球变暖是吧，夏天一年比一年热是吧，穿少点这不也是环保的一种需求吗是吧，老开空调也费电啊，我们靠自主散热是吧，为国家减轻负担，为三峡减轻负担是吧，你应该表扬我们啊是吧，还说我们就不自爱有点过分了哟。

怎么不能减轻负担？如果说要穿得多才是好女孩的话，那你就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沙特阿联酋那边，是吧？那边女孩子就穿得特别多，只有一双眼睛。只有心灵的窗户是开着的，非常传统。但是呢，有两个很奇怪的数据是吧，分享给大家。第一，虽然沙特，是不是沙特啊，反正就那边啊，穿的很多很多，但是那边的强奸率好像特别高，就是跟印度有一拼那种感觉。就是你穿的很多，然后就把男的的阈值提得很高，提得很低，是吧？你平时什么也不露，就露个眼睛，然后你有一天是吧，挽起手臂来洗手，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看了受不了了，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是吧？然后就进监狱了，是吧？真的。不是提的很低，就是降的很低。说错了，说错了，有这回事吧？我没有乱说吧？是吧？啊，那个，我想学那个鱼，但学不像，不学了，不学了。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数据，你们一定想不到，就是说，沙特那边是世界上做某一个整形手术做的最多的一个国家，你们猜是什么手术？就整形手术，我不知道从哪里的那个八卦小报看到的，你们一定猜不到。哎，什么修复术？巴萨巴萨巴萨巴萨巴萨巴萨巴萨巴萨，还瞧瞧你们的素质。好，我说了，我怕你们已经走远了，你们走远了啊！打住打住，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鼻子的手术，是鼻子的手术。好了，没想到吧？这个鼻子就是真的鼻子，没有任何指代。就是中国很多做，就是亚洲人很多做鼻子，是因为觉得鼻子不够高，或者说黑人也有一些做鼻子，觉得鼻子太塌了，不高。不挺，但是像那种中东那边的人，他们也做鼻子，他觉得鼻子太大了，太阴沟了，中间还有一个凸起那种，他们很多人都去做鼻子，然后把鼻子做小，真的，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从来都是传播正能量，传播正确的数据，是吧？没想到吧？谢谢砂锅配石头。鼻子太大了是不好看啊，这个要什么东西太大了都不好看，眼睛也是，就要看那个比例问题。 Like a love song， 我这只是就跑题了，跟大家说一下。发姐，人一定要跳出舒适圈才能是优秀的人吗？事情是这样的，身边有一个好哥们儿，年长我十来岁，一直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他带我考驾照，报了名，我却连发下来的交通小册子都没看过几次。哼，我对这件事儿很不上心，我不喜欢车，觉得开车很危险。我和他反映过，他说你至少得把证拿到。买不买车是其次，万一以后需要呢？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不想破坏我现在生活的节奏去做这件事情。他带我去健身房锻炼，希望我天天去，但是我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打鱼的鱼字好像错了吧，应该有三点水。想让我去考某从业资格证，我也是能推一次推一次。他对我很失望，但是又对我没办法。啊，这个是六六看过的邮件吗？
哎，真的吗？确定吗？什么时候看的？我没有看过啊，我没有看过。那位挂着女流橙色牌子的同学来说一下，这是六六什么时候看过的？哎，怎么把牌子换了？有时候我也会怕说自己的脚步太慢，赶不上他，但是还是这样浑浑噩噩。人的一生就该不断的变好吗？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满意现在的这个舒适区，里面有我的游戏、我的电脑、我的手办，而且我也能负担得起这些所带来的开销。但是他是不以为然的，他的想法是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断奋斗，更多更好的东西。我知道他是对的，是为我好，但是完全不想去改变，又不想他失望，好矛盾啊。国师可以回答一下六六是怎么解答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邮件，哎呀，让我想起了熊老师。熊老师一直说自己胸无大志，他说以他的天资，以他的天分，以他的聪明才智，以他的相貌，什么，以他的游戏水平，要是他要是奋发图强的话，一定可以冲上云霄。但是呢，他说哎呀，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想要怎么怎么样，清楚自己的想法，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不想要活得太累。谢谢花臂和粉的卡。其实这个男孩子是男孩子吧，他自己也很清楚，如果说就像他说的现在这样，不去健身，连驾照也不考，那确实很难进步。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嘛。我以前有个朋友是吗，给自己的男朋友交了几千块钱的驾照是吗，最后人家也没去考，就说哎呀，那驾校太远了，就把那个理论考了，就没考后面的，没学了，后面就没学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哎，你怎么不叫他退款呢？他说退不了了，太久了，人家驾校老板都出国了，好像驾校没搞了，这笔钱要不回来了。你说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

0: 每个人选择的生活。
1: 安慰才懂，我也没有
0: 真有意过。另外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的选择是就是在他看来是很正确的，就是说他能负担起这些所带来的开销，能有钱充点卡，有钱买皮肤，有钱买手办，有钱吃饭是吗，有钱玩电脑，有钱交网费，其实这样也挺好。但是就说哎呀，我要说心灵鸡汤了，其实上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嘛，很多事情就是不进则退，你需要很努力，你如果处在一个比较优秀的水平的话，你就要需要很努力才能维持住你这个水平。你如果只是放松的话，你不会维持在这里，就会往下掉。我其实也很想说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做到维持，就不努力又维持。就像有些那个微博上的段子说，他说我不像你们这些瘦子一样，说我们维持不长胖，对吧？我们不说减肥了，维持不长胖已经很努力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出一个维持。谢谢剩一碗的高级厨具。

其实小富即安是一个挺好的，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像谁谁谁一样出人头地，是吧？升职加薪，当 CEO， 迎娶白富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追求，很多时候你就算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向你保证，你要是努力了，你一定会很痛苦，真的。你留在这里虽然没有什么进步，但你很轻松啊，努力不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一定会痛苦，我向你300%的保证。就好像你早上早起半个小时，不能保证你一定不迟到，只会减低你迟到的几率，但是你一定会痛苦，你一定会痛苦。我们努力只是为了接近成功。哎，这句话说听着有点怪。成功了，谢谢炸鱼六七三三的高级主角。

0: 那些木窗的飞机。
1: 你们努力只是为了接近成功。不要脸。
2: 那个不是，那个人不是为了接近魔王吗？
1: 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也不是说毒鸡汤啊，就是比方说你现在挣了一笔钱，挣了个300-400万-500万，你觉得在小城市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了，实际上也有点困难。谢谢月亮，月亮的飞机，谢谢 Adol Victor 飞机，谢谢木窗的飞机。像前阵子，也不是前阵子，也就十几年前吧，是吧？那时候我们把有钱人还称之为万元户，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钱人是称之为万元户的。那时候10000块钱简直是个天文数字。那时候你爸爸妈妈的工资可能只有，或者说你爷爷奶奶的工资只有10几块钱每个月。但是到了现在，你10000块钱能干啥呀？是吧？啥也干不了。10000块钱，买个包吧，是吧？你也买不起房，也在大城市能够过个2-3个月，差不多就这样。就也不说10000块钱这么大的数字了，我知道你们很多是学生党，是吧？兜里也没有接触过这么多钱，就说100块钱了。以前100块钱可以过很久的啊，现在100块钱上去趟超市还不够呢，你知道吗？嗯，通货膨胀太厉害了，所以你要是想挣点钱，就过安逸的生活，实际上很难的。很多，怎么说呢？你们知道有些小富翁或者说小康家庭实际上是靠拆迁来的吧？比如说他祖上或者说他爷爷奶奶有一套房子，地理位置还不错，然后他靠着拆迁得了一笔丰厚的款项，然后开始打很大的麻将，是吧？觉得那个钱可以过一辈子，实际上吃吃喝喝打打麻将，再做做几笔自己以为很优秀的投资，过几年还得出来上班，真的。哎呀，这个社会呀，说到这些都让人心痛。难道没有一个好好的，就是让人看得到前景的混吃等死的路吗？伤感。我妈没有，我妈不打麻将，已经很久了。这个转折如何？我妈把钱拿去投资了嘛？就，哎，不说了。嫁入豪门就也不轻松啊！嫁入豪门，你得维持一个很漂亮的形象啊。如果你说啊，假设我这样的什么当红啊吧。一个就是一个小清新的女主播，有一个爱好独特的富二代看上了我，然后嫁入豪门之后，难道我就停止了我的奋斗吗？他喜欢我的时候，我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女主播，如果我过气了，他还会喜欢我吗？如果我过气了之后，在家里天天吃火锅，长到了120斤，他还会喜欢我吗？搞不好到时候还给我安个罪名，把我踢出去之后一点财产都没有呢。哎，不说了，看下一个。谢谢跟着发姐学炒股的。发姐你好漂亮。哎，这个标题起得很那个，很心机。谢谢三水的高级成绩。谢谢 work 的 fitting。 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我觉得在我特别好的时候遇上了一个人，他喜欢我，当我没那么好的时候，他就不会喜欢我了。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悲观了？但是就很现实啊，是吧？还有些人说会不会跟粉丝交往啊，是吧？我现在在想着，我在直播里每个月直播接近100个小时，虽然没有那么多，80-90个小时总有的，90个小时以上吧。嗯，我在直播里尽量呈现我好的一面，是吧？打扮的美美的，坐在电脑面前啊，跟你们笑笑的，跟你们想讲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吧？你们也配合我哈哈哈哈哈，什么唱歌，然后打我觉得操作很精美的游戏，是吗？这是我已经是尽量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了。一个粉丝假设喜欢我，他觉得我挺好的，但是如果他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我，就觉得哇，原来好的已经都在直播里看到了，剩下的全是他啊，2天不洗碗，睡觉磨牙，打呼噜，讲梦话啊。如果不出门的话就不梳头，如果不开播的话就不洗脸。天哪，在直播里那么多话，在下了播都不跟我讲话，他说他很累，叫我不要烦他，这样的女主播不要也罢。我就很怕。就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就说是历史上啊，历史的长河里面很多，也不是很多，有几例，就是那种我没有脚气啦，讨厌，但是我真的会讲梦话，据说还会打小呼噜，是吧？我以前同事跟我说的，他说我在中午午睡的时候，有时候姿势不好会那种。啊，这是题外话，是吗？就有些明星也是跟那个粉丝在一起了。结婚了很多年啊，感情很稳定啊，什么？但是呢，粉丝那个明星跟我们这种主播还是不太一样的。明星，有一点是吧？起码有一点就是，颜值真的很过关啊。我对自己的形象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普通人里面就是小美女很瘦，但是放到所谓直播圈娱乐圈里面的话，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小胖哈，好像背挺的不是很直啊，皮肤也不够白啊，脸不够尖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明星的粉丝跟明星在一起了，他哪怕他看到明星很多怎么说呢，不那么完美的一面，但是想想他的颜值就忍了，是吧？哇，吴亦凡那么帅，就算他有脚气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但我们一般的主播真人也就比视频好看20%的样子，也没有太多。明星是真的很帅，就百万里挑一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危险。另外其实我觉得跟粉丝走得太近很多隐患。之前就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同事，是吗？他跟观众的关系很好，大家像朋友一样经常聊天，一起打游戏。 但是也带来一个弊端，就是他什么行踪观众都知道，然后如果有时候他不告诉观众，或者说没，就是这个事情就没道理告诉他们，就不需要告诉他们，他们就会脑补说啊，今天你不跟我说你去哪里，你肯定是什么什么什么，脑补了。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我是一个什么很真实的人，我很难掩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经常就口嗨过头了，就有时候容易造成误伤啊，或者怎么样，也是。我觉得是不是跟观众走得太近会不太好，我要再注意一下。

你们知道呗，是吧？那边那种确实是有弊端的，大家要维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就是你也开心，我也开心。

好，我们看这封邮件啊。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初三的学生，还有27天中考了。想起了之前那个学霸，不是还差16分到第一名吗？总分是630，我只能考300分，这成绩只能上个职高。职高在我们这儿就是男的流氓，女的站台，也就是多玩几年的概念。嗨，这话说的会不会有点太绝对了呀？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飞机啊，谢谢你的火箭。我爸想交80000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我靠，80000块钱，这么贵？我当年跨区读初中，好像也交了30000块钱，好像现在都涨到80000了，是不是80000也其实不贵？我估计你们没什么概念啊，你们都还是一些学生。如果现在有很多那种40来岁的观众就知道，就能跟我说一说，比方说小孩啊，要读一个好小学、好高中、好初中，好像要花挺多挺多钱的，可能10几20万那种。他说，我爸想交80000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可我知道我不是学习的料，也没有兴趣。嗨，我和我爸说，我想中考完以后去打工。当服务员什么也比读普高好。哈，这个观念不敢苟同啊，浪费时间还浪费了钱。今年我16岁，读书是肯定没有戏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感觉就是不敢去做，也怕父母伤心。想要毕业以后去社会上打工赚钱。我从小有一个电竞梦。发姐，你能帮我和卢本伟那个菜鸡安排一场父子局吗？很厉害嘛，是吧？卢本伟在你面前只是个菜鸡。我想教他做人。另外，发姐，你能帮我想想中考以后该怎么做吗？另外，发姐，你唱歌老好听了，列表全是你的歌，人也老漂亮。等我以后干上包工头来给你刷礼物。说我老好听了，应该是东北那嘎子的观众吧。谢谢 See Something 的本卡，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火箭。好，我这里要引用一下卢本伟这个厉害的职业选手的一些话。同学们，你们要是想当打职业的话，很简单。不用找什么人脉，不用想什么其他方法，什么路径啊，什么门路啊，托什么关系啊，不用不用，你只要在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没有人养你，我卢本伟养你啊，对吧？什么也不用多说，只需要打上王者。那句话是怎么来说？没人要你，开哥要你好了，那就好像是这么说的吧？那句话。什么职业战队进不去啊？拿实力说话。王者800点又涨价了，不是500点吗？500点我记得是。开哥养你呢。在这里还要引用一下老罗的一句名言：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打游戏的冲动误以为是打游戏的天赋，是吗？不要把自己对游戏的热情当做自己的游戏天赋。不是的，不是会吃就会做，不是会打游戏就一定打得好。喜欢并不代表你很厉害。16岁多复读几年还是可以的。你敢称五五开是菜鸡？敢问你的啊，段位是几何呀？哎，是不是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这么轻狂啊？觉得谁也战胜不了我。我年轻的时候，16岁的时候，2年前也像这样吗？
我最叛逆的时候，也不是最叛逆，就是对家长抵触心理最强的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是16岁的时候，我已经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什么书本、课本、月考、期中考，一模、两模、三模、三年，什么黄冈，什么海淀，反正很多。那时候已经进入这个时期了。初中的时候觉得还可以玩一玩，想法很多，什么觉得爸妈不爱我，不给我钱花。谢谢丽达达达。好了，我差不多要去打游戏了。这位同学是吗？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你真的打上了一区王者500点的话，卢本伟不养你，我养你啊！我成立一个67373战队，专门招收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500点以上的孩子，是 QG 养你，孩子不哭，好好打游戏。谁都可以建，可是一般来说，游戏里面组建一个工会啊，组建一个阵营啊，组建一个小团体，都是要交费的，就是都是要交那个税的，你们知道吧？就不管是魔兽啊，贪玩蓝月啊，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甚至包括那个叫啥英雄回归，那个剑与家园，这种都是要钱的。我记得魔兽当初是要10个人的签名，然后还需要10个G的启动资金，但是10个G对现在来说不算啥了。谁说智商税？讨厌。就是都是要交一定费用，不是说随便谁都能起的。好像传奇当年还要一个什么打造的东西吧，叫啥来着？沃玛教主的号角，沃玛号角，祖玛头像是啥呀？想不起来了，贪玩蓝月玩的太少了。沃玛号角，哎呀，好可怕呀！你这个老年人啥都知道，孤立你。贪玩蓝月怎么又凉了？真的凉了吗？哎，我还说跟他们打广告呢。Love, love. 上头点名了，真的啊！我要谨言慎行，真点名了。我操，这蝴蝶效应，李小璐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条件能做这么吓得我擦一下腮红。谢谢莫问的飞机，这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就被我奶死了？我这这么可爱的小公举。
1: 文化部公布六起典型禁止内容类网络游戏，新世纪福音战士破晓，哇 EVA
0: 都被禁了，是为啥呀？是挑唆就是父子不和，破坏家庭和谐，挑起家庭内部好那个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矛盾吗？是因为这个吗？街机电玩城，这个啊，街机电玩城是怎么了？是因为像我们 OW 一样，进步就把那个 OW 不是开场都是在一个电玩城嘛，然后所有玩家没事做就把那个场子打砸的稀烂，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命运冠位指定碧蓝航线，不认识。极品芝麻官，
0: 这为什么？是因为我全都要吗？就贪婪无度，贪得无厌。欢乐炸金花，是为什么？反恐吗？贪玩蓝约，贪玩蓝约就还有点想法，这四兄弟就来赶我，这是有点啊，就还好嘛已经。
1: 是怎么回事？
0: 欢乐炸金花，极品芝麻官，还押韵。
2: 哦，
0: 谢谢考拉带不过打不过袋鼠的六张半卡。哎，你是不是被那个什么实锤视频引流进来的啊？你这个同学啊 ，ID 很问题很大呀，你是不是被引流了？本来是进来看别人的，就。突然爱上这个主播，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主播。
1: 其实27号据说有那个绝地求生的活动，但是搞得很神秘。
0: 我到现在，就神秘到什么程度呢？超管跟我说，他说发姐。我给你说一下，有一个鲨鱼，有条鲨鱼。发姐，我是斗鱼绝地求生这边的超管。27号的腾讯绝地求生全明星表演赛，腾讯那边会给你制作衣服和安排差旅，他们需要收集一下你的上衣尺寸，还有一些高清公关照，具体身高、尺码、胸围什么的，给我一下。然后我给了他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过我。我问他具体的活动。说什么这是什么样的衣服啊，还有什么这个活动流程啊，具体在哪里啊，他就再也没回过我。他是不是一个卧底？他是不是一个变态？只是为了骗我的衣服尺寸？这条鲨鱼问题很大，真没回我。我把它遮一下，最后是我发的。所以27号好像有活动，但是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内容啊。我这老江湖居然被小孩子套路了。主要是那个微信名字随便起嘛，他后面没有个蓝V，我觉得我可能上当了。已经离职了吗？去府衙了吗？真的吗？哇，把这个说实话的封一下。其实我也没有跟他说真实尺寸，我跟他说全部给我最小号就行了。在哪儿啊？是在上海还是在哪儿啊？在深圳。谢谢王 MQQ 的办卡。谢谢阿武特特的班卡。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1: One Republic.
0: 对，哎，我跟你说，哎，我以前还因为胸大而被人孤立过，这个事情就不展开讲了，毕竟我是一个正经女主播。 但也因为我以前稍微胖一点，现在我只有，我现在82斤吧，大概，就早上空腹起床量一下，82斤的样子。哎呀，好汉不提当年勇，好女不提当年大。哦，刚才那个超管给我发消息说，27号这个事情先保密。所以

这回时间久一点。诗意光线照射。然后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六七三千的老朋友，也不是老朋友，就是看过好多期的一个节目，那个翻唱对对碰。翻唱对对碰，看到第几期了？我看第十期。今次是看看，走你。谢谢 Nice 的两个飞机。哎，刚才弹幕卡了一下。今天我就

0: 觉得这个听上去稍微油了一点。
1: 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0: 没有一种，
1: 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
0: 这个就更油了。
1: 我还以为不可能，
0: 有点油，
1: 不会不可能。
0: 这是金志文吗？

我觉得原唱好听，梁静茹的音色很美丽。林忆莲啊，

是 Hebe 吗？有点像。唱的有点平了，有点平，就是少了一些感情吧。这首歌应该是原唱最好，第二是那个林忆莲。

我还说是金志文，没想到是真正的老艺术家毛宁，就古的毛宁，这个真没想到。第一个魏巡不认识就不说了，第二个是毛宁，就是万万没想到。第三个林忆莲猜出来还是第四个 SHE 就 hippy 吧，这第五个林俊杰没毛病是吧？谢谢爱和脉动的小熊的四个歌手群，我觉得他梁静茹的声音就比较适合唱那种有点淡淡的忧伤的那个情歌，然后唱的这种往晚到来的感觉，就那种。我活了，我爱了，我都不管了。就是好像他唱着唱着有一点想哭的那种感觉，但如果你把它加了很多那种 R&B 的啊，或者说就是有飙高音啊，有转音啊，可能就会少一些，就是技巧多一些，感情少一些吧。我是这么觉得的。娓娓道来，什么婉婉道来？哎呀，我今天怎么讲话讲太多？是哈，哈子 sorry。啊，王菲，林忆莲的也好听，也好听。林忆莲的音色基本上是华语顶尖了。谢谢周总的两个火箭。还有人说啊，讲错了吗？

0: 不认识，而且觉得他跑掉了。方大同啊，华晨宇，哎呀，这里。这改编有点欣赏不来啊，华晨宇不太熟悉他的声音，应该是华晨宇吧。
1: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
0: 这是个台湾人吧。

0: 听不出来。
1: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这谁呀、啊？

方大同，方大同，方大同，方大同，方大同，他这个编曲很方大同。方大同，我还蛮喜欢方大同的。揭晓答案了，蔡健雅没去，没对，没错，张悬没错，华晨宇没错，文章还会唱歌呀，我以为他只会演戏和指挥呢。第五个方大同没毛病是吧？文章真的是没想到，就跟上一期的那个毛宁一样，就是没有纳入我的那个就是题库什么答案范围内，怎么还有文章嘞？这是谢谢秋裤后的骑士。方大同这个长相怎么感觉变了，可能是艺术照的原因。我觉得这一首里面肯定是王菲唱的最好，但是如果要评第二的话，我站蔡健雅和方大同并列吧。华晨宇真的可能就编曲的问题不是特别喜欢。好，下一个啊，演戏的和唱歌的不是同一个人吗？可是我觉得这个照片也长得一样啊，你们看看，仔细看，我给你放大看，这不是文章吗？我觉得这就是文章啊。如果他们俩同名同姓，这个名字也很少见啊，还长得这么像，那不就不科学啦。我再调过来啊。

0: 下一个，图配错了。陷入迷思。哦呦，情人，我怎么感觉之前听过情人的翻唱啊？我猜有张学友跟那个邓紫棋。谢谢鸡鸡的飞机。我怎么觉得上回听过？谢谢阿肯的飞机。
1: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拖
0: 累。暗中学一下。
1: 我不想留低。
0: 低，很有特色。
1: 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
0: 他其实转音非常多。
1: 你不必知罪，哦，你我知谁甘心。
0: 有没有觉得以前的音质要差一些？没有现在的那个音质好。

蔚蓝不是完了。你们怎么这么熟悉蔚蓝，我怎么一点都不熟悉呢？感觉我跟你们有代沟。林忆莲，

0: 张学友。
1: 多少崎岖不变爱，多少唏嘘历历在人海。
0: 张学友。
1: 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
0: 但我觉得还是原唱。
1: 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
0: 但我不太喜欢就是他这个版本的情人，我虽然很喜欢很喜欢张学友，我觉得可能我更喜欢张学友的那种慢歌吧，他的快歌我共鸣少一些。这首歌的话我可能觉得蔚蓝邓紫棋古巨基唱的好一点，我觉得古巨基实际上是一个长得很帅，然后唱得也不错，音色也不错的小伙子，为什么他没有大火特火呢？是不是可能就是他少了一些，就是辨识度，就是觉得啊，这个声音挺好听的，这个小伙儿挺帅的，然后少了一些特色，就好像邓紫棋实际上他有很多很多就是瑕疵嘛，有时候缺点。他的唱歌呀，他的发音啊，他的形象啊什么，但是大家就辨识度很高。哎，小伙子就小伙子嘛，是吧？他因为他长得挺帅的啊，我们就叫小伙子，不然就叫大叔，是吧？可能艺人最重要的还是辨识度吧。
2: 谢谢亚米亚米，太棒了，这两个飞机。谢谢懒人18号的火箭。

0: 晚安6733，拜拜，再见。晚安晚安，谢谢透明元素水晶的火箭。晚安晚安 ，Good night。
1: 很喜欢他这个前奏，是不是张亚东写的呀？我没有关注他的词曲制作人，是不是张亚东啊？这首歌叫《闷》。

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风可腰的两个飞机，谢谢虚湖哦虚怀呵呵不好意思的飞机，谢谢秋裤的飞机。人家叫虚怀嘛，刚才看那个弹幕看一下子看错了，虚虎虚虎虚虚虚虚狗贼虚虚那言虚虚，有点怪了。

脑倒更。哎呀，我这打一点阴影，怎么感觉像脏脏的？哎呀，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化妆技术出神入化，但是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不是说打了阴影，脸就小一半吗？我看快手都这么说的。

0: 这段话就有点像我们直播，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
1: 我也只能这样，
0: 强行拉个近乎。

也头上长草的飞机，一些耀眼的飞机。哎，刚才有个小鬼鬼，没看到。我当时就写那个魔兽回忆录，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再见是右还是再见是左来着，少年时代还有点记不清楚。

些思维反抗。哎，最近大家词汇有点频繁了，频繁什么？多向我学习，每天变着花样的。

恭喜我。我里面是不是算太朴素了？就白 T。

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因根而起一往而深的飞机。有没有认得出他这是块什么表啊？

0: 也吃饭间的两个房间。
1: 人家随我挑，不是全都要吗？

0: 先听一下体面吧。讲过个屁，刚想的。谢谢401鬼佬的飞机，谢谢二饼的飞机。
1: 我刚刚想的。

0: 娘娘，
1: 哎呀你，哎，小时候在那个闽南语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乡音。

会唱这首歌都21岁了。谢谢这位被征服的飞机。

0: 暗红，我想你，我想你想，俺想你想的睡不着觉。
1: 爱江山，更爱美人儿。

哈哈哈。谢谢长夜将至 Sadness 的飞机。但也有人说杨过其实是喜欢郭芙的。郭襄是单恋的。

笛子声音真好听，但箫也好听，都好听。来，了解一下，难不难？你自己说的。

0: 什么叫为翻车找好了理由？
1: 少年我枉花个身体，爱情做景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装硬软细，为贪人作迷，像你我太灯光乱世。

0: 了一米从狂放起身感叹千水镜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着实世人前途连这两人与霸变或清楚不同凡听过个书慢慢讲谁同行这沙滚滚虽走走是个浪荡贪分也该偏教那女儿情藏怀中
1: 好难啊
0: 问于曾来一米从狂放

0: 偏救那女儿情从埋葬。
1: 正确率80%。我看着他就想笑。

这是那个古筝吗？还是这个？啊，对乐器不太了解。好烦，跟有钱人做快乐事。哎呀，啊，是真的吗？哎呀，我刚才都说了啥？

刚才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开玩笑的，一个妈妈这个两个飞机，谢谢一哥的飞机，谢谢一哥妈妈的飞机，我以为是开玩笑的，刚好。

一些阿肯的四个飞机，一些新西兰飞的飞机，两个飞机，一些中科1995的飞机，一些亮的飞机，这些发现有。

我觉得我就很不玲珑，欠阿肯的好多好多个币，好烦啊！你们就破坏这个整个气氛了。人家很文艺，一个年轻人努力的梦变成冲冲冲的，难道只有充钱才能变得更强吗？

0: 玲珑，
1: 是呀，晚安六七三七三 CU 哪个是碳？随机到的歌跟我没有关系啊。晚安。谢谢大家的收看。有点晚。
2: 哦，你先唱嘛，你先唱嘛，你先唱嘛。我
3: 去吧去吧
2: 啊，
3: 去吧。
2: 送什么呀？送什么呀？
4: 快去，
5: 都可以。
2: 再收一点啊。
1: 好的，收一点。
2: 我拿瓶水过去，来拿瓶是我的。
5: 开高一点啊。
2: 这瓶
1: 不要拍鞋底啊。
6: 好。不要拍鞋。
1: 然后吃完了就站起来。
5: 不要拍到鞋哦。
1: 这样这个角度显高。
2: 你喝过吗？
1: 哎呀，喝过又啷个的嘛？我的口水助你那个唱歌唱得更好。
5: 就是。马上啊，马上。
1: 这角度显高。我们等我再吃两顿，我们近一点。
6: 这边拿了，这里面没他放。
1: 我跟你讲，刚刚那个角度显高，这个角度。这边。然后把鞋子藏起来。那个夜市卖衣服的，我要报警了。
6: 衣服啊？衣服吗？是。好了，店长。我不用。哈哈
1: 哈！我好怕呀，我是没有。这个角度可以啊，感觉肤白貌美。我还在检查，我去。你快点说收啊！他打开直播间检查了。
6: 好，宅比他好吹。
7: 对啊，叫我好吹。宅吹。
1: 啊！他垫脚。

0: 大力士，你别这边拧坏了。
1: 往哪边走啊？这边可以走。
0: 不要走。
2: 我不能说话呀，
0: 我是回我看的，所以代表我跑你那边看的，给他吹大声，好不好？

0: 即将开始，首先进入进阶女团见面会即将开始，大家可以通过马的时间，
1: 在线的最后伙伴们。

最兴奋。

0: 帽子呢？全是点歌的啊！不给钱唱什么？
1: 真是
0: 赶紧
1: 挣钱
2: 挣钱！有钱的捧个钱场啊！
3: 没钱咱们直接唱。卖好的。
1: 喂喂喂！
0: 他唱 C 吗？

戴上了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

0: 口琴唱得好好。那个，
1: 我活得好。
0: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这是那个吕蒙，特别帅。然后这是大志，他是那个鱼塘星月第一届的冠军。然后这是暗杠那个，他是第二届的冠军。
2: 你倒是评委。
0: 我是评委。
2: 怎么没人给钱啊？这才3块钱。
0: 没关系。
2: 别光顾着拍啊。
3: 节目效果是吧？来，
2: 不是节目效果，是真的，拿不回来的，真的。
3: 我翻版。
2: 啊，点歌了啊，5块钱一首。
3: 还没有五块钱。
2: 听什么？
4: 赞赞。
3: 来，先保留几分，
5: 保留几分，
2: 保留几分。比5块多的可以插队。对，
3: 没了5块钱了，这拿不走。
0: 痴情最无聊。好，一个。
4: 哎，怎么混响没了？
0: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

0: 不要再拍我了，
1: 我已经被他们三群骂了。两只耳样，
2: 谢谢。
3: 他把混响给敲没了。
2: 你要这个吗？
0: 啊？
2: 你要这个吗？
0: 他们
1: 可以点歌的。啊？
4: 什么
0: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他的哪首歌曲？
4: 什么？什么歌
0: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2: 真的唱，知道是他们要唱那个什么谢谢你的爱。
3: 啊、哎呀，他要唱那个遵义话的这个。什么？
2: 生日就过来。
3: 哦，我说。
2: 完了，答应我的。这只是。
4: 刚才说了。哎。
5: 就这首。
2: 用流量。唱的好羞耻啊！对，好的。
6: 接左了。
1: 保留。
6: 好
1: 的。
2: 我太经典了，
4: 不要问我，
2: 不
4: 然女生怎么办？
1: 你就直接唱吧，
4: 对，摇头唱好了，早就忘记原唱了。
1: 你身上已经破灭的
3: 一就刘德华那个谢谢你的爱，就弹那个就行。
4: 不原唱什么？
3: 你是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啊！
4: 对，一调上。
2: 可以开始了吗？
4: 没事，想唱的时候你就唱。
2: 不要问我。
4: 对呀，真正就来了。一调。没有问题。
1: 放下了。

0: 瞬间变邪心了，
1: 讨厌。

0: 有的吓到了，
1: 好运
2: 好运
3: 好运，好不好？
0: 没事没事，小朋
2: 友，继续呀，再来，
3: 继续，
0: 他们唱两首，我休息一下，
2: 谢谢，你跟小九九合唱。
4: 小
5: 姐姐
4: 合唱，
5: 姐姐姐
3: 唱
5: 更好。
3: 来，
0: 你们端了一下，你那个
5: 端了一下，
0: 他端那个斗鱼要更新，然后给你们
6: 他姐能不能签个名？
5: 好的好的，谢谢。来，
0: 糟了，我们出不去。
5: 我给你们看一下豆。
0: 不要跑呀！不要跑呀！
7: 哎，
5: 走都走不出去。
7: 就送东西的送。
5: 不用给钱，这唱刘基本都没有
7: 光。伟大的伟，旁边是火焰。
8: 人头攒的
7: 大，
5: 好好好，等一下，我先把手支到这里。
7: 可以吗？可以。不好意思，我朋友呀。
2: 阿姐可以合个影吗？阿姐。
5: 可以啊。
6: 这是发姐的直播间吗？
5: 哎，是的，
0: 自己不要，
2: 可以的，
5: 没事，
0: 没关系。
5: 我这个叫什么？
6: 陈光伟。
5: 这个叫陈光伟的，实地拉了一波仇恨，以后看你。我想，他们有些网上的，可能就会送刀片到你这个陈光伟的地址。
6: 啊，他送吧。我不是上海人，我是福建人。我是福建人。
5: 专程来看的。
6: 对啊。
5: 发发的，来了几天了？
6: 我的朋友是专程叫我来看发发的，来了。我第一天来了，昨天没来，今天来。
9: 有何刺激？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为了抛弃。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对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谁从上天海里，谁又是上帝？我们。

0: 切我都会着迷，生花怒放开到扑鼻。
1: 啊，你不说我都没有看见。妈妈在拍照，我们先拍一下钢琴。
0: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相差的不过天地，又和自己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伤心的不过天地，又和自己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对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谁曾上天海里，谁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只有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

0: 梦都有有尽日子，喝了就要哭。
1: 完了吗？这首歌叫《Hello to Me》啊，很好听哦，是王菲的歌。好，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眼馋。什么？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眼馋，是不是？哎，我们的菜呢？
2: 你们唱一个。
1: 我在旁边，有个水友那里。你们唱一个呀、啊？
2: 不是，他过不来，他就线太短了。随便你吧。
1: 哎，唱你参赛那个就不能。
2: 我唱我。哎，我这个麦的声音好小。
1: 我猜猜那个好像很长。
2: 唱
3: 我来伺候。
1: 他们说你饿死了。没有，那么夸张。你不是吃了饼干吗？他们夸张。
0: 你拜拜要当我红酒。
1: 好啊，
0: 你不要你拜拜。因为我一般般的屁股很大呀，容易被鬼子发现。你拜拜去当那红军。红军不要拿你拜拜。你爸爸的屁股很大呀，容易被鬼子发现目标。
2: 我只会这一句歌词。哎、好的，我也发现。
3: 谢谢白姐。
2: 好好唱一个，好好唱一个，
0: 好好好唱一个。
2: 我给你加点真音，
0: 加一点。嗯。我再唱周杰伦的，好了。
1: 帅帅哥，估计有女朋友了。越帅了，也有可能有男朋友啊，也有可能。
0: 不怕疲惫，一次错是谁？告白是什么？知道对戒，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

从那天起，你的欢喜。

0: 谁打开气球不知道该有谁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感觉想让我知难而退你无需到最贵只要想写的落泪营造浪漫的一回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1: 可以啊
0: 亲爱的上帝从那天起
1: 甜
0: 蜜的感情再说
1: 我刚刚看见蓝的在那里拿的我去找一下
2: 谢谢交给你们
3: 那你谁没有
1: 乌兰巴托的夜你唱过我觉得你唱特别好听但是你参赛就是这首歌
4: 而且你的乌兰巴托唱的也
5: 很好
1: 谢谢
4: 我一直看你我星期五已经来过了
1: 你没看到你
5: 没开过灯关了是吧
4: 我都和你拍过照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4: 没办法
1: 我相信你
4: 儿子太多我叫断弦的风筝
1: 好有我有印象就
5: 问我
1: 这个人就有印象
4: 平时一直在直播间看
1: 合唱我不太会他的那个调哎我不会那个调你看他唱的我很远很远他唱的我不是我的那个版本
0: 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骄傲
1: 我不会这个版本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0: 话语缠绵乌兰巴推莫的那木哈那木哈
1: 好听吧但是我当评委他参赛的时候就是这首歌

0: 兰巴托的夜。这首歌叫《乌兰巴托的夜》。
1: 地方很远很远。

0: 唱歌的人，
1: 别拍了，
0: 你不要流眼泪。

远。

0: 酸的，我看。
1: 确实很累，今天嗓子唱太多了。我帮你，我帮你吹个曲子。
2: 唱的比你还贵啊！吹。
3: 不行，太卡了，用不了。你现在是谁的直播间？我关了。
4: 一进就关，一进就关是吗？
3: 啊，
4: 特别卡是吗？
3: 还卡了。
1: 唱什么歌？谁都不想在意。还是唱得不停，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想要穿上一种电视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今天还是下一个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就算爱我，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0: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
1: 你，想你，想你，想你，想
0: 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2: 给我一个字的说来说去至少
0: 你看清。
2: 点歌呀，不点歌我不知道是唱什么。点歌要给钱，
1: 点歌给钱。
3: 咱们没有拖啊，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应该会有拖出现的。

0: 小九九坐过山车，一会儿就回来，还回来唱一会儿，大家听会儿。
1: 谁有？
2: 搜了他这，不能开我呀。

0: 走你。
1: 这一场心动。

0: 下班，
1: 爸妈妈还在忙，一会儿咱们回来。

0: 的心跳的
1: 怎么东西啊你这
2: 不是你别往前倒啊

0: 郎。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千百趟。阴间的，
1: 对，阴间的活罪，对不对？对啊。
0: 乃是王母娘娘身边的妓院大将。

0: 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员大将，
1: 镇头元帅，
0: 兵犯下天条，被赶下凡间，四处流浪。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吗？受够了天埋他。
1: 我现在变得跟那汉杠一样，成了一个

0: 想听什么？弹幕想听什么？天空之城，哪个的？
1: 李志远这，飞机。李志的，歌词有没有？就是歌词，你本子呢？十万CPS。天空之城，落叶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我想回到过去，徘徊着忘记。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
2: 哪来的？

来的吗？我刚才在上面也听到了。过山车太吓人了，吓哭了，吐了。看到妹妹，我不能把那个献给我的西班牙仙女，甜蜜的融化了我。

0: 裂了我。
1: 那个小姐姐在我旁边呢。
0: 天空之城在哭泣。
1: 路人路过
0: 那里，回来告诉我。
1: 我要坐呀，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天空之城在哭泣，无法呼吸的你。
1: 我的高跟鞋还在，我的发箍不在了。
2: 我男朋友特别喜欢你，我给他签个名。
1: 好呀。啊，你男朋友
0: 想念着你，
1: 好，谢谢。
0: 越来越远。
1: 你真是好女朋友，
3: 谢谢。
0: 越来越远。
4: 大志，
5: 什么龚先生的姓？
1: 要写他的名字吗？啊，
2: 不写，刘伟，刘，伟伟大的伟。
6: 山丘，
4: 快点，山丘。
1: 刘啊，就这么伟大。
5: 山丘。
1: 还有呢，就可以了。
2: 好，写个我爱刘伟。
6: 快点，在上海
2: 许然爱刘伟，许多的许，难受的人。
1: 刘伟爱许多吗？
2: 刘伟爱许然。
1: 你要宣誓主权了，
2: 燃烧的
1: 心。好的，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帮
7: 我签，我找半天只找到这个东西，还签。
1: 帮我拿一下，
8: 拍你吧，
1: 随便。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7: 大宝。

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已成全第一年，侥幸会成河。

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被冷笑的就

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心里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老师，我不太会唱了。
1: 坑死你们了！
0: 坑死你们了！这首歌叫《坑死你们》，对，他已经崩溃了。
2: 我可以拿回五块来吧？
3: 先有请我们发姐，
0: 发姐，发姐。
4: 另
5: 外一家怎么叫？
4: 成立的那个。
5: 哇，有这个做法的吗？
6: 点歌，
5: 表哥要上吗？
7: 哦，不要信那个。
5: 点歌，信这个的话，我就点红色高跟鞋，十块钱一张，十块钱一首啊。
6: 唱过的五十。
5: 我要听《叱咤风云》。
7: 叱咤风云。
5: 还有什么？
6: 那我们都先让发姐唱吧。
5: 我躲这么远，我框都框不进去。萌萌不要靠了，
8: 就在七月洪流上，天台倾倒立成一万丈，他不睡在北宫仓皇，风景的芦苇荡，
5: 满
8: 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飞魂去辗转，他就变每个理想现实层次。我不站在朝阳上，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打破语言的空转，打破所有的牵挂。有天我不负勇往，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踏遍万水故乡，在马蹄雨声中，夕阳染着离别岁月长。他想要的网络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烛光倒影为我添茶，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他要不肯过，顽强活在我身上。

0: 好听啊，
1: 好听。
2: 走马，走马，
3: 走马，
4: 大叔的故事挺有个性，我也没
5: 算。还是找一下歌词吧，好怕唱错呀，好紧张。
6: 看见了，直接在指挥哪里？
7: 你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这样？
6: 好，好，来，
7: 好，好，好，好。
5: 哪个 T 来着？
0: 什么歌？
5: 不懂你们 C 调的。
0: 什么歌？什么歌？
4: 走马。
5: 那个走马。
0: 走马。走马是，陈粒的歌大部分。

我的

0: 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进去。
1: 我想想，

0: 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眼睛的。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传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
1: 童话镇的词，
2: 哎，我认这个就是那个字词吧。童话镇的词。你也记不住歌词？你不是自己写的吗？
1: 有了吗？
3: 有了呀，
1: 他那个好，
4: 够大，在哪看的？这个够大，这个。
2: 喂，差不多。唱跑调了怎么办？
5: 没事啊，没听得出
2: 来。好吧。小红帽在戴上它。

0: 的暗杠。
1: 哇，好好听啊！
0: 叫做童话镇，
2: 我
0: 叫
2: 王毅，
3: 可以说的。
0: 我唱的不是特别好，不好意思。
1: 再来一首，好
4: 听。
1: 再来一首。
5: 你这样唱什么了？
1: 你为什么想唱，但是没有唱过，没伴奏。
6: 首歌来首，为什么呢？太极打五次吧。
7: 回首岛江。
0: 把小姐姐饿了。小姐姐，你是不是饿得不行了？叫不成了。

我愿。

0: 好听，
1: 看吗？
0: 这个小九一天没吃饭。
2: 谢谢范姐，谢谢范姐。有请斗鱼刘德华。
3: 走，
0: 你们笑晕了。
4: 拜拜。
3: 哎，你好，你好，你
5: 好。群众建议我，我跟你们说，群众，我现在就插播一句群众的故事。群众有时候，特别是粉丝啊，就像妈妈、爸爸妈妈一样，他们希望你搞身体好，别太累，但是也希望你成绩好、工作好。群众希望你多吃饭，不要搞坏了身体，别减肥，但是还是希望你上镜好看，别给咱们六七三七三丢份儿，给我们六七三七三挣面子。这其实是相违背的，就是希望你好好休息，但希望你能出更多的作品，更有更好的发展，知道吧？就像我妈说，哎呀，我希望你晚上多看点书，但是不希望你把眼睛搞坏了。那怎么办？只好学盲文了。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线下看着去刚刚好的上镜一定会胖，除非你是那种脸特别特别小的人，像范冰冰那种。范冰冰是一个在娱乐圈算胖子的一个女星，但是因为她脸很小，所以她上镜就好看，她瘦了可能反而奇怪。有些老外啊，轮廓很深，上镜特别好看，你觉得他哎呦五官贼立体，但是如果你就是现实里接触到一些老外，你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五官太大了，有点粗糙，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毕竟镜头不是人眼吧。有人说萱子很瘦的好不好，对啊，就是我们脸的问题，回去找王总算账，要他赔钱。好了，我们来看这个邮件哈。谢谢七彩云盖世英雄的八张卡。发妈妈，我是不是遇到绿茶一样的姑娘了？别见梦小声一点点。发妈妈求解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兄弟 Y 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J， 我要是读快了就是 YJJ 新交了一个女朋友了。刚开始认识 J 的时候，感觉性格还是和男生挺合得来的，我们几个兄弟跟他也是有说有笑。有一天一起出去玩，我和 Y 还有 J 参加一个聚餐，然后突然有个女生问 J 哪个是你男朋友，指指我和 Y， 然后 J 笑了一下便指了指我，我当时就愣住了，以我20多年生活在地球的经验，我无法判断出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我没说话， Y 听到了也没说话，之后这个话题就过去了。很好奇这个女生是怎么想的，人家说男人最了解男人， 女生最懂女生，以发妈妈你的看法，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有什么意思？人家就开了个玩笑呗。其实人家除了开这个玩笑，也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地方吧。我觉得好像，如果说，比方说你们俩平时你聊得很多，他跟你聊天很暧昧，对吧？然后这时候又勾搭你一下，可能会有点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这么一下子开了一句玩笑，我觉得会不会你想多了，就我开玩笑的啊兄弟，就是大家都过翻篇了，都过去很久了，你但是由于你可能比较少和女孩子接触，所以这个问题困扰了你大半年。我觉得这不是暗示，我觉得不是人家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吧？你是不是暗恋哪个女孩子啊？所以你才会想那么久，纠结这么久。就好像有些男的，就是会心里很纠结，说：“哎呀，那个女孩子经常看我，会不会是喜欢我？”我。中学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还是初中吧，好像是。我有个同学说女孩子经常看他，是男孩子经常看他还是女孩子经常看他？他说经常往这方面看，然后觉得那个男的是不是喜欢他。后来我们想了很久，但是我说那个男的平时就是一个女孩子，说那个男的经常看他，就是上课的时候经常这么往他这方面看，说是不是对他有意思。然后我们又分析了半天，觉得平时你们俩也没什么交往啊，也没什么就是接触的地方啊，他要是喜欢你的话平时应该来就是找你搭搭话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分析出来是怎么样，是因为那个女同学她其实头顶上有一个钟，就是我那个男生实际上是每天就看一下什么时候下课呀，经常就瞄一下什么时候下课啊，怎么还不下课，到底几点了。
然后那个女孩子以为就是她偷窥我，她老看我，一节课那看好几次，那不是喜欢我是什么？实际上人家是看中，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人家就是盼着下课，

小时候家里苦，没买手机，只能靠班里的钟来看时间，所以有时候啊，哎呀，内心戏还是少一点会更开心一些。但是我觉得就说这个女孩子开这个玩笑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人家问谁是她男朋友，她指你，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玩笑。但是你如果要说她跟你对你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程度。好，谢谢 YC2YC 的曼卡，谢谢37别言败的曼卡，再跟我就把你喝掉。哎呦，什么同学等于自己啊，我不是，我其实从小学习成绩一般，我是一个特别爱看课外书的人，喜欢夜里熬夜看漫画听歌看小说，然后早上上学啊，上课的时候，特别是下午，哇，昏昏欲睡，人家中午吃了饭就去午休去了嘛，我就抓紧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太爽了，一定要看小说，一定要看漫画，然后看了之后下午就全睡觉，就那种谁看我都不知道，只有老师看我，就叫起来回答问题啊。课外书是不是说的特别的上个世纪，这个称呼。龙虎斗是啥？哦，知道了，是不是一个香港杂志啊？我成绩一般，就是每次考前复习一下，成绩会好一点。龙虎豹是啥？我只知道金钱豹，好像金钱豹是上海挺出名的一个自助餐，但是现在倒闭了，当年很出名。谢谢看直播的橡皮君的办卡，下一封邮件喽。龙虎豆好像是盘菜吧，好像是什么来着，鳝鱼打就蛇跟老鼠还是猫肉跟什么，好像是一盘菜，两种肉炖在一起，就比较可怕那种，猫和蛇啊。哦，对，哎呀，这两种东西我都是不敢吃。哎呀，猫咪这么可爱，谢谢时常发疯的飞机。好，邮件是罪魁祸首陈一发儿啊，罪魁祸首陈一发，事故全责陈一发。你好，我是67373的一名普通水友，看你的直播一年了，很多时候想中途脱坑，都因为你说在可以在67373学的很多知识而留了下来。哈，骗自己。我对自己说，知识就是力量，多学点总没有坏处。事情是这样的，女朋友每天晚上都跟我说晚安，但是今天没有，这都是因为你愿刮陈印花。附件中有微信聊天记录，我从67373学习到了你很棒棒哟这句话，并且进行了知识的实践，但结果是悲伤的。奉劝一下大家，不用再抱着学习知识的目的逗留在67373，这根本行不通，是骗人的。我这里不会像甜粉一样对陈印花阿谀奉承，极尽谄媚之词，献媚之词，我看不起这样的水友啊！但作为一个知识实践的经验者，我觉得有责任提醒你们不要再骗自己了。你们真的是因为可以学到知识留在67373的吗？不是啊，是因为学到技术吗？还不是因为这个陈一发长得好看，胸又大，唱粤语歌，外地人根本听不出来错误，人又幽默风趣，善解人意，广东人也听不出来错误，好不好？游戏打得好，不然呢？你们扪心自我自问，还能因为什么？知识，见鬼的知识！最后罗叔叔，帅气的我你肯定会帮我剪辑到 B 站的，对不对？你比那个小张帅100倍。我来看看你的邮件，我把你带看你的截图。装萌卖傻没有用，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说啥呀？你在，我咋看不懂呢？今天不跟你说晚安，因为你很放肆。那你很棒棒哟，那你很棒棒哟，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嘲讽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吧。就是实际上是一句嘲讽的话，比方说说老公老公，我今天剪了新头发，很漂亮，然后你说那你很棒棒哟，这种实际上

不对的，这是不是顺序反了？我看看，最后一封是最后一张是那个昨天晚上是这样，我是说11:27，没有，这是11:02。我是说你很棒，善意的提醒室友保持厨房整洁。我跟别人学的，这句话是嘲讽的意思。哇，你知道是嘲讽的意思，你还跟你女朋友说？

你为什么要对你的女朋友说你很棒棒？她是不是真的很棒棒？谢谢发疯的冉冉，续费的骑士。其实这句话虽然是嘲讽，但是问题不大吧？你看人家还跟你说这么多，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你在五张截图里面都没有红包，可能问题会变得大起来，就还好吧。我觉得他就是你从他这个邮件的末尾你还看出来他其实说话是有灵性的，你看他夸我 就还是又诚实又到位，但是他跟女朋友说话好像有点儿不是特别那个呀，有点呆。是不是你觉得女朋友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所以说话随意一点也没关系，都老夫老妻了还天天哄着累不累啊？那你就错了。不过他可能还是炫耀自己有女朋友吧，炫耀自己有女朋友还可以看到七三七三。而且我跟你说，当你和你的女朋友对话里面，你不停的在发表情包，而对方都是用文字回答你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太妙了。因为人呢，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或者说想要缓和语气要卖萌的时候才会用表情包，如果他从头到尾都用文字跟你交流，说明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就是说你是不行的，气氛就要凝重起来。而且就是语气这方面啊，比方说你全用文字，但是你加上感叹号，或者说那个一飘，或者说一个省略号，都是一个缓和的语气。比方说在吗，听上去就很普通，有时候甚至有点不客气，但是你加一个一飘就在吗，然后就好像在卖萌。所以你要如果想要语气缓和一些的话，可以多加一点符号或者表情在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别人都不加这些的话，就说明人家不是很开心。在吗？然后人家在哦，好恶心！你们这帮人恶心心。谢谢 Fluke Light， 这个怎么念啊？谢谢你的飞机。在你吗？而且当你跟别人说话越智障，别人跟你说话越智障的时候，就说明你们俩关系越恶心。你们俩的对话越有逻辑，越说明你们的感情不深，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吧？就你们看上去就公事公办的话，就知道你们的感情已经

写腹黑大魔王的飞机。为什么这么多问号？难道你们没有谈过恋爱吗？啊，有人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装这个样子像话吗？你们没有跟自己女朋友这么说过话吗？也没啥意思的飞机。你想想刚才那种对话，是不是很，是不是不知道的人把你们的对话移植在你和你妈身上也没什么区别。今天回来吃饭吗？不。那明天回来吃饭吗？要吃啥？照旧。这就是说你跟你老婆的对话搬到你跟你妈身上也没有什么区别，毫不违和，没有感情嘛，就这样。好，下一封邮件。除了妥协，是否还能做些什么？求发姐开导。亲爱的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19岁，从14岁开始出社会上班。哟，16岁以下就算童工了，小伙子，你是不是打黑工啊？好像不太对吧？早年因为爸妈做生意失败离婚，家境也比较差，女朋友今年24岁。哎呦，姐弟恋家境尚可，差了5岁。因为我和女朋友都是夜场工作者，只陪酒那种，虽然我的工作就是陪女孩喝酒，而且大多都是年轻的女孩，甚至还有16、17岁的。本来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心里都知道和对方没有未来，但是毕竟在一起1年多了，他也陪我走过了很多坎坷，平时生活中也不给我任何压力烦恼。我想人这一生不会遇到几个如此合拍生活成习惯的人。哎呦，太社会了吧，这个有点社会啊。前几天他突然告诉我说要相亲去安徽几天。哎呀，最近在安徽过年要相亲的朋友小心了啊，小心了。人说一到年底啊，过年过节的相亲特别多，安徽合肥的一些房管小心啊。我并没有问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就让他去了，本来今天回来的机票我也请好假在家等他，想商量一下这个事情，结果因为大雾，还因为挂住呢，改到7号了，只好鼓起勇气微信问了他，得到的结果让我很迷茫，是否这样放开手。我也知道自己是在耽误他，可是感情这种事又如何去把控，求发姐开导。P.S. 由于工作关系晚上不能看直播，如果哎，你这个工作关系不能看直播真是哎呀，省略了10000字。如果发姐看到帮我解答了，希望罗叔叔能捡到邮件几拜托了。突然女粉背锅，大误全责，原来是你。可能这两个人怎么说呢，到底是男女朋友还是只是同事啊，他们都是夜场工作者，只陪酒那种。哎呀，怎么说呢，是不是

纸杯酒我们也不说不清楚，但是我想说哈，酒喝多了也不好。

他说本来和他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心里都知道和对方没有未来，然后女朋友跟他说要相亲，他也不阻止。啊，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鸡同鸭讲。办公室恋情，我觉得这种工作还是危险系数很高的。第一，晚上嘛，啊，晚上总是安全系数要低一些。第二，喝酒喝多了伤身体嘛。一些大雾的飞机，其实我不懂哈，以陪酒为工作，陪别人为工作的。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彼此谈了恋爱，他们互相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感受呢？分得清吗？这工作和私生活能分得清吗？谢谢二水油办的卡。而且我不知道这话当不当讲哈，有一些房管跟我说，就是厂子里的姑娘到底是只喝酒还是可以带出来的，其实都是价格问题而已，具体是哪个房管跟我讲的我就不说了。所以哎呀，我还是希望大家少喝点酒。房管纷纷出来说，不是我。

为什么都艾特三生啊？三生很喜欢去夜总会吗？谢谢谢谢办卡，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三生跟我就是微信聊天特别正经，从来给我发 PPT，什么直播业的走向啊，今年的社会金融热点啊，哪只股票可能会上涨啊，就发这些。今年的互联网什么？什么是最受资本欢迎的？就发这种，他给我发的基本是 PDF 和 PPT。伊泽瑞尔三生，著名探险其实我也很好奇这种，就比方说以前看过一些采访那些就小姐嘛，据说很多小姐也是有男朋友的，我不知道她们男朋友是什么想法。实际上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新鲜了哈，古代就有那种家里穷啊。老公卖老婆这事情也时有发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很难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境。以战养战。以战养战，同行。以战养战，妈的，这可以啊！谢谢脑子瓦特的小人飞机。我刚才看到一个弹幕是陪酒，也可以摸。这个弹幕我没看清楚是谁说的。这位同学能够主动的站出来分享一些经验吗？公车四有男子。其实陪酒这个事情哈，肯定不会是我们酒桌上那种，我敬你一杯，你敬我一杯就完事儿了，对吗？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场合，但是我想象应该也比较 excited 吧。陪酒基本可以摸，也最爱的老爸的飞机。

就除了都可以，是这样吗？其实很多那种还有人说陪酒还有不能摸的，哎，那你们会相信有那种只陪酒不出台的女孩子吗？会有吗？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个女孩子她只陪酒但是不出台？有的，不信，三生说不信，很多低级，不对，我这很多房管说不信，上次在重庆直接骑在大腿上，重庆哪儿啊？这位萌萌的小树同学。重庆哪儿啊？我有点好奇。不要黑我们重庆啊，我们是一个正经的城市。洪崖洞，放屁！洪崖洞你是自带的吧？这洪崖洞多么正经的地方，那边小吃都才3块钱一串，你黑我洪崖洞，你是人吗你？观音巧个屁！龙溪镇差不多哟。那我也不晓得我说对不对。其实我有时候想过去见一下世面，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带我去。因为我对那个方，我对那个事情，就是这个领域，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而且我又很好奇，一直想要去 OB 一下，但是找不到机会。九眼桥那是成都的啦。总之呢，我想说，如果你都陪酒了，不管你到底有没有出台，别人都不会信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去陪酒吧，真的伤身体，你也挣不了多少钱。你有开销大吗？怎么 OB 就平常的 OB 啊？你也想 OB？下次水友聚会一起去，那还行。我靠，这上法制新闻了好不好？我靠，斗鱼女主播带领一群水友去探险，我丢不起这个人。不行，我没有说过这话，你可别乱说啊。我没有。还嘉年华见。嘉年华那个地方都是武汉政府提供的，哎呦，你还可不要命了，真是。我又看到房管说，其实陪酒还挺挣钱的，那是你出手大方嘛，这位公子。哎，还是分三六九等吧。你想想，挣得多还不是因为你们给小费多，他们开销也大吧。啊，武汉什么是什么转换，找狗酱安排一下。狗酱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狗酱呢，
家庭美满的。啊 ，DC 老师说魔都要八月份之后才能回潮，真的吗 ？DC 老师，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正面形象啊。那到八月，这还有七个月，怎么办呀？这七个月怎么熬呢？上海的电竞圈的朋友们，谢谢居总的两个飞机。技师又说了啥？回潮。你有一个姓面的朋友，路子很野。面？哪个姓面的朋友啊？我还真不知道。是说巴师傅吗？

哎呦，我突然想，我们这么一讨论，我妈明天看网易星云会不会被吓到啊？我妈会不会误会我呀？算了算了算了。而且为什么有些人说什么小天鹅掌门人？小天鹅不是一个火锅店或者说卖洗衣机的吗？为什么又说小天鹅掌门人啊？谢谢五香味水谱的办卡。其实像刚才这个邮件啊，像这种职业，然后。还有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我实在是给不出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做这个职业，咱们从良吧。我没有办法从正常的角度分析，给不出什么科学的建议，搞不懂他们的心态，只能说收手吧，何必呢？谢谢火烧毛不焦，谢谢魔王骑单车的脾气。哎，怎么下一封邮件又是这种？我来看看啊，爱上了我的炮友兼好朋友，求发姐开导。今天的邮件很 excited 的呀。我是一个小女粉，有时看发姐的直播，有时候看 YouTube 上的剪接，深深被发姐说发的搞笑吸引。现在没啥意思的飞机。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一周，就是前几天。我现在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开放，是男女混宿的，是有点开放啊。而且是同层混宿，一间宿舍两个人，我的舍友经常不在。什么学校啊？是国内的吗？是国内国外的吧？国内哪有这种？太刺激了吧！他大一进来时有一个很好玩的男孩子，我觉得他的人很好，很有人格魅力那种。虽然身高长相都不是很优秀，但是会打篮球。快记住，会打篮球！我很喜欢会打篮球的男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是比较相熟的朋友。介绍一下各自的背景，我和现在男朋友是异地恋，那个男生也是异地恋，但是他和女朋友距离不远，一般1到2个星期见一次面，我则是一个月。他和女朋友，我和男朋友都是一个城市的，但现在在不同的地方上学。就在前几天，我和他因为他的冲动吧上床了，但我没有拒绝，因为我本身就对他很有好感，本来是朋友间的好感。然后他说我们做炮友吧，但是不要影响互相的恋爱，我就答应了。这不是白嫖吗？后来那天中午，他找我说："我们还是恢复正常吧，因为他觉得良心过意不去。"现在我们恢复了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他，觉得自己对他的好感转变成了男生女生的那种喜欢。但是他有女朋友，而且他至少暂时是不会和他女朋友分开的。求发姐点醒我。哎呦，真的傻呀！你想一想这个道理。他和他女朋友异地恋，然后你在他身边儿，他耐不住寂寞，年纪轻，干柴烈火，冲动的惩罚了你，惩罚完之后，他突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是作为好朋友吧，which means，他之前并没有想跟你开始，就抱着一种。我主动了，但是我不负责的态度跟你上了床，因为他没看上你。然后跟你上了床之后，他说我们还是做回好朋友吧，说明他更看不上你了。你这时候反而喜欢他了，你是不是血他妈的亏？啊？这个你分析一下。总而言之，就是他想占你便宜又不想负责，而且他没看上你。哎呀，我说话太直了，对不起。
吃完就跑霸王餐啊。你说如果他最开始跟你有点，他对你有好感，他喜欢你的话，他是个渣男，他就会脚踏两条船，对不对？他说跟你这边啊，跟那边就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对不对？但是他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好喜欢你啊，我真的很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而是说来吧，我们不要影响彼此的感情，就是开始说能不能，哎，我不想负责，但是能不能，嗯，哎，是这个意思。然后结束之后他又说，哎呀算了吧，我觉得好像嗯不是很，就是这次会面不是很愉快，要不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的位置吧。你亏不亏啊？你还要喜欢他？你是不是个抖 M？ 他其实觉得，本来觉得他就觉得，哎呦，这个女孩子对我好像有点意思，反正我也寂寞啊，不如。后来说，哎呦，也就那么回事吧，算了算了算了。你要看清这一点，

就白嫖他还不满意，你知道吗？这时候应该怎么样？我就是着急，所以我说话直了一点。这时候只好打落牙齿，或血吞，忍气吞声，当作无事发生过，也不要再跟他有任何联系。啊，有些说练技术什么鬼？你怎么不说去医院呢？啊，带刀片儿。还有些说收点钱吧。收钱了就是法律问题了，本来只是道德问题。还有些说我怎么遇不到，因为你打篮球打得不好吧。瞧瞧你们这三观啊！我这说应该心疼人家这两边的这男的的女朋友和这女的的男朋友啊。

什么？这首歌什么？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不过是两人在互相伤害。嗯，男人不过是一个肤浅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给你放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吗？刚好是这首歌，卡门，来吧。怎么了？这首歌本来就是这么唱的，叫《卡门》。

0: 这个有点。
1: 是男人我都抛弃不怕你再有。
0: 好了好了，我怕对这个小给给造成太大的伤害了。总之呢，我说话重了点，主要是觉得他有点，哎呀，执迷不悟吧，就是希望能够晴天霹雳一下。主要是着急。第一呢，他是有点傻；第二呢，他本身也是有错，所以我说话比较重，希望他不要取消关注。哎，但是人谁无过啊？改了就好。年轻的时候，谁没喜欢几个人渣和傻逼呢？

不算很早吧，12月份的邮件。而且再说，这个男人和女，就是刚才那个邮件里面那个男生和女生犯的错误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男生更过分一些。我是站在女生这个角度，在想要，哎呀，忠言逆耳吧，都是出轨，都是异地，而且男生相对要更主动一些，所以他责任要负的更多一些。我是这么看的哈。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发姐求安慰。发姐你好，我是一个211的学校的密码学在读博士。密码学是啥呀？第一次听说。哎，现在正处于毕业前夕，导师非常坑人，不仅占用我的学术成果，而且还各种打击我们的自信心，感觉他每天都在想怎么套路我，导致我现在严重心理障碍。啊？导师为什么要套路你？另外，由于我们这个专业是冷门中的冷门专业，去一般的单位都不要，基本只能去大学当老师。嗯，不是应该去那个安保部门吗？国安局啊，或者说现在网络账号这么多，去那种安全部门啊，就是守护某个土豪价值好几个亿的游戏账号，不是应该这样吗？但是因为读博期间导师的各种套路，感觉自己去大学工作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交往的都是导师这样的人，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想去自杀，现在变得特别焦虑，对自己严重怀疑，希望发姐能够出个主意，怎么样才能走出人生的困境。祝发姐673现在直播间越来越火。哎，等一下，你都是211学校的在读博士了，你要走怎么样走出人生的困境？你不是挺好的吗？会不会稍微焦虑了一点啊？一个211的博士怎么就困境了？还好吧，我对这个专业不太了解，有没有对这个专业比较熟悉的观众说一下应该做啥？密码学，是不是就是那种守护账号的？我搜一下密码学是做啥的。密码学是研究编制密码和破译密码的技术学科学。专就业，知乎，做密码学老师上课直接读 PPT， 如果看到下面的学生迷茫了，可以说不懂，那再读一遍。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安保部门工作比较好吧。有些专业可能我们就是有些同学可能对有些专业有些误会，我用了好多个有些，就是某个专业比方它很小众，大家觉得哇，平时生活中都用不到这个专业的知识，是不是找不到工作呀？其实也不是，这都是相对的，就是比方说学计算机，计算机的应用特别广，就业前景好像特别好，但特别好也代表了特别不好，因为学计算机的人太多了，很多时候你学了计算机学了4年，最后只能去就电脑城配电脑。然后有些专业的就业非常窄嘛，只有那几个公司那几个岗位会招他，会需要他，但是人家就对口了，学的人也少。
谢谢西雅图的 CY 的火箭。火箭是，我妈当初就是，你不知道我高三的时候报考大学专业哈，当时我对电脑就是有莫名的好感，我觉得黑客可帅了，而且我又喜欢打游戏，所以我想学计算机。我妈觉得很傻，她学计算机的人太多了，分段要求也很高。嗯，她说你不要去学这个，你学一个那种技术性强的。哎 ，BGM 突然很磅礴。谢谢西雅图的火箭。后来我们那一届学计算机的特别多，那两三届嘛，计算机很火，据说很多人都跑去配电脑了，电脑城那个石桥铺电脑城，什么众泰不是众泰什么泰来着，石桥铺那个电脑城，全是学计算机的大学生在那里吆喝。哎，对，还有些做网管，哦，太星，台星儿。还有就是，他说到关于导师和学生如何分配成果这个事情啊，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光是在学校里，在工作里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一个事情可能。一件工作可能大部分是由手下的人完成的，但是呢，功劳都是由领头的那个人，组长或者是导师拿了，他得了功劳，他拿了最多的报酬。这个事情啊，哎呀，有些很好的导师，很好的老板，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或者自己的职员当成果的作者，给他们署名什么的。他有些就觉得你都是我带出来的，你是我培养的，你进公司的时候，你进学校的时候屁也不懂，你都是我教了你，就像爸妈一样，我生你养你，可能夸张点，我教你这么多你才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你的成果就是我的成果，我有大部分功劳也不为过吧。所以哎呀，其实这是一个很老也一直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在每个行业，每个地方都存在。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在公司里成立一个那种像某个部门专门来分清大家到底做了多少，但是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这些小职员所能决定的了啊！突然公司多一个部门或者多两个人来分清大家的工作量可能比较难，只是就是这一段可能比较枯燥哈，想跟大家说，如果你不管是在学习当中还是在工作之后，一定要尽量多的保存自己的工作证据，就是不要做那个埋头苦干啥话也不说的人，一定要适时的向老板向老师证明自己的成绩，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也要保留好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工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做了什么一定要让老板知道，让老师知道。

0: 对，多留个心眼嘛，也不是说要怎么样。很多老板心里是不知道的，因为老板很多时候是负责一个大局，很多时候是出去拉业务的，拉业务的，他出去融资啊，出去找单子啊，接单子啊，跟那些大老板谈谈业务，谈合作呀，他根本不知道底下的人到底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他没有那么多精力。时隔多年又看到了你啊，还是熟悉的感觉，声线不变，容颜更不老，真的是无比激动，哈哈！最近也刚刚辞职，想打算在家做自媒体，今天花了一天时间弄账号，国内的某音某手 ，AB 站，国内 YouTube 还没写对呢 ，YouTube 的 tube 是什么 tube 啊？ins 后面是不是不会打呀，只是不太知道刚开始如何下手，也不清楚国内外平台的区别，烦请不吝赐教一下，永远爱你。我的建议是现在立马回头跟公司认错，说我错了，刚当时被女朋友甩了，或者说被女朋友绿了，一时糊涂，自暴自弃，喝多了冲动辞职了，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然后你说希望老板再给我个机会，进门就是一个猛虎下山落地式，就是这样。当时喝多了，你在想啥呢？你这你说你做了万全的准备要搞吗？我都说祝你一路顺风，你连 YouTube 的 tools 都打不对，我怀疑你也是很正常的吧。你们零零后整顿职场是靠辞职吗？
1: 我不干了。
0: 所有没有门槛的东西，是的，我说的就是自媒体，竞争都是无比惨烈的。接下来你还会给那个所有的直播行业的设备厂家再给他们贡献点 GDP， 然后再灰溜溜的回去。唉，你做啥你也不说，自媒体你又要搞某音，又要某手，还要 AB 站 YouTube Instagram， 你想哇，这么多个平台，四面四处开花，每个平台每个月给我1000，那不是美滋滋。而且我都在好奇，一个男生，我假设你是男生啊，你做什么内容又能发某音，又能发某手，又能发 A 站，又能发 B 站，又能发 YouTube， 又能发 Instagram？ 我只想到一个，厨子，只有厨子才能够这么大杀四方。下回看看你做的饭吧。搞笑视频，你以为搞笑好做呀？虽然他这个视频里面也有一些搞笑的成分，比如说 YouTube， 但是我不是他的有意为之。擦边，你以为好擦呀？啊，你脱了衣服，人家都以为你要寻求帮助，联系你的都是减肥训练营，你当擦边好擦嘞？你们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你现在你们把衣服脱了，拍几张照片，人家还以为你说4月还有60天就是夏天了，还以为你要发起什么30天减30斤的挑战呢，在这里跟哥们下个决心那种。怎么擦边呢？你以为好擦呀？真是，你们发来我看看擦不擦，我看了就说我擦。哎，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擦边很容易似的，真是肥都减不下来。我要是劝这个时候劝他裸辞了来做自媒体，我那真是把人往火坑里推。而且他啥也没说，他也没说做自媒体要做什么，他就雄赳赳气昂昂的要做自媒体，好歹就是拿出点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才好判断嘛。
2: 如果自身条件不够又想做擦边博主，可以考虑。

感谢你的火箭。觉得这一段伴奏还间奏还挺熟悉的，不过我这个伴奏可能不是原版的，听着有点粗糙，也可能就是原版的，原本就是这么粗糙，回忆的滤镜改变了太多东西。

喵喵喵，汪汪汪。给加一束子的飞机。这些射节的飞机。后面有很长的那个电吉他的 solo 的贝斯是吧？你是爱吃鞋子的了。第一次唱啊，有点紧张。谢植树节申请的司机。谢谢从入门到放弃续费的不是。我在家里练习的时候比这唱的好多了。我要是会弹琴就好了。

0: 谢谢到处逛逛罗的飞机。陆先生，
1: 我在五楼的夜色中，哎呀，
0: 错，不好意思，唱错了，重来，倒个车啊 ，sorry。郭伯伯坐的车，郭伯伯坐的车。

0: 小壳的火箭，也挖跟头。
1: 十个飞机，被宝箱挡住了，吓我一跳。
0: 连野路的飞机，别认真说我，我想先发的飞机。家里看我。

超级火箭，也最棒游侠的飞机。我以前有个室友，他喜欢一个人，他名字有个星，就三个金那个星，然后他叫他星，因为那个人有点胖。现在最棒游侠的飞机真的是室友，我室友特

0: 气还是很沉。谢谢罐子的火箭，谢谢吃瓜群众的火箭，谢谢 Big 冰的火箭。看看这个，好久没唱了，谢谢大家。
1: 冇错，就每天我哋多谢
0: ，thank you， 多谢，多谢大家
1: ，thank you，
0: 模仿能力还是很强的。

谢谢和鸭的比起，和一哥的比起，给人每个甜的不羁。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续费的骑士，谢谢椰壳的飞机。哎呀，我有一个小想法，就是刚才我那首歌没唱好，我再唱一遍，但可能再唱一遍也不一定很好，但是我就是想再唱一遍，就当没听过吧。

0: 机，晚安，现在肯德基，拜，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
1: 八姐帮帮我。八姐帮帮我，我是一个屌丝，长得还行，长得还行就不是屌丝了。每个月6万的工资，我操！每个月都要有应酬之类的，存3万。我去年结婚了，媳妇每个月10万多，每个月存5万，她每个月都比我存得多。虽然她很喜欢我，很黏我，没有表示出来看不起，但是我很自卑。我想问问发姐，怎么才能改掉自己爱吹牛的毛病？你们怎么改得了呢？这个毛病是写在你们 DNA 里面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就是传男不传女的一种遗传病，你知道吗？爱吹牛。所以呢，也不要太自责，像你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直播间就是也有很多。秃头和爱吹牛都是传男不传女的那个遗传病，真的就歪染色体里面的。你们不爱吹牛啊？我觉得我们直播间这个病情也很严重。这封邮件说，发儿女神，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前几天和女朋友出去旅游，然后终于到了我期待的夜晚。我之前想了，这一定是个很伤肾的夜晚。再然后洗完了澡，我们来到了床上，当我搂住他的腰时，你开播了，然后我就打开了你的直播，然后他就叫我关掉，我没关，我就想看发儿女神。结果这么说吧，现在我单身了，我是不是很皮呢？你要不要陪我一个女朋友？呵呵，这位同学应该也是什么犯下了爱吹牛逼的毛病吧，是吧？老毛病又犯了。我才不信你们啊，能的时候还会看直播。我这个我是不信的。谢谢在下老逼疯的小僵尸。这从哪里看出来他在吹牛逼呢？从第一句是吗？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呢，一看就知道，哎，编的是吧？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哈。嘉年华合影之后，你说了句这位，我想知道后面的内容。这张照片过后，发姐你说了句这位，然后就被后面合影的打断了。我就想知道后面是啥，没啥，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啊，其实我当时是吧，有一点那个，就是说想说这位是不是总监的粉丝啊之类是吧？啊，不太合适的话，你如果硬要问的话，就我就告诉你，我勉为其难的告诉你。我就其实我也啊，不是不安好心的，就想跟你开个小玩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谢谢证券老司机的飞机。发姐你好，我是个打工的，初中毕业就出来了，现在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我喜欢的女孩每天都来买东西，很喜欢她，她没有男朋友。你又知道了，这一点就暂且不提了。我今年20，自打出生以来没谈过恋爱，这不是很平常吗？对吧？ 一个普通的六七三七三的观众了。我想在这里求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的发姐怎么追女孩子，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本人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求撩妹攻略。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哎，这个小伙子就是很实在啊，一看他就没有那个吹牛逼的毛病是吧。我其实有时候接到那些邮件说什么发姐我长得也挺帅的，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我心里面其实是有问号的，你知道吗？他又不发照片是吗？强行就很帅，谁信啊。这个小伙子就很实在，说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这个问题很普遍，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哈，男生除了最基本的那几点，你说的那种长相啊和钱啊，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是吗？大家都想要但是大家都没有的东西。我们抛开这两点比较难的啊，我们来说一下一个条件普通的女孩子如何获得其他女孩，哎不呸，条件普通的男孩子如何获得人家的好感，获取人家的好感。你看你们这就下药，真的，你们这种思路可是要绝种的呀。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男孩子如果长相不是特别帅气的话，就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很好了。穿干净的衣服，梳干净的头，不要在头发上抹太多发胶嘛，不要把两边剃得很溅到头皮，头上然后头顶很高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发丝儿呢，这种没用的，不好看。不要带太多的饰品，不管你是大金链子还是那个什么和田玉，男生就我觉得男生的饰品就是少一点比较好，戴个手表差不多了。还有勤洗头，不要老是有头皮屑，如果你有头皮屑这个毛病的话，不要穿黑衣服啊，穿那种灰色的衣服，白衣服也不要穿太多了，因为白衣服一脏就很明显，特别是领口这儿，领口这儿你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戴手表可以，但也可以不戴，看情况，有就戴，不戴没有就画一个呗。以及一般除非你颜值很高是吗，或者说你特别潮，不建议染那种跟本身发色相差太多的颜色，比方说你本身是黑头发，你要染白头发啊，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是吗，啊，或者说你本身是那个黑头发，你要染绿头发也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啊，就是你要染头发可以，就染一些深棕色呀或者之类的，是吧？不要跟自己本身的发色差太多啊。有染白头发的，染那种灰色的，特别银灰色的头发，以为自己像那个什么精灵王一样，或者说像那个坦格利安一样，实际上不是的。没那么好。另外呢，就是，也不要穿太潮的衣服，那些什么裤裆都在膝盖的那种叫哈伦裤啊，是吧？我们女生其实不是很欣赏得来，真的。像那种， 两腿之间好像有无数的羁绊的那种啊，那种裤子，看上去腰有1.5米，腿有50厘米的那种，那些装扮，不是一般女生都不太喜欢，真的。其次呢，在为人处事方面啊，就是跟女孩子打交道，是吗？不要太装逼和太殷勤。有些时候你太主动会显得有点耍流氓的那种嫌疑，以及会让人觉得你是吧，是别有所图啊之类。另外呢，就是表现的礼貌一些。我觉得有礼貌的孩子就是走哪儿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韩剧特别出名，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里面有一个佟明俊戏是吗？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都敏俊嘛，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的真名了。他就是后来在这个影片结束，那个电视剧结束之后，他还靠那个，因为他很有礼貌这个形象就火了很久。他每次在那种发布会呀、还有那种活动啊，一些颁奖典礼上面都表现得很绅士，就是每一个跟他找他签名的人，他都会想要跟人家握手。但是实际上很多粉丝呢就没想到这一层，就签了名就走了，然后他那个伸出去的手就很尴尬，是吧？我们把它称之为空气手，但是他还是坚持每次都伸出去，是吧？就这样给很多女孩子的印象很好嘛。对，金秀贤。还有就是就算跟女孩子关系进一步之后，也不要动手动脚。我知道你们就是在网络世界混得太久了，有时候对动手动脚这四个字有点定义有点模糊。很多时候动手动脚并不是说你扒人家衣服啊，拉人家拉链，那才叫动手动脚。如果不是很熟的话，很熟也最好不要，就是不要去搭人家肩膀，也不要，更不要去搭人家的那个腰什么。很多明星之间，就是男明星跟女明星合照什么，他们那个手都是悬空的，就是这样，就不真，就是做一个样子，但是不真正接触到人家的那个皮肤，这样就显得什么很 nice， 没事就上手就显得不太好。怎么啦？空气肩、空气手，成龙那种就不太好，没事就把人抱起来，真是。罗布基说自己总是以示清白，罗布基就跟那种机关里面的那种老领导一样，他跟人合照都是这样的，把手背在后面，然后就是，他的手就是不出现在镜头里面，虽然很有礼貌，但是就是看着年纪有点大。谢谢川大王喝不醉的飞机。对啊，老干部村支书，很想有时候觉得他如果那个冬天披一件那种军大衣，就看着贼有范儿。 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被一家号称电影公司的副导演在街上遇到，叫我去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说我外形可以，并要求签约两年，但是前提是要先付款2980，可分期也可以以后用酬劳抵扣。当时脑子一热就答应了。我知道发发这时候肯定说太单纯了，没有经历过事情。我怎么会说你单纯？现在心态爆炸，求安慰，能把我的 ID 打码吧？啊，打码了。真的心里很憔悴，事后就发现被骗了，后悔莫及，求开导开导。这种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合同已经签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否应该走司法程序？来看他下面的那个哈。哦，他自己已经打了码了是吧？我们就不担心了。就这种什么经济合同，福建省福影传媒，嗯，嘿，福建人啊。然后为期两年的一个经济合同，什么拥有你的肖像权、声音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这些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但是你也别想着能把钱拿回来了，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2000多块钱，哎，其实是3000块钱了，2980嘛，算3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嘛。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通过法律手段去把它要回来，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什么金钱成本，就是太不划算了。劝你买个教训吧。我虽然是一个法盲，但是我经常听熊老师劝你们，他说：“哎呀，几千块钱打什么官司啊？你知道打官司有多贵吗？是吧？我收费很贵的，法院收费也很贵的。你为了2000块钱，你花8000块钱打官司，你是不是傻？哎呀，买个教训啦，当交学费啦，就这样。就是，主要是以后不要再犯。”别想着把钱拿回来了，基本不可能。另外就是也不要担心他们来找你做什么，这些合同都是骗子公司的，哎，合同漏洞百出，没有什么效用，就为了骗你的2980块钱。而且他们就是有那种，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了，2980好像还立不了案呢，这好像3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才能立案呢。警察叔叔很忙呢，不能说你丢了就那个金额什么金额都给你立案啊。这个故事除了告诉大家不要轻易花钱以外嘛，也是要提醒大家正确的认识自己。什么说你外形可以啊，要你签经纪公司啊，是吧？我一直以为都是拿来骗我们这种美丽的小姑娘的，是吧？没想到呀，哎，还能骗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呢，真是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种梦想呢？我再打2000过去。你们真是指着瞎子跳河。我以为现在就是骗小男孩的都是那种在网吧里，是吗？比方说有一个中年大肚子的秃头大叔在网吧里看见你在打英雄联盟，拍拍你的肩膀说：“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虽然你现在只是在白银分段，但是我已经看出了你操作里面蕴含的无数个细节。我是 WE 战队旗下的 WO 分公司，请问你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啊， 我们会对你进行培训，好让你上下届 LPR， 是不是这么？没有这种骗局吗？我觉得这种应该更容易成功吧。WC 分公司，对，哎呀 ，WC 嘛。要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啊。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明天就用这个招数。我靠，你骗小学生的饭钱，你良心不会痛吗？发姐，以前做设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小心机吗？这个案例至少可以总结三点：一，不要得罪设计师；二，甲方设计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审图；三，现场一定要多跑多看。怎么了？这张图？哦哦哦，哦哦哦哦！你知道我开始看成什么了吗？我以为这里面。

个有个图案是个什么，那个就是有点三俗的图案，我说我看着不是很像啊。后来这里有个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好，很好解决的嘛，把那个路啊弄点边上就行了，在这里修一条小路啊，在这里修一个，就可以弱化这个星巴克的感觉了。谢谢主播金金的飞机。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事故，你知道吗？我们设计师从来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款项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后期维护的那个费用，就是说，你把图交出去了，人家修的过程当中钱还没给完呢，你要这么整是吗？你真是有点拾金不昧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事故。我当初也有想过很多，比方说什么辞职之前把那个硬盘里面泼点水呀，或者说把我所有的图都复制粘贴，就是把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线重重叠叠的叠在一起，把那些墙啊不小心往旁边移动个两三百啊，根本没有人发现，但是到时候做出来就有的他哭的那种。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其实都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情。有时候做工程啊，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甲方啥也不懂，要求还巨多；二，不给钱，所以经常会那种报复社会的想法在心中翻滚。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在公司里做过设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被拖欠款项吧。但是其实由于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有钱的是大爷，所以呢你心中再有气，为了生活你还是得忍耐。如果说你真的哪天气不过把甲方打了，或者说你把甲方给做使了点小绊子是吗，把人家给阴了，其实很容易这个事情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对吗？一会儿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故事，就再也没有人给你项目做了，除非你要像我一样是吗，转型当网红。哎，这么想起来我当初应该做点什么再走，还是太善良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子里混了。是的，是的。不过，这个还是由于立场的问题的。我当甲方的时候也经常改来改去的。那个爱鱼爱生活不是那天介绍了吗？他是设计我们手环的一个水友，但是我作为甲方是吗？也是经常折磨他，我说哎呀这个改一改呀，换一下字体，改一下间距，是不是吧，颜色啊，勾边材质。我们当时那个最终版本就有六七个，也是算过了，当了一下，过了当甲方的。

我们作为那种建筑设计还好一点，室内设计才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任由甲方凌辱。我们建筑设计很多时候要受国家什么规划局的限制，还有受规范的限制，不是说甲方想修成什么样子就能修成什么样子，还要就是说，第一能不能修，第二让不让修，很多很多条条款款的。但室内设计就是随便你整了，基本上很多奇葩的要求都有，是吗？总之呢，还是要谢谢那个什么，谢谢爱鱼爱生活，改了这么多次，最后还是很满意的哈。给这位师傅五星好评，有机会再合作。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去年12月份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妹子，相亲还是相亲？今年五一订婚了，当时觉得对方工作好、性格好、人也长得不错，虽然没有发姐漂亮，但配我是绰绰有余。不过最近到了夏天，随着穿的衣服渐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未婚妻的体毛有点重，除了嘴唇上的，其他的手臂、腋下和腿上基本上都比我的重。虽然我知道这个都是个人体质问题，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尴尬，不怎么能接受。发姐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委婉的告诉我的未婚妻这个事情呢？还有我未婚妻比较传统保守，我不知道提这种事他会不会反感呢？希望发姐帮我解答一下，麻烦发姐了。这里祝发姐美丽如花，永远18，祝喜瑞斯越办越好。 PS 加班族不怎么有时间看直播，希望刘诗诗能把我的邮件解到紧急里，谢谢诗诗。哎呀，这个事情是吧，这两个人真的很传统啊。你看都订婚了，都订婚了，然后发说人家体毛有点重，所以说两个人还是就是一对纯洁的青年男女。体毛比较重其实很简单嘛，处理。但是如果你想怎么告诉他不伤害他，我觉得基本是做不到的。刮刮乐不好，刮刮乐第一是伤皮肤，你们有时候刮过胡子，会不会觉得这一块的胡子那个皮肤会有点粗糙啊？毕竟是刀片走过的地方，刮刮乐不好。而且就是说治标不治本啊，如果你刮了之后刚刚长出来那阵子就非常的刺人，就像一只小刺猬一样，带反甲的。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吧，不是那个什么一到夏天那种美容院都会有那个就是什么冰点脱毛的服务吗？那项目做一做不就好了吗？拿火烧你这是漂鸡呢。粘的那种也不太好，粘的那种就伤对皮肤伤害太大了。你想一想，我前阵子好像也不是好像，就是给自己是背上这儿，然后贴了一块胶布，因为那时候这有点疼，然后撕下来的时候哇那个酸爽是吗？我觉得对皮肤伤害大，不要这样。哎，光阴似箭什么意思啊？别刷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委婉这回事儿，你要是说了嘛，他一定会受到伤害的。要不

0: 你就委托你的她的闺蜜什么，你贿赂她的闺蜜，比方说你她给她的闺蜜刷20个火箭，说求求你告诉你你的那个，告诉我老婆我未婚妻，叫她那个去做冰点脱毛吧。比方说你叫你去，找她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演个戏，你说你获得了美容院冰点脱毛买一送一是吗？浪费了太可惜了，于是拉上她一起去脱毛呢，多花点钱嘛，多花点心思就好一些。你直接说肯定很难受呢。不过我看他这个说法好像就是挺贵的。一般来说，你知道美容院脱毛一般就是脱这儿，就纯毛，还有腋下，就这两个地方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个是你老婆跟个美猴王似的，手臂什么脚啊都要弄的话，可能不要没几万下不来。那希望你做好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啊！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个你想想，那种脱毛，它看着挺便宜的，就什么98块钱就能脱了，实际上它98块只管这么一小块地方，这按部位算的。你全身脱的话，那就没有几万下不来。真的，要不然你就忍一忍。其实我觉得他后来提出来说，他的未婚妻比较保守和传统。其实这个事情也本来就比较传统了。以前新娘子结婚之前，要挽脸，你知道挽脸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普通话里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拿两根线，然后你顺着你的那个脸走一圈，把你脸上那些小细毛全部给弄掉，很疼的，但也没有疼得那么严重，反正就是有点疼那种。谢谢飘来飘去的兔兔的飞机。所以其实，那么脱毛这个事情，那么也是很传统的，那么相信你传统的未婚妻能够理解你，大胆的去吧，皮卡丘，开脸，你们叫开脸，我们那边叫挽脸，拿两根细线在你们，土方呢？刚才有人说脱毛膏。实际上，我以前也用过那种脱毛膏，想，就是去胡子，美女都有胡子嘛，美女胡子。但是呢，那个说明书上面说，在用于脸部之前，最好在手腕上试一试，就说以免脸上出现什么皮肤过敏呢，到时候就很难办了。然后我就在手上这里试了一下，就结果脱了这一块就变白了，一直长不回来，整个夏天都很尴尬。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手臂就是见效很迅速。我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没什么汗毛的人。这个东西嘛，通体雪白也不科学，不要太过分就行。关键是在于就是自己讲究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欧美的，就是俗话说大洋马，都是体毛很旺盛的人。你们如果有近距离接触过那些白种人，你就知道，更别说阿拉伯那边那个人种的，就是毛特别旺盛。 我们黄种人应该是体毛最少的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你连黄种人的那个体毛都接受不了，基本也就告别世界和平了，对吧？黑人少，但是我们不介意，就不在意这个事情。黑人是那个皮肤又巨好，但是很多很多男孩子还是喜欢长得白的嘛。还有人说体味重，哎呀，我不知道，没闻过呢。
1: 知名女主播，天天厕所唱歌。

首歌叫 BGM。说辣错位置的过分了。

0: 这个太过分了，这个怎么敲啊？
1: 差不多了，哎呀，跟耍猴一样的。

0: 学院的，包括老师也好，朋友也好，去在人脉上扩充自己，在社交啊，包括在学习、认识世界的方面都去扩充自己。就当可能你积累
1: 声音大点，靠，你到底是看谁？
0: 就是、你会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去。
1: 他在讲学习，你真的要听吗？
0: 就你见到了大千世界之后，你发现我在哪儿，我是谁？
1: 我就是来听一下择偶标准的，
0: 那个、时候我觉得
1: 看看自己满不满足。
0: 的自我还是成长的。
1: 人家讲学习，学习方法，学习学习感受，你们这么起劲干嘛、啊？
0: 我是一个二十五，
1: 很体谅你们的，降低了他的音量。
0: 其实也可以为自己人生负责，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做工作的决定的时候，不迷茫，不太迷茫。
1: 人家就想，人家讲了个什么？我跟你说，人家想上清华、上北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时为什么选择上清华？为什么选择上北大？你说你听了有啥用啊？除了让自己受伤以外，还有其他用处吗？哎，学习说自己怎么是个好学生，记忆力特别好，也没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
2: 不好意思打扰。
1: 你们听了有啥用啊？
3: 好，那么既然刚才就。
1: 哦、
4: 来吧，
1: 这不是失踪已久的周二柯同志吗？说到冷漠，冷漠。这个有啥好笑的？我其实不太懂。
4: 这个黑人太魔性，这个黑人太魔性了。
1: 你们在笑什么？
4: 这么弱，我第二个就笑了。
1: 真的冷吗？看到你们笑点这么低，我就放心了。
4: 还有猪叫声。
1: 哼，
4: 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
1: 高冷女神
4: 没了。
1: 陈一发。
4: 哎，我觉得这个视频最好笑的就是第二个。那个第二个根本 hold 不住。
1: 哎，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哪里好笑，真的好笑吗？你们真心的吗？就不能自抑那种。我给你们看个我收藏的，我觉得很好笑的，我觉得还没有那个上回那个仙儿好笑呢。那个对穿对国走过去，你眼睛夹了豆丝吗？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笑。我给你们看看那个，我觉得很好笑。你们看过吗？这只哈士奇，我觉得好好笑。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5: 那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房子等要退租的时候，房东不一定让我们走，因为什么？因为你他妈是一条拆迁队的狗，你知道吗？你是拆迁队养的狗吧？你看你这狗鼻子，你看见没？你在这墙给你扒的，你不去拆迁队上班都是对拆迁队的一种侮辱。拆迁队上班工资1300，为什么？
6: 那是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是他妈逼这去的也太快了吧？都他妈几套枕头套了，五套枕头套了，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每次我一回来，你把我弄地上，上面全是你的口水，我晚上都是枕着你口水睡觉的。你知道你口水的味道吗？那你妈掺杂着各种味道，你知不知道？
5: 那是，你还以为你是小时候吗？啊，时间都回不去了。你知道你现在都胖得跟头猪一样，晚上睡觉打呼的声音都比我大了。我俩出去遛狗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两头猪又出来遛了。你大早上压在我身上，你是要压死我吗？下去、啊！为什么？他说
1: 这是阿拉斯加吧？
5: 侄女，你对我尊重一点行不行？把这舌头给我，
1: 哎呦，
5: 我尊重一点。你以前吃被子、吃被单、吃拖鞋，我都能原谅你，但这一次你他妈开始是打火机了。你是准备喷火烧死我吗？你看你要把打火机咬成这样子，你是不是想喷火烧死我？要炸掉把你炸死了怎么办？啊，炸死了怎么办？
6: 是。要不我们俩父子关系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俩就做两条陌生的狗行吗？就以后就不再联系。
1: 不是陌生的猪吗？
6: 我养不起的，你懂吗？并不是我养不起，而是因为我他妈买枕头套买不起了。你他妈咬它把它拆开就算，你 你妈逼，你抱他菊花给他给抱死。老师，你是准备向我求婚吗？是不是向我求婚？每天给我一个惊喜，是不是？昨天把枕头套给拆了，今天把枕头给弄坏了。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他妈没有点蜡烛，你怎么不点个蜡烛呢？啊，你点个蜡烛，说不定我就能嫁给你了。啊，你会干什么？
1: 对
6: 啊，昨天我就说还撑一个枕头，我能撑一段时间。你今天就把我拆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得了一种不拆枕头会死的病？是不是不拆枕头会死？明天没枕头拆了，你是不是要拆我？来拆我，咬我一下！你妈，你是真咬我？你真还准备真拆我？昨天我家拉斯把我枕头给扒了，两个枕头都给扒了，然后我就咬咬他，挤牙一群圣母婊说我虐待小动物。今天他把我席梦思给扒成这样，像打激素一样，然后我就不能扒他了，对不对？我就小拳拳捶你胸口，硬硬硬人家跳两步的，你为什么不哄哄我？哄哄我，你妈今天圣母庙也接不了你。
1: 不好笑吗？我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了？人家说圣母庙都救不了你，这不是哈士奇吧？应该是阿拉斯加，我觉得很好笑啊，你。觉得不好笑的，难道觉得刚才那个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比黑人好笑，这个真的比黑人好笑。不好笑的，不好笑的滚出去！不爱动物，哼，爱黑人。你自己想想，反思一下哪里出了问题。这么可爱的狗狗，你觉得不好笑？那牙齿缝这么大的黑人，你觉得哈哈哈哈哈？你自己说。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有个地方出了问题？我觉得很好笑，哼，我对我的笑点还是很自信的。真朋友的问题，请发发解答。人美歌甜，清纯不做作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女同事一起了。朋友的工作是要经常全国各地调动的，女的也知道的，所以他们关系算是半约半谈那种吧。然后他们就去酒店双排了，嘿，但是帮我省事儿了。居然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还是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但是心里总是很别扭。很别扭是什么？是别扭，是那个告别的别，不是变态的变啊。跟我们发消息说是不是自己被接盘了啥的，问题是这信息还被那女孩看到了，导致她现在处境很尴尬。这种双排一次晋级的是不是接盘？还有就是她如何面对如今的尴尬局面，请发发解答。她说确实只双排了一次，但是晚上排了几把我就不知道了。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最后祝发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陈一发二最牛逼，67373最牛逼。嘿，你看他从这个邮件上看哈，他说这是一个朋友的事情，他说是真朋友的问题，说明不是他自己。然后他后面又说，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 ，which means 这个是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而朋友双排的时候并没有带图腾，对不对？那不是活该吗？怎么了？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这么不自信吗？觉得不可能的那种吗？我开始草草看了一眼，我以为就说哇是带着兔兔还中奖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有点低，因为按照数据来说，就是人家的产品说明啊，就是图腾作为一个防火墙，成功率大概在98%、97%、98%上以上，很高了。至于这个成功率的数字啊，是 Friends 里

你看他说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都是带图腾的，那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同他这个朋友就没带图腾，是这个意思吧？

己的话，确实比较，这个几率比较低。你们还记得有一季 Friends 就是六人行吗？然后那个 Ross 罗斯嘛，跟那个。

Rachel 两人也是带着图腾双排了一次，结果中奖了，然后他们就生下来了，老外嘛，特别喜欢小孩。然后那个罗斯当时就很崩溃，他说为什么这也中奖啊？后来他就反复那个看那个图腾的使用说明，说啊，这上面只有97%的成功率。他说这个应该写大一点啦，这应该好好的就是加红加粗的写在那个产品包装上，原来不是100%吗？他说，那就他说这。我有点，平时很多写邮件来说，我一个朋友，但是我们作为6737的老司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说的其实不是朋友，就是他自己。但这个事情，这封邮件我就有点拿不准。

是朋友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呢？如果说你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的话，其中有两个可能，一个是3%，这个算哇，你真的很牛逼哦！这小概率事件被你碰上了，请找杜蕾斯索赔。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朋友经常出差嘛，所以跟他的女同事也就不是经常见面，就这小别胜新欢嘛，是吧？久旱逢甘霖，两人。可能就是双排次数太多，不小心啊，把 umbrella 就给弄破了，是吧？这个事情也就不能就起诉杜蕾斯了。这有几种可能，如果他是没有完全没有带图腾，那就是活该，是吗？还要怀疑女方就是没良心了，是吗？

我比较庆幸于他根本没有做任何措施。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通过医学查出来的，这个不过是医院的范畴了，我就不在这里不多说了，是吧？还传假蛋的。我又不是学医的，就在这里不拓展了，不拓展了。谢谢听歌只听半首半的歌，亲子鉴定。亲子鉴定鉴定不了了呀，你看他这个说法，他说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是吧？朋友善后是啥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俩已经是吧？那还怎么做亲子鉴定啊？基本做不了了。只能通过时间上来推算，这个就要他们自己去找医生来推算了。这个已经杀人了，哎呀，已经人头都拿了，还怎么？

都聊成老铁呢？还有，为啥总有女孩在感情受挫或者生活工作不顺的时候跟我聊天倾诉，然后我每一个都苦口婆心的劝解提建议等等，然后过了这件事就没有然后了呢？他们是不是把我当成垃圾桶了？求发姐发表一下见解，祝发姐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嗨，知心大姐姐，不对，知心大哥哥。妇女之友，哎，其实怎么说呢，女孩子选择一个树洞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标准的。一般来说，女孩子想要找人倾诉，或者说想跟她讨论一下感情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找同性，但是有时候也想从异性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嘛，就会所以就会找到男生蓝颜嘛，男闺蜜来说一下。但这个男闺蜜的选择呢就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想要解决我们自己的感情问题，对吧？并不是想要新找一个男朋友的。所以嘞，这个比方说我们就会找一些那种，不是我们啊，他们，我不找，我不找，嘿，他们就会找一些那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就是老好人那种形象的男孩子来作为一个咨询对象。你想一想，如果他找一个特别帅的，他肯定不会跟他倾诉我跟男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见他的第一眼就说：“你好，男神，我已经单身了。”他说：“我跟我前男友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是吗？”他跟你逼逼叨那么多，说他跟现在的男朋友有什么什么烦恼啊，是吧？怎么样？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option， 就没有选，把你当成一个备选对象。如果是的话，他不会跟你说，是吧？而且如果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他跟你倾诉他的烦恼，他是想解决这个烦恼的，也就是说，最终他还是会回到他的男朋友身边。那回到男朋友身边的话，他怎么解释这一段行为？然后他男朋友比方说，他说：“宝贝儿，我怎么看你这几天老跟叉叉混在一起啊？哎，说你们在干嘛呀，是吧？我看你经常给他发消息。”然后这时候那个女孩子就会说：“哎呀，老公，我跟他就是聊我们的感情问题，你看那个样子我也不可能真的喜欢他呀，对不对？你想嘛，我爱的是你，我只是找他，就是我心里很不高兴，所以找他聊聊天，就是想从他的那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我应该怎么对你好。”然后那个男主人公就说：“哦，对哦，我就在想你怎么可能喜欢他嘛，他那个样子是吧，还没有我一半好。”然后两人又开心的抱在了一起，对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两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就继续双排了。

谢谢有双排的妈送的飞机，讨厌。谢谢妙缘一点零稀饭的卡。我们以前就说过，说如果说一个女孩子真的想要追你啊，怎么啊，她就不会老跟你说那些感情上的那种烦恼。有些时候我个人认为啊，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就不一定正确啊，随便讨论讨论。我觉得很多男人呢是有那种感情洁癖的，或者说就是他们男人的排他性比较强，因为男人最怕的就戴绿帽子嘛。所以一个女的想接触一个男人的话，她就会尽量把自己

感情经历非常的简单，就说啊，我以前没有什么感情经历，一片空白，然后我也就算有过，我现在跟他已经完全毫无瓜葛了，你放心。就因为这是一个从远古以来的一个避不了的问题嘛，是吧？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就是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是吧？这样其实也算习惯不好。就是从石器时代就传出来的，但是女孩子对男的呢就不一定，你知道吗？很多女孩子有圣母心理，就是所谓的圣母婊，也不一定圣母婊，有些是圣母是个包子，就是很多男的会跟女孩子就描述，比方说他已婚嘛，就说自己老婆对他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样，有些女孩子就会同情他，转而喜欢上他，你知道吗？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一般男的就不怎么会，一听见他有老公就不上，就随便聊聊。我再说那个，其实像刚才那个邮件里说的，就是你有什么不开心就去找树洞聊一下，是吗？这些女生这样也算习惯不好，但是你看很多微博上的帖子，很多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所以其实转念一想，小伙子，你虽然转正没啥机会，但是万一在哪天女孩子伤心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就趁虚而入一下。不过我觉得我这么说不太好，是吧？有点教坏小朋友，是吧？不能教坏小朋友，到时候打起来还得怪我呢。发姐请教一下，发姐你好，怎么打姐你好啊？打雷吗你？发姐你好，我是广东人，我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关注你的，那不是才十几天，现在正在和家人在外面旅游。其实我想跟发姐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完暑假就是高二，所以我们学校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是还没分科的，所以那个班的男女生人数比较平均，而且那个班有几个之前是同一间初中，而且比较活泼，所以交流起来比较愉快，跟班上女生聊得还不错，起码可以开起玩笑来。问题就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文理分科了，我是理科班的，所以班上女生只有9个，其实也还好了。但是最后一个学期过去了，我跟现在班上的男生都混熟了，还一起打打闹闹的很愉快，但就是没有跟班上的女生交流过，就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这该怎么办？我是体育生，平常放学时间都去训练了，晚修才会班上，我想问这怎么办，是顺其自然吗，还是我的问题？我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我靠，你什么体育生啊，不会是相扑吧？你这是练举重吗，还是练铅球啊？怎么装？190斤的体育生，应该是就推铅球的吧？相扑可能稍微过分了一点，相扑可能都要200斤一起。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是吗？你看你们那个就分文理分科了嘛，理科班女生比较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一般女生啊擅长感性思维。你与其在9个女生里面非得选一个来交往啊，或者选一个来成为闺蜜啊之类的，其实竞争很激烈，不用勉强自己。你不是跟男生关系挺不错的吗？对不对？要不然就
顺其自然吧。我看你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型啊，让我想起一个明星叫做比利，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觉得可以多跟男同学相处一下，或许能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呢。而且你是运动员嘛，对吧？身体又好，吃嘛嘛身体。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有感情，不一定非得热脸贴冷屁股的去找那1/9的女生。听说军营和运动员里面 gay 的几率高一点点，可能就是没办法天天跟男人混，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了。运动员都不胖的，他们就壮。一般来说，天天运动、天天训练的话，胖不到哪儿去，除非你真的是相扑运动员。中国好像相扑运动员应该是特别稀少的吧？其他的运动员都是，就只能说壮，不能说胖。大家都知道，就是肌肉啊，比那个脂肪呀要重很多，就同等体积的脂肪和肌肉的话，肌肉比脂肪要重10%来着，我得给忘了。肌肉的那个体积比较小嘛，所以说人家虽然从数据上看非常吓人，1.85米，但是有190斤，但是说不定你看到他全身一身的腱子肉就很壮很 fit 的，像我们有个好久没出现了的饭馆那种。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哦，3倍啊5倍啊，哦，难怪我就觉得自己天天运动怎么没见轻几斤呢，原来是就是肌肉还是太重了。

我觉得我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一句话形容就叫狂拽酷帅屌。但是你这么一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像村干部啊，就是好像把那个军大衣披在那个肩膀上，然后站在田坎上说啊，天气这么热啊，一直不下雨，庄稼都快枯死了，怎么办呀，是吧？就陷入沉思那种感觉，这种焦裕禄的感觉。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这么时髦、这么时尚的一个女明星，怎么突然就变村干部了？在那种就是发愁今年的那个收成的那个。我妈今天还跟我说，她说重庆终于下雨了。虽然我家唯一的植物是那个多肉那个。大家就是画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气质，主要看气质嘛，是吧？有时候细节不太像的没关系，主要是这个总大方向要对。这个村支书实在是有点远，跟我本身的气质啊。发姐你好，我是一个90后的小爸爸。啊，90后都当爸爸啦。哎我操，90后今年27岁了。可怕，中年人了已经是。我和我媳妇儿2015年结婚。2016年3月10日我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媳妇儿的感情都非常好。但是今天我和我媳妇儿吵了一架。心里总有个疙瘩解不开。我靠，你还想怎么样？你2015年结婚，2017年才吵架，这两年多吵一次架，天哪，这是世界上最和谐的爱情了吧？最真是宝贵啊，相敬如宾。我前一阵子开始带我媳妇儿玩王者荣耀，但是玩了一阵，她突然邀请了一个陌生人和我们一起玩。我就问他是谁，他一开始不说，后来他说是他前男友。啊，脑子有包吗？我就很生气，但是我没说。后来我看他手机还和那个男的联系了一阵子，那个男的想让我媳妇儿找工作，我看了一眼没和他说，我以为他会和我说，但是他没有。今天我下午2点多回家给他打电话，孩子在他姥姥家，离得远，我俩不在一起。他开始接了一句话没说就挂了，后来再打就不接了，给他发视频他也不接，他说他忒困跟闺女睡觉呢。我就说我不说话就看看，但是他死活不接，他就说忒困，还有空回消息挂我电话挂我视频。再后来就把电话关机了，过了5分钟就给我打过来了。我就怀疑他，他说我不信任他，然后就大吵一架。发姐你说是我想的太多还是真的有什么事儿，求发姐解惑。哎呦，这个事情啊，有些人说才5分钟就原谅了吧，是吧？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我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不一定，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你们说哈，从常理来分析，要是说你，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换个性别来想，你是那个就是说你是男的他是女的，是吧？你一出轨了，你跟你前女友复合了，是吧？你肯定是想办法，就是瞒天瞒地啊，对不对？你出轨了，你心虚啊，是吧？就想着，哎呦，怎么才能不让老婆发现呢，是吧？但是应该一般来说，正常人不会说，哎，我跟我前女友出轨了，然后我把她一起拉来打王者荣耀，跟我老婆打个招呼吧，就会蠢到这个地步吗？就是我希望他们俩和谐共处。是这样吗？会有这种事情吗？我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显得就是怎么说呢，不太符合常理。

我觉得从那个，这个老公说的这一切呢，就是有这个有怀疑的动机，有怀疑的理由，但是就不算是有证据。谢谢陈一发儿大长腿的飞机，因为第一，他拉那个他前男友一起打这个王者荣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就随便拉了，心里没鬼，随便拉一个人就打了；还有一种就是他智障，是吧？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还有一种就是他前男友的农药确实玩得太好了。另外就是他这个不接电话这个事情呢，有点可疑，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缺乏证据，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因为他之前说了，他说，2015年结婚，2016年3月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媳妇感情都非常好。他用的词语是很肯定的，就是说他和他的老婆感情非常好，就为这事儿吵了个架。我觉得，要不再看看吧，再观察一下。如果说是有点可疑，但是你说肯定呢，我就觉得也没那么肯定。你们自己觉得呢？观众投个票呗，有点可疑，但是下不了结论，我觉得。

找工作这种事情是吧？又不是说宝贝儿睡了没，宝贝儿亲一个，宝贝儿明天有空吗？来我这玩啊，宝贝儿，宝贝儿我忘不了你啊，宝贝儿你什么时候离婚啊？是吧？这种如果是这种对话的话，肯定是就100%就大草原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兄弟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对吧？还可以再观察一下，是吧？生活中还是充满很多种可能性的。还要先验 DNA， 不至于。DNA， 哎呀，我觉得你们有些事情想的太电视剧化了，就像小说一样。哇，老婆跟别的男人聊了几句，我要去验女儿的 DNA。女儿跟我走，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在医院过夜吧，是吧？老爸老爹，我今天要验一验你是不是我亲生的。我跟你们说过啊，就是。人呐、啊，不知为何有一个规律，就是儿子一般长得像妈，女儿一般像爹，你知道吗？所以女儿现在2016年3月出生，到现在1岁半了，多多少少看得出来，就是五官长得像谁，是吗？如果完全不像你的话，你早就该怀疑了，不是到现在，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可疑的，是吗？可以再去观察一下。但是如果你要以这个现在目前所取得的所有证据所谓的证据要跟他大吵大闹的话，不是非常站得住脚哈。再观察一下吧。凡事讲证据嘛，只建议仔细观察。持保留意见的，先不动声色是吧？免得打草惊蛇。谢谢 call me 250的乱卡。谢谢请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的飞机。哇。我觉得要不然你这位楼主啊这位发邮件的水友，你可以跟你甚至可以再跟你的老婆还有他的前男友一起打几场王者荣耀，开着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再观察一下他们之间的交流，你甚至可以让他们刻意的让他们走一路，比方走下路嘛，男的打 ADC， 女的打辅助。你知道语音啊，特别在那种紧张的情绪下，那种马上。就是对战的时候打游戏，情绪比较紧张嘛哈，那种人又开着语音，人很多时候会说错话的，知道吗？打字就是有个思考的过程嘛，就会比较少透露你的情绪波动。但你说话的，特别是打游戏说话一激动了，可能就说错话了。你可以多观察几句，你知道？比方说，他说：“嘿，一开始说，哎，快来保护我，快来救我，是吗？然后一下子他们俩互相的称呼啊都变了的话，那就没得跑了，是吧？比方说怎么，你女朋友不是女朋友，你老婆哈，跟她前男友一起打下路是吧？有时候你女朋友对，你老婆要被杀了呀，要团灭了，又输了呀，是吧？基地爆炸呀，他说。亲爱的快来救我，然后这男的突然说好的我来了，是吗？那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多观察。然后救完了之后，那个你老婆还说，哎呀亲爱的太厉害了，牛逼，么么哒，是吧？就成了，是吧？也不是钓鱼执法吧，这怎么叫钓鱼？

0: 鱼执法呢？钓鱼执法是怎么说？是说，老婆你好，公司突然派我出差，我要去那个新西兰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你带女儿去外面散散心吧，这是2万块钱是吧？你到什么地方山清水秀旅游一下，我出差，公司给了我很多补贴，这一个月我不在家是吗？我在国外信号也不好是吧？我们联系可能会少一些，老婆你要保重啊，是吧？然后你在家里装针孔摄像头，这才叫钓鱼执法嘛，对不对？刚才大家三排打个荣耀、王者荣耀，这就叫钓鱼了，你们这些人就是，对不对？
1: 这几天关于股市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全民炒股。
2: 10月8号到9号，大家的反应。
1: 国庆之后第一天开市，大盘是以10个点的涨幅开盘的。然后那天我睡不着，失眠了，我就想，哎，我想看看这个时刻。抖音直播间好几万人，每个直播间都是好几万人啊。然后在那边一起等开盘，开盘的时候是全线涨停的。然后那些直播间就开始放战歌，看看我说什么，大家把冲冲冲打在公屏上。下面就是那些观众说，老师牛逼，老师真神人也，六六六，什么 A 家军嘛，A 股的 A 家军牛逼，冲冲冲！福袋点一点，关注点一点啊，粉丝牌亮一亮啊！人声鼎沸，然后没过多久，声音小下来了。直播的时候，你特别能够观察到那些主播心理活动，就看他脸色变了。现在啊，大家不要慌，我们拿的票都是很好的票。那还是昨天10月8号，他还有一波反攻嘛？有一个主播全程陪着大家炒股，他就是预判了一下，他说这一波跌下去就会有一个反攻。那一下子他说对了嘛，然后下面的那个评论也全是老师太神了，老师太准了，思路准确，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哎，真的是股市百态，今天就不太好看了。今天我早上看了一眼，我心想，平平无奇。等我中午再看一眼的时候，已经开始要千股跌停了。然后再过一会儿，大家还在等，他说有没有奇迹2点半，有没有 magic 2.5 啊？就是他们有些人说。下午2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那种救市，但是反正啥也没有嘛。然后我就听那个股市直播间里面主播和那个股民之间的互相骂、对骂，观众就在那边阴阳怪气说：“不是说牛市吗？啊，你不是说这波是什么主升浪3杠1浪3杠2浪吗？你不是说不卖吗？啊，满仓不卖吗？你现在还说不卖吗？”然后那个主播就说：“我说我不卖，关你屁事啊！”我说我不卖，怎么了？你要不要卖，你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看你粉丝灯牌都没有，说明你这个人啊，人品非常低劣，天天白嫖我的观点啊！已经看了我直播好几个小时了，你不肯点灯牌，你这种人在哪里都挣不到钱的，网管把他拉黑。还有一些人说，就说一开始亏，一开始跳水，主播就变脸了，主播就撑不住了，开始心态崩了。然后他们说我没崩啊，嘿嘿，我没崩啊，我要是崩了，我跟你说，好多主播已经下线了。已经下播了，我就陪在这儿，我怕什么啊？我没崩啊！两边吵得飞起，到了后面吵凶了之后，有些那种比较中性的问题哈，也被主播一顿痛骂。有些人说，哎，老师，你觉得这个大盘一周之内能够回来吗？能够反弹吗？然后那主播说，怎么啦？一周的时间，你是体检报告出来啦？啊，医生说你等不了一周啦，一周都等不了，哼，你也配看我直播吗？那些主播哈，都是那种多年的从业人员，他可能炒股的经验都没有他怼人的经验丰富，因为股市就是钱嘛，对不对？神经很容易被真金白银挑逗，好的时候就把你捧上天啊，跌了就进来骂娘，所以这些主播怼人啊，唇枪舌剑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只赚不赔，我跟你们说一个绝好的思路。现在的 A 股直播间，每一个小时甚至每半个小时都会发那种特别大的红包。股市的直播间发的红包都不是那种照臭发的，什么10块钱说大家要点点赞啊，发100块钱说点点赞啊，主播唱歌真好听这种不是。股市的直播间发起步价1000，有些是10000的，你只要抢到了，你就打败了99%的股民。别看这些人判断失误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人家发那个红包是非常大气的，领了红包的话就好好理财。炒股算不算理财？炒美股算。
3: 台主现在觉得能涨到多少点？
1: 我不说我看到多少点了，有些同学亏了几个拼好饭的钱就来找我问责。蔡一发，你说你要涨到好多点啊？我亏了钱，你赔我。 这种人就是，我要学那个主播，你就不配听我的直播，你这白嫖我的观点，你这个人，你就不配挣钱，你挣了钱的时候分我吗？你没了钱就来找我，把他拉出去。我看法没有那么极端啊，我自己不会在八号早上打涨停板冲进去，但是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我说啊还要再跌一个半月重回2600，狠狠的割肉，因为接下来还会跌，情绪起伏没有那么大。涨停板冲进去的太疯狂了。我们这里有灯牌吗？我们这里有淘宝店，买淘宝店吧，要撑不下去了。
3: 台主最近有什么新的操作吗？
1: 我跟我有一个女同事，前女同事啊，我不说她谁，这两天我们就在聊天啊，因为她也炒股嘛，我也炒股。昨天我们还在那儿互相交流说，哎，明天买啥啊？她昨天睡前跟我说，爸爸，我告诉你那只股票，你12点过后挂个涨停板，把它卖掉，好吧？然后我们再看看买点什么。然后当时我心想，哎呦，挂涨停点卖掉，会不会太激进了呀？万一人家今天是好几十个板吗？然后我就把那个股票挂了半仓涨停点卖掉，然后等老子睡醒一看，跌停。睡前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如此的和谐。他说：“爸爸，记得挂涨停板的。”我说 ：“OK， 我给他回，了解了，挂好了，明天一起看盘。”好的。然后他还说：“哎呀，担心明天买不进去。”我说：“买不进去就再等等机会吧。”今天的聊天记录全部都是烦死了，我哭死了，又跌了，完了，我想把它割了，好难顶啊，全是这种对话。然后我给他发消息，他就不回了，你知道吗？他最后就说，我想起来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在熊市挣的钱我在牛市全亏出去了。然后我给他发消息，我能看到他已读，但是他不回我。我说确实还是美股好，我说躺平了没事儿，安慰你一下啊，我把涨的割了去买这个股票，2天亏了15%。我说我把淘顶的卖了，马上又买了 A50， 今天又跌停，还押韵呢，重仓今天跌停，扛苦今天跌停。他就已读不回我，然后我就给他再安慰他一下，我就给他截图账户的亏损记录，一年一年的截给他，然后他就开始回我消息了。唉，他说我发现这些人退票的时候涨了就美滋滋，输了不说话。我心想，输了不说话不是很正常吗？没骂你算好的了。我看的那些股票直播现在都在互相臭骂。他的回复就很那个，现在有点破产姐妹了。他说都叫我拿住，也不知道要拿多久。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们先拿一阵子吧。他说太考验人性了，要不不看了吧，就这么着吧。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大段语音，然后他说，你听起来情绪好稳定啊，我已经要崩溃了，等我这一波回来我再也不受大黑折磨了。今天下午3点过后，我挂的股票直播间在线人数有10000人，主播不讲话就放歌。你知道在亏钱的时候，所有的歌听上去都像是在描述你的仓位。他放了一首歌叫什么，我用尽一生一世来把你供养。你听过这首歌吗？爱的供养。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以前我听到这首歌，我只会觉得我操，杨幂唱的真难听啊。现在我就想，这不就是说的我吗？爱的供养，爱不就是 A 吗？啊，爱的供养，这就是说的我呀。我今天的广告费不要了，我要唱一首泡沫。我跟你说，我们这种有觉悟的韭菜，我周五的时候我找老师学歌，我说老师我今天想学一首歌叫泡沫，邓紫棋的泡沫。然后老师说啊，这首歌已经很老了耶，你要学这首歌你是要表演吗？我说会又用到的时候，提前预判。

0: 10月10号到11号，大家的状态。
1: 连跌了4天之后，我觉得大家的一些爱被消磨的差不多了。前几天还是那种啊，我要迎接这一波福利，他们要给我们发钱了，我现在把房子抵押了，我要进去捡钱了，过几天就可以多买一辆车了，怎么怎么样。然后结果到了连跌了4天，每天现在点进那些直播间里面，就会发现问题都是说，我八号涨停进去的，现在已经亏了15个点了，老师请问应该怎么办？有些博主就那种不要脸了，说谁跟你说八号要涨停进去的，我可没说过，我们家的都是9月20几号就建仓了，低位满仓，好吧？哎，你们这种上头了，谁管得了你啊？这种最可怕的就是说，八号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个炒股直播间都在播，然后炒股直播间一天比一天少。11号的时候，就是那个星期五，大家都不开播了，还有那种上午开播，下午就借口就不来了。最开始说不管牛市熊市，我永远和大家在一起。但是他说，但是我今天有点事儿啊，不是牛市，不是熊市，是我家里有点事，我要先走一步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会回来的那种。因为他们作为相对比股民专业一点的人吧，他还是会感觉哎呀，好像有点不好了，我怕都来骂我，我家里有事，我先走了。晚上的时候又有一些前期没有叫大家冲的那种博主，厚着脸皮就出来说，我告诉你们风险了，对不对啊？你看只有前期还在提示说，哎，风险才敢那时候开播。
2: 这波急跌的原因会是啥？
1: 有些那种主播他做一些后市的分析，为什么这一波急跌，像老师上课一样，他说半句要下面接半句，就像500开演唱会一样，说所以大家认为这一波下跌有没有人恶意做空啊，然后下面就全部在说有太有了。然后他说，那你们认为是哪几个势力在做空我们 A 股呢？第一国家队，第二机构，第三外资。你看这个博主他那种话术，这种排序的方式，就想告诉你是外资在恶意做空我们了，因为他一二三嘛，他把最后的正确答案放在第三个。但是很尴尬的就是他说完一，他在上面写一国家队，然后下面全部都是一，国家队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队，主播就很尴尬，他说不是的，我还没写完呢，然后就是一，哎呀，这道题怎么大家不会呢？这肯定是外资啊！前阵子美联储突然一下出了一个好的大非农数据，还是小非农数据，反正就是非农嘛。我们这边股市大涨了，美国就出一个特别好的非农数据，明摆就是假数据嘛，所以是他们恶意做空，是外资在做空我们。可能是因为大家跌了好几天，哎，被消磨了。然后下面就说外资人家还没来得进来呢，你他妈一个星期就牛从出生到死亡，人家外资拿着钱都还没进来呢，你把人家吓跑了，就是外资掉点脸吧，就那种。但是你知道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脸皮那是非常的，就是说他心理素质超级好，这么多年的好市场锻炼了非常好的心理素质，然后反复给大家讲国家队是不会做空我们的，做空我们干嘛呢？然后下面说化债或者这都是外资，我跟你说，外资他们啊就是担心我们在金融战里面失败，老美害怕资金回流到我们这边啊。
0: 说到金融战，一位专业人士是这么说的。
1: 之前我的那个客户经理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3: 假期市场点评，这波牛市底层的逻辑是中美博弈攻守意识，所以可以定义为国运牛。9月18日，美联储降息是此次国运牛的导火索，宣告了中美金融战，美国的失败。从此之后，世界上不再会有美元潮汐，美国利用美元收割全世界将成为历史。资本需要重新考虑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人民币资产多了一重价值，就是避险价值。以后世界上有什么风吹草动，资本第一时间想到的避险方式应该是购买人民币资产。港股和 A 股接下来有望迎来一轮国际热钱的持续流入，强大的经济需要强大的军力做保障。9月25日，洲际导弹的发射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自信与实力。这次导弹试射以后，之前一直观望的伊朗向以色列射了200枚弹道导弹。
1: 哎，关我们啥事啊？你别硬扯一起啊！
3: 并且发射的日期选择的是10月1号，向国庆献礼。
1: 啊，扯一些什么？我都没有看清楚，我就看了前面一段，我就给他发了，我说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啊？啊，对呀，我平时都不看的，你看嘛，就是他给我一直给我发，一直给我发，我从来不看，因为都是群发的嘛，就那种东西。这几天我就是感觉大家情绪都挺高涨的，我看看他们怎么说。其实也不是他写的，
3: 伊朗的下场意味着利用以色列拖垮美国的围点打援战略关键一环扣上了，从此美国面临中东和俄乌双向作战，并且几乎都是无解。历史的天平开始向我们倾斜，国际秩序正在重构，不出意外11月份的珠海航展还会有重磅惊喜，这是一套组合拳。
1: 他不，这不是给我们招黑嘛，对不对？我们和平发展，我们就不干涉他国内政，我们一直是以和平为基调的，他说人家打起来跟我们献礼，那不是有病嘛，对吧？我看的都害怕，真的。后面说，
3: 所以说这轮牛市是国运牛，既然是国运牛，我们的格局就可以大一些。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是星期二早上八点的，然后我回了他一句，我说你这段话像在梦里，美股长牛几十年，免 A 涨了几天就敢碰瓷儿啊。他没回我，这个号本来就不回人的，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很夸张，但是你放在抖音或者快手甚至微博小红书，相信的人远远远远远远远远大于不那么信的人。我觉得如果说要看别人的观点，特别是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关于股市方面的观点，你看那些说的斩钉截铁的，说的头头是道，以及确定性100%的，我觉得都是一些为了煽动情绪割韭菜的，或者说为了赚流量的。因为这个不可能，谁要是这么厉害的话，那他还要啥自行车啊，还做啥自媒体啊，早就已经几百亿了。我觉得后面那些财经博主他不直播的原因也不光是他怕被骂，因为被骂其实没什么，就是怕大家说一些不该说的导致他直播间没了，那就损失大了。
0: 10月14号到16号大家的状态，
1: 前几天 A 股情况就好像我打开这个拿出劳力士的袋子，打开来劳力士的盒子，最后看见一只绿水鬼，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对吧？期待给你拉满了，东西你不能说没有吧，但是呢，所以今后的主要目标就是回本啊。

安，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湾。我就是这一首歌我才知道，就日本还有这些就是劳动者。

也不是光良，是品冠，王光良和黄品冠吗？还是是掌心？

这首歌好多年没唱了，十几二十年不熟了，已经以前唱得很熟。嗨，这首歌20年有没有了？他们出的第一张专辑就叫《无印良品》。

这首歌太低了，我升了四个调，前面还是唱着有点唱不低不下去，毕竟是男生的歌曲。什么叫晚尊了？我们一直尊严都很在线的好不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艺术家就不需要晚尊，哼。

其实彭羚的《囚鸟》算是我买的第一张专辑，我妈给我买的，不对，我妈给自己买的，然后传给我了。

主要是，哎呀，老马，或者说小马，还是，是我觉得唱得很好嘛，然后他突然来送飞机，搞得我有点紧张。这个能唱。

想起那个《鹿鼎记》里面，就是海公公，就是都叫做宝贝，是吧？后来唱这首歌就有点心理障碍。

伴奏开到最大声了。谢谢味口，谢谢吃茄子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这里，谢谢飞机。这首歌叫逆光，谢谢陈零二幺零的抽气。听一下原唱怎么样。

0: 哎呀，
1: 跟
2: 快递哦，
0: 万一翻车。
2: 哎，小姐，跟你朋友讲一下好不好？下次啊，快递手机这种东西哦，要记得关机啦。
0: 发送给未来的弹幕，未
2: 来
0: 的自己弹幕。
2: 来，列名表。

0: 就是我跟你说的很蓝的海。
1: 那个，我们说
2: 这个是郭采洁。
1: 很蓝的海边。
2: 我觉得这个样子才好看一些，虽然他在《小时代》里面那种假装是霸道女总裁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样子看上去很清纯，一下子没认出来的。我是不是唱孙燕姿唱太多了？

以前我同学说我以后会是一个林忆莲一样的歌手，当时我还很高兴，后来我觉得他是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现在觉得林忆莲越来越漂亮了，是怎么回事？我知道那个麦克风没开，故意的。

的那些老歌手吗？唱歌很喜欢做这种动作，先伸出去，再拿回来，就这样。还要再拍胸口。

这是最开始的那种英文歌启蒙。Hero 吗？啊，这里还有一段哼唱，等一下，我不能 miss 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转那么多音，我觉得我已经转音很厉害了，但是哎，不行，我就能唱前面那种。我觉得中国人就是亚洲人，这个可能就生理有局限性，唱这种转音的还是欧美的，特别是黑人以及那种黑白混血的那种棕色人种特别厉害。中国人亚洲人唱歌一般是讲悠扬，就是那种啊那种啊，就不转音的那种。你们不觉得吗？这是生理原因。黑人啊，他们的口腔很大，这个不用我解释了吧，就共鸣更好，据说是这样的，这天生就是有 buff 的那种。

这我当时小时候学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这些英文，都是听着他们就是怎么唱，我就读那个音，有时候还读错了。黑人为什么口腔大？就方便吃东西呗。

我还学了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我还学了我以前在我心中的三大歌姬是谁吗？惠特尼休斯顿、玛利亚凯莉、席琳迪翁，是吗？哎，哎呀 ，Lonely 呀、啊！现在要唱这首歌。是不是也没看过这个呀、啊？

这部片子我也看了很多遍，那时候好像 Rose 是25岁，然后小李子是19岁还是20岁来着，21岁我忘了，反正比他大一些。

你们觉得梅艳芳长得好看吗？就是男观众采访一下，你们觉得梅艳芳长得好看吗？除去她的个人魅力和她的才华。

谢谢大家的礼物。刚才是不是有个飞机没接到，主要是被遮住了。谢谢刚才那位先生的飞机。心不了情。

歌神。以前的 MV 帧数有点低啊，这个女的好漂亮。

这好像是林嘉欣吧，我也拿不准，是不是林嘉欣？谢谢烦恼的砖头的飞机。好像是林嘉欣。Karaoke， 这个女主角又是谁啊？我靠，这是周海媚对不对？是不是周海媚？

杯三杯啊。哎，以前就没觉得，但是现在看来这个 MV 感觉怪怪的，就是一个小姐风尘女郎跟一个小混混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前没想过太多。谢谢吃茄子郎的九个飞机。但周海媚真的很漂亮。周海媚据说是高度近视，有1000度。哎呦，谢谢豆的入镜。

语不太会。阿拉菲，法语只会 c'est la vie。怎么看上去智商有点像贾玲？可能贾玲瘦了，这个就是这个样子。老板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才艺，随便唱首歌。谢谢你的飞机，升两个调。

谢谢爱吃饺子的大丁送的火箭和十个飞机，谢谢爱吃茄子的狼送的十个飞机。

这首歌好老。重新来一遍，刚才 miss 了。谢谢爱吃饺子的大丁的收割飞机。

书。《滚滚红尘》是当年一部很出名的电影作品。谢谢小小酒的，我见，谢谢刚才大丁的礼物，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看弹幕去了。那个是可以退款的 ，Prime 可以退，我也退掉了。只是每次要去写信跟那个亚马逊的客服聊天。我觉得这个前奏很好听。

0: Camera.
1: Go camera.
0: 哦，俄罗斯。

你们说的那个问题 ，sorry， 上次卡秋莎是俄国歌曲，为什么你们突然开始点这个歌？是谁唱了吗？

不要弹幕，不要吵架。谢谢木三月的推荐，谢谢木老板。巴黎的围巾吗？

下了下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明天看情况，应该不播了。明天又要去拍一个小视频，又要坐飞机，挺折腾的。拜拜，晚安，大家，愚人节、清明节快乐，假日快乐，晚安，晚安，谢谢收看。世界上另外一个我，还有呢。超人的眼镜差不多一个意思。

是坐飞机。哎，昨天见到大乌龟了，谢谢穷驼的两个飞机。谢谢小河马的超级火箭。咦，日子不够了，可见。

首歌是李宗盛写的，姜蕙唱的，叫做《晚婚》，响应国家号召，晚婚。

写小号码的五个超级火箭，写小小牛尾巴的骑士，写发奖天下第一的游侠，写明 X0 的飞机，写年年有发奖的飞机，写和鸭的飞机。

谢谢事业有三年开通的伯爵，谢谢白剑帝零七生日快乐的可见，谢谢因君而起的可见，谢谢小号码的好多好多的圈子可见。

些三十枚男人的飞机，谢梦与欧尼酱的飞机，谢九日哥的飞机，谢野鬼的飞机，谢何鸭的飞机，谢回忆起源的飞机，谢重庆第一美少女的飞机，谢四零零。

谢谢济公的小壳的两个超级火箭，谢谢偶像的四十几个超级火箭。升错调了。

这首歌叫 Metal， 疯狂的石盖。小小鸟。

0: 脂肪君好像在还在英国吧，可能还在睡觉呢。
1: 梦中惊坐起，

谢大家的收看，来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多谢大家，谢谢小河马。

男人善不善变，其实也不善变吧，男人永远都喜欢长得好看的小姐姐，对吧？你说他善变不啊，他不善变。而我们嘛，就每个阶段喜欢不一样的，是吧？不是有个研究说明，就是说女孩子就小时候喜欢大哥哥，是吗？在你15岁的时候喜欢17、18岁的大哥哥，在你17、18岁的时候喜欢21、22岁的大哥哥，在你20几岁的时候喜欢30来岁的成功人士啊，30来岁一般成功不了，35岁以上的成功人士是吗？在你40岁的时候觉得哇，50岁的看上去也不错啊 ，CEO 是吧？但是男人不管是从15岁到85岁，都是喜欢20到25岁的年轻漂亮的小姐姐、小姑娘，对吧？你们有看过这个报道吗？嗯，我们这还是你们说善变吗？也算吧，是吧？你们就很专一，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说什么，比方说某个明星哈，某个电影明星，或者说某个知名有钱人，小王之类的，然后大家批评他说，哎，有这么有钱，为什么老找一样的女朋友，长得一样的女朋友，是吧？他的女朋友做一个连连看，你都做

你的会被难住，因为长得太像了，是吧？他在我们看来就觉得哇，是不是就少了一些新鲜感，是吧？少了一些趣味，少了一些差异性。但人家就喜欢这一款。你知道怎么判断一个人的那个怎么说呢？叫做择偶能力，就是如果他喜欢这一款，而一直找的。一直所有的女朋友都长这个样子，就说明他在择偶市场就很屌，说了算。如果你明明喜欢大胸长腿，但是你有时候找的女朋友是平胸短腿的，是吧？你对外宣称说哎换个口味，实际上呢是因为你找不到那种了，就不断的换自己的不同类型的女朋友，实际上是你是不断的就妥协自己的审美要求，你知道吗？类型的男明星永不妥协，对吧？吴彦祖、金城武、基努·里维斯、宋仲基，再加一个吧。虽然没有结婚，快结婚了，人家就不妥协，我就找这一款，老子就喜欢这个，是吧？请给我上这道菜。怎么了嘛？我说的不对吗？谢谢天正建筑2008的火箭。上回还有一个报道说那个说杨振宁不是出了名的梨花叶海棠嘛，是吧？他娶了他在82岁的时候娶了28岁的翁凡，啊、嗯，然后有人扒出来说。翁凡其实长得特别像杨振宁的前妻，第一任妻子，长得其实两个人看照片完全是一毛一样，是吧？你以为是因为杨振宁很深情吗？是吧？说哇，我非常想念我的前妻，我忘不了他。不是的，人家就喜欢这一款。我们给你搜嘛，那个照片真的长得很像。

看，这是那个杨振宁的前妻，这是翁帆，是不是长得挺像的？唉，所以世界上哪那么多痴情种子呀？

谢谢天正建筑玲玲的火箭。很多国外的明星也是这样，不光是小王。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这个电影已经很出名了，但我一直没看。我开始以为是那种就无聊的片子，就是那种就名气很大，实际上很 boring、很正能量那种片，讲一个美国的那个什么漂亮女孩子，什么 American Beauty 嘛，是吧？就美国一个漂亮女孩子如何是吧奋斗的什么当上什么 CEO 啊什么什么爱获得爱情啊那种，我以为是那种垃圾片，一直没看。这两天看了，我觉得咦，牛批。但是我很伤心的是什么？我看那部片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他妈给我剪掉了。里面有个情节，就是怎么说呢？爸爸即将和女儿的同学双排是吧？但是优酷是吧？这正义凛然的优酷把那一段整个剪掉了。我其实又不喜欢看女人露点，我也对他们有什么深入交流都不感兴趣，但是里面有很多情节，就有很重要的情节和重要的对白在里面。我情愿他满屏的马赛克是吗？只要把两个人的头给我露出来，然后把声音不声音声音，就是包含单词的那种啊，不是那种纯声音的那个，就给我露出来就行了。我很讨厌那种你剪那种剪片段，你把情节都剪掉了就很烦。是不是我一说这个片子是吧，里面有爸爸和同学的女儿是吧的情节，大家一说哇，现在就开始下载了，一会儿就迅雷叮啊。本来大家还没有什么兴趣，总统放过了小女孩，但是你不知道，因为我看的是优酷上面的，然后我以为总统就把小女孩给办了，我还心想我操禽兽是吧，然后我心中的那个就是。正确的我在说禽兽，另外一个恶魔在说"我操，人生赢家"是吧？那段情节被剪掉了嘛？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做，是吧？但是我突然一下就被迷惑了。那部片还是不错，看了之后对爱情的失望又加深了几分。大家以后找不到女朋友，可以多看看这种描述家庭就悲惨的家庭生活、悲惨的婚姻生活的电影，是吗？就觉得嗨，一个人过挺好的。扯起，今天我在微博上说蒋雯丽跟那个跟龙妈有点像，很多人还说我是吧，是不是瞎？哼，我那矫正视力1.0，你呢？真的有点点像吗？你看，这是蒋雯丽是吧？虽然没化妆，但是，还是看得出，就是她这是剧照嘛。有时候她出演一些比较身世坎坷的那种角色，就会出现没化妆的素颜。但是确实跟那个龙妈有一点神似啊，没有吗？房管说没有的，疯一下，哼。

有一点点。那你觉得蒋雯丽比较像龙妈还是我？做同样的表情，我来试试。

0: 龙妈的那个嘴有点凸，就是。差不多这个673733常住人口，啊？哎，队友不好带。其实龙妈的嘴确实是有点凸的，但是由于他们老外嘛，老外的就五官很立体。他如果是换成是中国人的话，他已经是个龅牙了呢。但他由于鼻子也很高，其他地方就也长得很好，所以他嘴巴凸就显得不明显。所以建议大家什么？这都是相互的。如果你嘴巴很凸，你的鼻子就会显得塌；如果你鼻子高，就会显得嘴巴没那么凸。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你们又不在意外表。我觉得这种，所有的寻找宝藏的那种游戏啊，或者说寻找宝藏的电影啊，或者说，动画呀，whatever，反正就是这种故事啊，都是会让寻找宝藏的人就空手而归。你们看过那个什么地心历险记吗？也是，哇，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钻石，很多很多的宝藏啊，最后什么也带不出来，是吧？空手去，空手回来，是吧？但是我已经。长了见识，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宝藏故事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为了继续拍下去，如果他第一集就找到了宝藏，并且把它带回家了，那是吧？大家有钱了，谁还去探险啊？是吧？就在家里酒池肉林，是吧？刀山火海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宝藏故事，最后都是空手而归，对吧？还要历经危险。最后就是什么也剩不下，就剩下一堆故事。哎，他老婆真的赞，哇！你怎么知道的？哎，问题很大。偷生。哎呀，哎呀，就好像那个什么，你们记得那个，最出名的日本动画片叫做《哆啦 A 梦》，也是这样。每次，大雄或者野比或者说康夫拿到哆啦 A 梦的一个什么超级道具是吗？最后他总是会把事情搞砸了。其实不至于是吧？小时候我就想不通，我在特别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或者说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也太傻了是吧？给你这么好的道具，你不会用是吗？后来觉得说，哎呀。如果他会用，这个故事就继续不下去了，没办法。你们还记得那个婴儿时期看过的那个《忍者神龟》吗？是吧？还有什么那个叫做啥来着？忍者神龟，还有一个叫奥特曼，是吧？我就觉得很奇怪，是吧？好人这么厉害，为什么老是让坏人逃走，是吗？然后坏人总是狼狈。开始很屌，然后好人出场把他打得落花流水，然后他用最后一丝体力爬到自己的宇宙飞船上，或者说自己的什么 whatever 什么，然后说啊我会回来的，是吧？是吧？你等着瞧，这就来来回回什么演几百集，我当时就觉得就他妈弱智吧，什么？后来哎呀，都为了生活是吧？要是每一集是个坏人的话，这个剧本就很难写了。就为了演下一集嘛，是吧？不然的话，这个演员的经费也太高了呢。是啊，灰太狼。就有一个故事，有一像童话故事，它不拍连续剧，它的剧情就特别的符合常理。比方说，你们记得有一个那个什么，三只小猪和大灰狼的故事吗？什么三只小猪，一只小猪修草房子，一只小猪修那个什么。修什么土房子，还有一只小猪说什么，我给忘了。反正三只小猪就像弱智一样分开来，就是分开修房子，然后被大灰狼一口一个小猪每只只。我就觉得非常的 logic，又石头是吧？木房子，对对对。 就一口一个没有下文了，生不出来了。哦，吹的，还有那个小红帽也是嘛，对吧？吃了就吃了，也没有什么什么，外婆拼着最后一丝体力是吗？到外面呼救，然后猎人出来一枪把那个大灰狼的一只眼睛打瞎了，然后他捂着眼睛说：“我还会回来的，是吗？你等着瞧。”这种。
1: 嘉年华等你，这可是现场领略老艺术家风采的大好机会。

已经沉默了够久，你现在醒了没有？哈，耶！已经沉默了够久，你现在醒了没有？

谢达克的飞机，谢 LI 没看清楚，谢修修修的手机，谢飞机，屏蔽数字屏蔽不了的。

0: 森林的牧场，
1: 也常返台。
0: 我没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啊，有很大的底噪吗？3.0K 的输出哎。

哎呦，这个主播不错哟。要是我好好打英雄联盟，应该也可以见到杰伦吧。去了跷跷板的话。

我唱完这首歌就去捧场，好不好？选高所赢。

这首歌叫问情，来自哎呀戏说乾隆四爷。谢谢，年香。

这首歌叫做易燃易爆炸。嗯，插件失灵了。

0: 硬拖过去了。谢谢烧你的飞机，谢谢烧你的火箭，谢谢骚浪你的火箭，
1: 拜。
0: 谢谢烧饼的火箭，谢谢骚浪的飞机。我刚才多拖了很多个牌子哦，哼。

0: 晚安，拜拜，么么哒，明天见。歌是讲的啥呀？下一封邮件，被绿茶婊彻底击败了，生无可恋。人美歌甜的长泽雅美，你好，跪求暴击情侣狗的方法。我已经被情侣狗虐得失去生活动力了，喜瑞斯的原味都救不了我了。前情提要，这妹子是我高中同学，关系很好，还曾经同居过，一起睡过，但那时候我太年轻，没有办法和她发生任何关系。后来她就开始勾搭其他男生，再也没有理我了。去年我大四的时候，她突然找我，又是道歉又是怀念以前的，还说要约我出去玩。我答应以后，她说要带上男朋友，当时我就拒绝了，又一年没联系。直到昨天，他突然又找我，又是说被辞退了，又是说上班多辛苦之类，辛苦写错了啊。然后又说我怎么不约他出去玩，我以为他分手了。喜闻乐见的我想着终于可以报仇了，准备用从发发那里学来的一切手段暴击这个绿茶婊。结果
1: 在深圳了都不约我出去玩，我到深圳那么久还没出门玩，放假都不想出，宅我也宅，在宿舍休息啊，就在爸妈这边玩玩，又什么租了个700的房子，一周约会两次，一般没事就去房子里待着，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谢谢0082的飞机。什么呀？看不懂。700
0: 的房子。深圳有租700的房子啊，700一天的房子差不多吧。深圳有700月租的房子吗？在我们山区都没有这么便宜的了。700平的房子，嗯，有700平的房子，你在逗我呢？王思聪家里都没这么大，吹牛逼有个限度好不好？700平，可是我觉得真的700太便宜了吧？我们重庆就是说比深圳要落后多了，但是也没有7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单间也没有，我们都是1000往上的。我记得深圳的房价很恐怖的呀，就是好像是。跟上海差不多那种。好吧好吧，
1: 谈恋爱还没手机好玩，真的比手机好玩多了。真的吗？那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分手？和手机可不会分手。反正我刚刚

你还是喜欢他吧，这个楼主。就是还是说悔恨当初跟他睡了一晚上，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你干嘛回他呀？我跟你讲，如果他发消息来，你第一时间就回他。你不管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你很在意他的事实。回得越快，姿态就越低，太不矜持。我跟你讲，10分钟回一条，3句里面带一个哦。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就是学习一下我爸跟我说话的方式，一个高冷男神。我说70个字，他说7个字，不看，不知道，不需要，用不着。你这么回人家，还想暴击人家，就回他哦哦，呵呵。当然如果你还想惹他生气，你会可以回一下，比方说这里，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然后你这里回，不要回惊了，你回4个字，关我屁事。然后他再问你的消息，问你什么情况，你再回4个字，关你屁事。这才叫一个高冷的男生。你这你还回他什么，你好像很有道理，不知道你想干嘛。你不是对他很不满吗？你为什么要这么热情地回他的消息？嗯，但如果你不想语气这么激烈的话，你这时候就可以像我一样回答，是吧？深圳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啊？哎，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太多人？我怕建设。或者会说辛苦了，真的。嗯，你还怎么开始骂起来了？你为什么关你屁事，关我屁事？等一下，我要去倒杯水。哎呦哎呦，呕吐！等一下呀。我要去倒点水，大家。5分钟后见。怎么了？我离开一下都不关你们的事了吗？不是血浓于水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妈个鸡！快要过年回家了，有件事希望发姐支招。字母 ID 没人权。哎呦，大主播，百人大主播来给我发邮件啦！谢谢泥石流，发姐，我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发小，幼儿园就一起长大那种，我俩都是男的，小时候大家互相打打闹闹、搂搂抱抱都很正常，我也没想过什么，可是长大之后。他长到了1米9多，我只有1米75。走在路上，他还是习惯跟小时候一样搭着我的肩膀，可是我已经搭不到他的肩了，这样画面就很尴尬。我俩都是直男，而且他都结婚了，所以我俩肯定都没有那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奇怪，
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怕说不好会伤到他的感情，或者让他产生什么误会。快过年回家了，我俩肯定又要一起出去，希望发姐能给支个招，告诉我应该怎么跟他说不要再搂我的肩膀。哎，这是每天的问题都奇奇怪怪的，不重复的啊。我跟你讲哈，有几个方法可以缓解你们之间这个症状。谢谢 AB 的高级手机。第一，他1米9多，你1米75，你们俩走在一起其实很合适的，就很配那种。也难怪别人会乱想的，也难怪画面很和谐。如果说你觉得他能搂你的肩膀，你搂不到他的，这样很吃亏的话，我跟你讲，高跟鞋也有42码的。你去国外的那些网站上看，40以上的高跟鞋很多，这样你就搂得到他的肩膀了，搂得到了，没问题。我经常去那个国外网站逛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来说人越高脚越大，然后那些鞋跟都10几20厘米，然后鞋又有41、42，有45码的，我心想你脚都跟鸭嘴兽一样了啊，为什么还要穿高跟鞋呀？图个什么呀？你应该已经很高了。我看到你这封邮件是吗？好像明白了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他不要再搂你的肩膀了，就是传统武术里面的一招，叫做以毒攻毒。他下回搂你肩膀，你就去搂他的腰，让他觉得恶心，让他觉得你很奇怪。他作为一个结了婚的人，肯定会怀疑你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他以后肯定再也不会搂你肩膀了，真的。你不信去试一下。如果在一起了，那也很好啊，就拯救了他的老婆嘛。也算是，哎呀，成就了一段好姻缘。人要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啊。如果你是一个 gay， 就不要强行和女孩子在一起，这是欺骗，知道吗？范妈妈，你说一般女生或女神这样子做是有好感的表现吗？另外，那对于很多人追的女神，她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会表现得热情，还是会同样高冷，还是摆出一副表面等你追求，内心希望你发动攻势的姿势呢？会有迹可循吗？屌丝如我总觉得是自作多情，可也不想放过机会，谢谢。最后祝范妈妈和各白粉黑粉圣诞快乐，单着的早日脱单。

我个人觉得厚。如果一个女孩子会吃你盘子里的菜，也让你吃她盘子里的菜，首先说明她是一个吃货啊。其次才是不把你当外人，对吧？像我们真正的高冷女神吃饭是不夹别人盘子里的，是吧？我们自己盘就是出去吃饭，如果跟喜欢的男孩子吃饭，我们是那个是很矜持的。所以他这个现象呢，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好事，也可能是件坏事。好事就是他不把你当外人，就坏的方面可能是他不把你当男人，对吧？就觉得嗨，大家兄弟伙，随便吃，你吃我的，我吃你的，都没得关系的，吃饭个嘛，是吧？像我们跟那种心目中的男神，或者说跟稍微比较帅的男孩子吃饭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夹他碗里的饭菜的。我们还会把自己的饭菜留下三分之二，说哎呀吃不下了。你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是吧？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他肯定不讨厌你，是吧？讨厌你就不会吃你盘子里的东西了吗？总不可能很讨厌你，但是为了食物强忍住恶心，吃你盘子里的肉，我觉得这种人还是很少见的。其次，我觉得不管是女神还是女神经还是女汉子，只要是人哈，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都不可能表现得特别高冷。如果一个人对你特别高冷，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真的。大家又不是搞间谍的，也不是演员，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得非常深，总是会表露出来的。如果说他非常喜欢你，但是为了表现得欲擒故纵，装成不理你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心机太深了？大家又不是政治婚姻，喜欢就喜欢嘛，喜欢就在一起嘛，非要搞那么多手段又何必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心存很多幻想，是吗？人家不要幻想人家本来喜欢你，但是假装很高冷的样子。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仔细想一想，我就不多说了哈。一个人喜欢你，对你有好感，其实很容易看出来的，除非你不喜欢他，你对他都不在意，不观察他，你就不会发现。反正如果他肯吃你盘子里的菜，我觉得他肯定不讨厌你，对你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好感吧。哎，这个话说的就像养宠物一样，如果街边有一只特别漂亮的猫咪，然后你伸手出去，他肯舔你手心，不一定肯跟你回家，但是不讨厌你还是可以说的。
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那个斗鱼新来的小主播，我的名字叫发发，我喜欢唱歌、聊天、打游戏，唱歌都不好，聊得不起劲儿，但是打游戏特别厉害。希望大家喜欢 DOTA 的可以关注一些啊。我的偶像是女流老师和 DC 老师，还有炸娘娘。之所以加上 DC 老师，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说女流老师和炸娘娘的话，感觉有一种亲定的感觉，是吗？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支持，但是呢，还是要按照基本法。吼，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就是乡下的女主播呀，山里的女主播，特别的清纯不做作。有好多个乡下的女主播都没有什么绯闻，没跟谁闹什么，真正的没跟谁交往啊之类。你像小臭啊、小九啊、我呀、冯提莫老师啊，对不对？都是业界比较，就怎么说呢，也不好意思夸自己，就说清流吧，怎么清流，都没有跟谁传什么绯闻。山里的我们唯一出了的一个就是那个斯文败类，就是流沙鸡了，是吗？整个重庆地区的清纯度都被他一个人拉低了，真的。我们那么洁身自好，那么与世无争，那么无欲无求，那么清心寡欲，就他一人在外面风流快活，欲仙欲死，哎，厚颜无耻。真的吗？你仔细想想，他其实我觉得神游应该也是假的吧，我觉得只有内服才有用。我说实在的，我是不懂，我也没用过，我也没那个需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某个方面有所建树的话，应该是内服比较有效吧。我没有听说过就是抹点什么能让一个地方膨胀起来，如果抹一点什么就能让它变大的话，那是过敏了吧，是吧？我只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就那个护肤品过敏，一抹上去整个人就肿了，变大了。风油精那是降噪的，就是你已经出事了，我们是风油精是来救火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内服才有用，外用的都是骗人的。这首歌原唱是那个好像叫一个黑人组合，欧美的黑人组合，叫什么 Boys to Men 还是怎么怎么，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 I Swear。 你知道黑人吗？黑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不好意思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唱歌特别牛逼，就是花腔特别多，他们一句话从来没有好好唱过，他就是啊啊啊啊啊，就是这么唱，就是很烦。他们不好好唱歌，他们的歌特别难唱。谢谢小胖丁的煤气罐，谢谢问题很大的大礼物，那好这样。你想听第一个优点，就是跑步跑得快呀。你大家都知道是吗？非洲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有狮子呀、啊，有那个什么犀牛啊，还有豺狼虎豹啊，还有豹子啊，什么，就所以说黑人都跑得很快，跑得慢的都被吃掉了。从小在非洲大草原长大，跑得不快不行。大家看那个，就是奥运会上是不是跑得快的都是黑人？没毛病吧？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有理有据，不服不行。

0: 没有，我就说第一个特长，第二个特点。谢谢，问题在哪里？我不是黑人，我是白人，欧洲人，从乌克兰那边。你们知道乌克兰的妹子吗？就是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个子小小的，就是我这种。不瞒您说，话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靠唱歌骗钱的，就不怕你们笑话。我一直是一个唱歌比较好的人，虽然你们不承认的，就一直唱歌，从小到大都唱歌还行。但是我妈不喜欢我唱歌，她觉得我花那么多钱买磁带是吧，不如多读点书，多做点作业。寝室同学也不喜欢我唱歌，因为很吵，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寝室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做清洁的时候，都会唱歌。然后没事的时候也会唱，人家觉得我很吵。对啊，我妈有很多磁带。没想到多年以后还能靠唱歌骗钱。我以前也在找工作的时候会写在简历里面写本人爱好广泛，特长丰富是吧，唱歌很厉害。怎么并没有什么暖用，你知道吗？公司的年会我也从来没上去唱过，不敢去，不好意思。找男朋友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交往过大概吧，不好意思说多少个男朋友，但是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我唱歌，或者说哦还可以。 So 我还是希望你长得高一点，或者再瘦一点，胸就不用了，已经很大了。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技能其实再说。 What a wonderful。
1: 换个姿势，
0: 就像你们一样，就像我台很多男主播一样，打游戏打得那么厉害，对不对？王者大师，超凡大师，夺塔6000分是吗？还不是没有用，夺塔都没人玩了。想当年他们在学生时代肯定也是很受爸妈或者说老师嫌弃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他们的父母，还是很着急。天哪，我这孩子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跑网吧打游戏，老子要打死他。可是多年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平台，靠着这些被人唾弃的小技能，骗了多少诱饵啊！真的吗？你要是一般去就大学毕业了去找工作啊？你在游戏里面，你不是你在那个简历里面写说，我游戏打得特别好，郊区传说，祖安王者，亚服 OW 80级，你觉得老板会看中你吗？是吧？老板还是根本不理你，是吧？下面有评语说还不如电一蛤蟆，对吧？ 觉得你是个神经病。

可是不一定，你们有些人说游戏打得好可以去游戏公司，我觉得不是的。听起听起蛙声一片的更冷了。哎，怎么就暴力摩哈不可取啊，暴力摩哈不可取。你想想，就像我唱歌还可以，但是实际上我是没有什么太多创作才能的，就你叫我去写歌我估计是写不出来的。就好像对吧，那些游戏打得好的人，你叫他制作游戏他不一定行啊，真的对吧。这个就是说你擅长做什么，你擅长玩什么不一定擅长制作什么。你擅长吃，你厨艺很好吗，对不对？你看了那么多片儿，你敢拍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能吃就会做，嗯，能玩就会写。谢谢末世的苍雪。

你敢拍，人家公司不敢要你啊，这这硬件不合格。自拍，自拍你只能上，自拍你只能上网站。自拍，你不怕？

我呀，我的音乐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说好粤语，说一口标准流利的粤语，这就是我这人生最大的目标了。我觉得粤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0: 们讲道理吧，你说直播平台上哪几有几个人粤语又说得好，歌又唱得好的？我觉得基本就没有了。
1: 可惜。
0: 在座的有外国人吗？啊 ？Is there any foreigner？

Merry Christmas。这首歌叫《真的吗》。照顾一下英文不好的同学。

谢谢脑洞，谢谢八零八九。今天暂时不唱了，这几天连着播了四天还是五天？四天，四五六七四天，所以暂时不唱了，唱了太多歌了。然后我要去发条微博，然后打打游戏什么。哎，我这不是我昨天穿那件衣服吗？哎，是不是应该拉拉比例再穿啊？

群演太热情了，哎，还把小游弄上去了。这个字幕，哎，这字幕会不会被和谐啊？

说戏。这形象不太好。

0: 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祝福发发母亲节快乐。这是我和发发度过的第16个母亲节。发发在2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了，一个单亲母亲，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以前小时候家里很穷，发发就出去打工，靠画 CAD 过活把我养大了。后来就是行情不好，下岗了以后呢，发发没有放弃，继续选择了再就业，还坚持工作。真的作为一个柔弱的女生来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她才18岁呀。希望大家对发发多多支持，少一分套路，多一分宽容，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祝福发发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给我找一个好爸爸，然后全家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以上纯属虚构，请大家不要相信，多多支持发发的直播，然后多多支持发发的 Fat Club www.淘宝.陈一发.com， 你搜陈一发有个淘宝店，多多支持这么一个独立自强，美丽胸大脸小的英雄妈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霹雳爷们儿，
1: 我是大梁，
3: 我是圆圆。
4: 大家好，
1: 母亲节快要到了，
3: 没错，
1: 我们在这儿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都爱发妈妈。
3: We are
1: family。
5: 我是滴滴女团的小胖丁，然后今天是个特殊的节日，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顺便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经常吃那个看上去很好吃的牛肉粒，究竟是哪里买的呢？
6: 母亲节就当大了，然后估计发姐说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正好是母亲节，然后受栗子罗叔叔的邀请，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格格酱，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斗鱼，支持发姐，谢谢大家。
8: 母亲节到了，在这里祝发妈妈节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9: 嗨，拥有10万干儿子和干女儿的发妈妈，母亲节就要到了，在这里小安祝你母亲节快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叫你发妈妈，因为你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像妈妈一样的温暖，所以在此节日到来之际，也要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当然也要祝自己的妈妈，祝发妈妈的妈妈，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美丽、年轻、健康、漂亮，这就是作为子女心目中最大的愿望了。最后再次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妈妈。
10: 大家好，我是主题曲的超级小杰，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祝我们的发发母亲节快乐，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范妈妈，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还来看我的直播。主播真会玩，织女神篇，每周六随缘更新。罗叔叔记得录好我的素材哟，谢谢。
1: 我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魅惑众生的这个扮相。我看见有些观众说我什么穿的最多、尺度最大。首先，我觉得我不是穿的最多的。你看，我把摄像头这么一弄，是吧？大家觉得哇，女主播太性感了，受不了。妈妈，这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车。但是呢，其次就是我真的尺度很小很小。我是吧？首先声明，这个不是我买的，是一个匿名的观众寄到我这里来的，通过别人转手，可能他觉得我喜欢。认出来了吧？这是谁？哇，有些刚才我还没把这个拿出来，就露出了一个粉色的边边，就认出了是宣纸老师。哇，你很棒棒哟！哎呦，很有经验吗？哇，我觉得从尺度上来讲，还是不如刘老师，宣纸老师还是输一手。刘老师怎么说呢？还是口诀口点的。我有啊，我有自己的那个，我也有写真台历啊，是吧？12张图，哎，我去拿给你们看。哼，妈个鸡，是吧？我也有啊。非常实用是吧？你 no no no 你，嘿，嘿，嘿，嘿，哇，大长腿是吧？舒服，大脑壳。尺度也很大。破碎了，这里，真的很难受。虽然还能用，拔脱，已经不是完璧之身了呀。哎，有些同学怎么落井下石呢？我碎了一个屏幕，我换个屏幕也就2、3千吧，可能非得抽奖，那不是血亏，我5、6千就全没了。你们怎么趁火打劫呢？有这样的观众吗？刚才还在说，哎呀，好心疼，发发，现在就要明抢了是吗？过分。哦，哦，你还是完璧之身啊？哇，你很光荣吗？是吧？我 S8 不是完璧之身的，但是你还是，那你很棒棒哟。但是又有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直播间绝大部分都是完璧之身吧，你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的。这些胯下有个痣，哎呀，这个胯下有个痣啊！这位同学，我插播一句啊，那天我看到一条微博，就说你在你的宝贝上面纹了两句诗。我给大家讲一个老段子啊。有一次，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非洲兄弟在厕所偶遇，然后他们之间在嘘嘘的时候也没有挡板，然后他们就心中默默地比拼了一下。中国小伙子就说：“咦，你那上面怎么纹了一个 W A？哇，好厉害的意思吧？”然后黑叔叔说：“不是的。”他运了一下功，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句子，叫做 Welcome to America。”然后黑叔叔又说：“咦，你这上面为什么写了一个之字？是你的前女友吗？”然后这位中国小伙子当时就念了两句诗。我有时候有些恶趣味，也不是恶趣味，就是考古嘛。作文了吗？我们前面就不立了啊。一次，我和女朋友她赫然闻者，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去福，我今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她比你还长一些，这句诗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这就很难过了，还是家常吧。如果你说真的是知的话，也就到这里而已。我觉得当时我开这个玩笑开得不太对。刚才那个同学是不是觉得很难受？明明送了个飞机，为什么要伤害我？就还没到673、73普通标准。花姐雷猴，我喜欢上了家附近一家小超市的收银员妹纸。2个月前第一次看到她，就是一见钟情了。我想追求她，想和她睡觉，想和她睡觉，想和她睡觉。一看就是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观众。 我推测她应该没有男朋友，因为我前两天七夕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她有上班。
2: 我靠，
1: 你观察的这么仔细了，你没和人家说过话吗？观察两个月，人家会不会报警啊？是吗？就是每天提着一袋薯片在超市里晃来晃去，脸上还时不时露出笑容说啊。长相我虽然长得不是多帅，但看起来也是斯斯文文、眉清目秀啊，跟五五开五五开吧，应该比他还帅一点。嘿呦，你知道吗？是吧？现在的五五开已经不是当初的五五开了，五五开好像变帅了，是吧？我虽然很吃惊，但是好像是真的。对，我不知道你是跟哪个时期的五五开五五开。请问发姐，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多买点东西，也是家里也是开超市的，是吧？我也当过收银小妹儿。我们对那种买的特别多的大客户啊比较有印象，你试试一次性买，就是一次性买1000块钱那种，或者说那种，哎，在超市里装逼还用我教你们吗？是吧？比方说买一瓶矿泉水给100块钱，说不用找了，是吧？哇，肯定小妹儿对你印象深刻惨了。哎呀，我就真是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们是长思路太便秘了。怎么搭话？比方说你买个什么零食，就问，哎呀，这个好吃吗？你吃过吗？啊，你不吃，你没吃过，那你平时吃什么呀？一聊就可以聊半小时啊。这个好吗？怎么样？哇，你喜欢吃这个吗？这个好吃吗？你喜欢吗？你喜欢送你呀？哎，我真是可恨自己是个女人。

0: 肯定在水、啊。
1: 都掉地上了，我都掉地上了。
0: 哎
1: 呀，可以
0: 了，我杀了。
2: 在哪？
1: 好、哦，我、
3: 哎、
1: 我这里打，
3: 证明了自己。
0: 叶这把厉害，
3: 十八局
0: 了。
3: 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都屏蔽，看过去一片星星。比方说什么，你要说马牛逼牛逼的话，这五个字打出来就是马星星星星，这个有什么好屏蔽的？真是搞球不懂。我以前打那个英雄联盟职业的嘛，英雄联盟也是很喜欢屏蔽字。你知道打英雄联盟最喜欢做什么？就是互相喷队友、喷对手啊！英雄联盟，我靠，停下来就是一顿素质三连。但是很多字都被屏蔽了，就很难受，骂不出去，骂出去都是星星。你星星星星星，我星星星星星星星。我有一回就是，好像我在微博上说过这事。我有一回是那个什么，我跟别人吵架，人家说我菜，然后又喷了我很久。我说你也没那么多牛逼啊，你那个数据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擦球不多是吗？然后他又说我是什么一个很厉害的怎么怎么，然后当时我就很气，我说我是大美女。嗯，结果没想到那个美女两个字被屏蔽了是吧？然后打出来就是我是大猩猩，然后他说什么你是大傻逼吗？美女两个字有什么好屏蔽的？他说：“哎，没想到你还自己骂自己。”
2: 你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有个弟弟？
3: 没有。
4: 哦，有人跟我说过，说羡慕你有个弟弟。
2: 谁？
4: 好像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3: 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还可以欺负他，是吧？我就挺羡慕六六啊，我是萍水相逢吗？哎呀，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逢的人吗？不会呀、啊，我们不是啊，相濡以沫三年了吗？怎么就萍水相逢了呢？啊，突然一下很难受啊！我等一下，我不是萍水相逢，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
5: 萍水相逢的人，
4: 萍水相逢。
3: 搬去北京吧，这不傻吧？六六都搬来上海了，我还搬去北京。哎，他是不是真要搬来上海呀？我也拿不准。以大周的消息为准，我只是一个狗仔。
5: 萍水相逢的人，
3: 我只是一个同事，只是同事陈一凡。就算他搬来了，我们也不可能住一起啊！是不是傻呀？你们想的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是吧？我们只是同事。但是我知道六六有在微信上问过我。上海什么什么地方方不方便啊？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我住在哪里啊？什么合租那是那个小姑娘跟他们的小男朋友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情侣也是这样，大家有距离的时候眼里都是对方最美的样子，住在一起就开始吵架了。哇，你碗不洗，哇，你鞋子乱放啊，你别开窗啊，冷。哇，你怎么不开窗，屋里好闷啊，距离产生美呀，所以我跟六六还是不用住在一起，把最好的形象留下来，留在彼此的心中，让他跟壮壮一起吵架吧。住在一起的时候就麻烦了。哎，我在说什么呀？哎呀，六六看到这一段要气死了，说：“哎，这个陈一发，我就问他哪里方不方便，我就问他上海怎么天气怎么样，他妈的怎么开始拒绝我要跟我住，不要跟我住一起了是吗？我别这次就被拒绝了，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的事，我怎么犯了你们的毛病？我靠，人家啥也没说，我在这里是吧？哎呀，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是吧？人家六六要气死了，是吧？哎，你怎么戏这么多？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明明只是人家问一问你那里的天气，哇，你都开始幻想住哪个小区，太可怕了，这样的同事。 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还可以欺负他，是吧？ 我就挺羡慕六六。啊，我是萍水相逢吗？
1: 你不是。
3: 哎呀，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
1: 你别演了，你是个戏精。
3: 不会呀、啊。
1: 对号入座。
3: 啊？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搬去北京吧，这不
1: 什么叫萍水相逢？
3: 我要来上海了，我要搬去北京。哎，他是不是真要搬来上海？我也拿不准。以大周的消息为准，我只是一个狗仔。
5: 萍水相逢的
3: 人，我只是一个同事。
1: 这怎么讲？老给自己加戏。
3: 就算他搬来了，我们也不可能住一起啊。
1: 怎么就只是同事了呢？一起吃一个甜点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
3: 距离产生美亚，所以我跟六六还是不用住在一起的，把最好的形象留下去。留在彼此的心中，让他跟壮壮一起吵架吧。住在一起的时候就麻烦了。哎，我在说什么呀？哎呀，六六看到这一段要气死了，说：哎，这个陈一方，我就问他哪里方不方便，我就问他上海怎么天气怎么样，他妈的怎么开始拒绝我要跟我住，不要跟我住一起了是吗？我别滋滋就被拒绝了，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的事，我怎么犯了你们的毛病？我靠，人家啥也没说，我在这里是吧？哎呀，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是吧？人家六六要气死了是吧？哎，你怎么戏这么多？我什么时候说
1: 的？哎，我的确说了这句话。
3: 是人家问一问你那里的天。
1: 你怎么戏这么多？
3: 开始幻想住哪个小区。这个邮件是我们伴着发发的歌声行驶在深夜的道路上。前提我比发发大7岁，今年25，妹子是我同事，比发发大12岁，颜五，气质8，身材8，人7。奔放。一次单独出去吃饭，越聊越深入，发现彼此三观十分相近，互相好感度 up up， 距离快速拉近。第一章序章的周末一起聚餐，吃完送妹子回家，妹子换了包忘带钥匙，丈夫出差，吃宵夜聊天结束后妹子单排。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妹子说一个人住荒，又刚好发现没带身份证，就变成了双排。当然没有好感是不可能答应双排，但因为关系没挑明，也没买车险，所以衣衫完整，一起看着发发在女神片里的集锦，自制者没有开车，换个角度说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人渣态度。哎呦，我操，真的是人妻啊，绿人者人恒绿之啊。孩子，第二周单独出来吃饭，深入交流，妹子甚至揭示了性格的阴暗面，居然也和我一致，中途还聊到了发发换个角度想的思路，以此为契机，最后成功成为了互不牵制互不负责享受当下的地下关系。哎，哪那么复杂，最后成功成为了炮友，不就完了吗？这么长。第二章的周末晚饭散步双排，一起看着发发的直播录像。我的录像还有这种功能呢？妹子最喜欢看发发的演绎，看着看着就开始了，当晚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周末。我的录像还能住这种性啊？我以为啊，哎，这什么叫陈一发拳头？这是怎么又跟我不会笑场吗？你放我的录像啊？就突然一下，哎呀呀，不好意思，真的太好笑了，这种。要不重来吧，是吧？不会这样吗？我一个谐星还要背这种锅吗？二周目继续看发发的直播录像，看完邮件环节后，伴着发发的歌声继续行驶在深夜的道路上。什么歌啊？我陈一发最牛逼吗？

0: 发姐你好，
1: 孩子有点口吃啊，我现在很难受，我被网骗了700人民币，原因是我精虫上脑。
2: 加一个长征约炮的 QQ 群，进群以后群自动会让你加一个客服，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
1: 还有一个群规则说入会费要200多，然后解释为什么入会要收费等等，看似一切正常，哪里正常了，真的是精虫上脑。这200入群嘛，是吧？哎呀，这套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你交了入会费，你还得交押金，一般押金是500元。但是当你把这些钱打过去之后，他们就会立马拉黑你，而且注册会员时你得填一些个人信息。他们说，如果我报警，会把这些信息。

0: 信息公布于众。对不起，我没控制住。就是我应该用沉痛而就是关心的语气来阅读整个邮件，但是刚才一下没忍住，还是小声的跟大家说一下吧，是吧？这些什么最开始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美女，知道吗？那些照片都不是他们的，都是网上盗的图，对吧？我最近不都被盗图了吗？被淘宝是吧？说之前我长那样，现在我用了他们的产品之后我长这样是吗？
1: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2: 被你们批成这样，
1: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0: 哎呀，这些都是骗你的，就从头到尾可能那个整个犯罪组织都没有女人，你知道吗？全是大胡子萌妹。baby。我记得德云社的那个票也不便宜啊，还好几百，但最贵的还是演出票，也就是说那个就演唱会的票。演唱会的票最贵的我看过的是 One Republic， 1000多块钱，啊，大出血了。一般讲相声的票就200-300吧，300-400，500多已经是 VIP 席，可以跟郭德纲合照那种了。但我其实从来没有遇到过郭德纲，可能他比较害怕我吧，是吧？我买的德云社的票从来没碰到过他演出。你知道现在最贵的票是什么吗？不是滚石，不是德云社，不是黄西，不是陈一发，也不是 SKT 华人机，是维吾尔族的秘密。这个秀的票可太他妈贵了。听说这次维多利亚秘密秀在上海办，我这两天向那个超管就打听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我想去看一下维多利亚秘密的那个现场，你有没有渠道帮我搞张票啊？他说好啊，没问题。然后他跟我说15万的票呢是在第三排正中心。有多么正中心呢？我说一下它的相对位置你就知道了。15万一张票，在马云的后面，嗨，那可太中心了，是吧？说起来，马云爸爸为什么要去看维多利亚秘密秀呢？同学们，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跟马云爸爸有合作的，想认识马云爸爸的，是吧？15万，太划算了。你们想一想，是吧？平时要认识马云多难啊，对吧？而且就算马云不肯理你，你也可以，就是假设这是马云的后脑勺，然后你可以这样照一张自拍发朋友圈，可太有面子了，真的。15万千值万值啊，以后你融资可是太方便了，天使轮、 A 轮、 B 轮、 CDEF 轮手到擒来，怎么样？这个 ID 叫做我和彦祖五五开，然后说发姐，我表白被拒绝了，是吧？你要是真的和彦祖五五开的话，你表白会被拒绝吗？
3: No God please no。
0: 这个说的啥？我是听同学介绍认识这个女生的，平时没说过多少话，就加了她的微信，也没怎么聊过天。不过她的每天朋友圈我都会点赞，见面也会打个招呼。我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害羞，可能有点喜欢我吧。哎呀，这个内心戏可真多，是吧？没怎么聊过天，你给人家点赞，你就幻想人家喜欢你，是吧？明明是你喜欢人家，是吧？这臭不要脸。我同学说他不喜欢太委婉的，让我尽量直接点，于是我就第一次在微信上找了他，结果他把我拉黑了，聊天记录在附件里。为什么呀？是我表白的语句有问题吗？不是说喜欢直接的吗？我看看他的聊天记录。啊，我想和你困觉。这操作太秀了，我真是没想到。
4: 哦，是困告啊，困告不是困觉，
0: 真是秀得我脑壳痛。对，有些说不要一来就说出你的最终目的。这个。

0: 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四兄弟就来赶我，一起赶我吧。
1: 我平时偶尔去那个拍照片啊，就拍那种海报啊，拍那种棚拍的那种硬照，硬照看了会那个就是硬照啊。春运不回家呀，干嘛啊？他没有女朋友被家里批评吗？他七大姑八大姨问你今年的年终奖吗？他见到事业有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他爸爸妈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吗？为啥不回家？有家不回不太好吧？哎，有些说反弹，我根本不怕好吗？我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包大红包，
2: 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视，买衣服，买裤子，买鞋子，
1: 衣锦还乡，用钱堵住他们的嘴。等我的舅舅舅妈一开口，我就掏出我红包来给侄女儿。我姐姐一走近，我就掏出我的红包来。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都早起了咋？我的呢？

0: 星了，
1: 拿手给我签个名呢，大网红了，
2: 什么是在小弟发财呀，
3: 主播智商下线，
0: 在厕所抽烟，
4: 上海富商重金求子，
0: 好呀好呀，一会儿变
5: 小轩小轩在不在，
6: 对对对对，我是变态，
7: 没想到你
8: 歌唱的好多，
9: 哎呦我
10: 厉害，
11: 我想拥你入怀，紧紧不放开，
12: 大晚上
13: 放假开菜，
14: 你被当成变态，
15: 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妹妹不爱你吗，
16: 反正过节
15: 一个人吗，
16: 大佬有本事出去过呀，
17: 单立的女主播，清纯的作品，米兰极品外模，风流快攻，
18: 哎，年入几千万，什么都不管，
19: 你们这些
20: 白眼狼
21: 不行啊，王八蛋，
22: 大半夜的为什么还守
23: 着看 AV，
24: 偷偷的进村
25: 跟着
26: 八姐
27: 学习
28: 啊，看你这个不要脸的。

0: 版骚猪，
1: 阿女版骚猪，
0: 哇，淋巴虎，
1: 鬼畜，食指大动，食指大动，
0: 开始了吗？结束了吗？完事了吗？开心吗？空虚吗？
1: 嗯，去做烤鸭，碰见迪巴，
0: 兴奋了吗？一沾就热，一碰就啊，
2: 不可取啊！搞
0: 一笔啊，按照一分，
2: 哇，淋巴找乐子也要死好几
1: 波吧？
0: 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妹妹不爱你吗？
1: 反正过节，
0: 一个人吗？
1: 大佬，有本事出去混呀！
2: 大大变态，大变态！
3: 谈恋爱，
1: 你可拉倒吧，老公绝不存在。
2: 哎，
1: 可乐加味精，还塞多加冰，
2: 维多利亚秘密魔套，
1: 塞进。结束直播，我去玩的魔，霸道女主播爱上
3: 我。Boy next door，
1: 少编点段子，好好过日子。看玩
2: 八姐的
1: 鬼畜，让你长知识。

我看小林还问了一下，就说他头发怎么接的，是吧？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呢，可能每个人都用得上，是吧？实际上我是在淘宝买了一个那种假发片，就夹在这儿，看这一块要长一些，对吧？我是夹在我的，就掀起一块，然后夹在里面，很便宜，就30-40块钱一个。然后你觉得长了可以把它剪掉，希望对你们有帮助。谢谢中景珠宝的5个飞机。哎，小林别有压力啊，你也经常来看就行了。我夹了3片，你知道我上播的时候就比较赶吧，时间不太充裕，然后我想了想，哎呀，你们反正只能看到我这一片，这一面，我这一面就不夹了算了，就后面插一片，实际上应该就是1块2块3块4块5块这么夹，但我一共只夹了3块，就这边夹上了，这边夹上了，然后后面是空着的，反正你们看不到。主播没有脱发，主播只是觉得

头发不够长而已，脱发而已吧，我就不跟你们争了。昨天我不是说我也算出了门，但是没出大门吗？很多人听到这一点就会以为我家里很有钱，有个院子是吗？在那个，哼，出了门只出了自己的家门，没有出自己的花园。虽然有可能是真的在将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毕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谢谢花样作死中国区第二名的飞机。昨天是这样的，昨天那个，物管打电话给我，然后说，嘿，下来拿快递。我说好啊，他说你再不来我就下班了。我说行吧，然后我就拿着钥匙就下去了，穿个拖鞋，穿个睡衣就下去了。然后上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惨剧，就是我发现我糊里糊涂的拿错了钥匙。我不是最近刚搬家吗？我把老房子的钥匙拿下去了，新房子的钥匙我留在了家里。然后我在下面拿着快递，没有手机也没有钥匙，哇，真的很惨。哎呀，可拉倒吧，你们这些人想的是吗？一说到睡衣就极乐吊带是吗？我的睡衣可丑了，冬天的睡衣就是那种就像一个大麻袋一样是吧，有几个口，一个口装头，两个口装手，然后脚装一个口，就那种大麻袋式的睡衣，你见过吗？像行走的铺盖，懂吗？还极乐吊带。这是什么天气了是吧，我穿个吊带下去，人家以为就我不是来拿快递的，是来找工作的是吧。哎呦，那就麻烦了是吧。我说哎，接单了是吧。开玩笑，这都11月20号了，快，同学们极乐麻袋的够了。谢谢流畅不流畅的三个飞机，谢谢静罗的卡，就穿着很邋遢嘛，在下面，然后关键是没带手机，求助无门。我本来想打电话给房东啊什么的，都没有办法，我也记不住房东电话，你急了吗？谢谢不默而生的黑卡 in silence， 谢谢大刀控，谢谢 scope 亮的。后来我就苦苦的哀求那个楼下的前台小姐姐，哎，这个怎么掉了？然后我说我真住上面的呀，我说你刚刚给我打电话，你不记得我的声音了吗？我声音很好听，很好记的，你不可能不认识我。然后他说。我知道是你又怎么样呢？但我又没有钥匙。我说你可以帮我去那个物管中心找一找业主的电话，然后问问业主应该怎么办。后来是吧，他被我的真情所打动，然后他就那个去帮我去找了。谢谢苏小群的那个，本来他叫我一起去的是吗？他说你到那边是吧，核对一下各种信息啊什么的。然后我说哎呀，这算了算了，因为那边物管中心要求我就是跟过去留下一些资料是吗，摁个手印什么的。我说哎呦，不至于吧是吧。然后他说他要跟物管中心求情，他说哎呀，人家小女孩穿的很少，外面太冷了，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但是我一听是吧，什么痛苦都忘记了，他真的说的这三个字就完全
完全没有夸张。他说这小女孩穿的很少，他说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我一听是吧，喜不自禁的，我说好，谢谢谢谢。但是我穿的就是一件麻袋嘛，是吧？确实不够御寒。谢谢顿顿 SZ 的高级手琴。哎，说了好几次，把一会儿小姑娘，一会儿小女孩的，是吧？听得我美滋滋，忘记了寒风中的痛苦。然后他就帮我去拿那个，就是那边的备用钥匙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帮我去弄了。后来呢，我就在那儿代替他当了一会儿前台，然后很无聊，在那儿看报纸，看什么报纸来着？上海是不是有个报纸叫做《新民晚报》？我以前我爸爸小时候，我爷爷特别爱订《新民晚报》，不知道上海的同学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报纸《新民晚报》？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还行啊，觉得。但是我现在看，就是大概比方说一个报纸有这么一叠吧，是吧？但是大概有90%的地方都是在打广告，就所有的版面基本都在打广告。我还有那个报纸，我也拿给你看，就一点一点硬通货都没有。

哎，等一下，怎么说我涮报纸？我可是这里的租户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就拿上来了，也可能是他塞我门缝里的，我给忘了。说实在的，这细节，就《西明晚报》嘛，这里全是那种广告。通知正品西洋参年终直销会本周五开启，最低仅1.64元克，买贵补差价。文山三期到货了，买两斤送半斤。而且还有眼科义诊，治湿疹皮炎，烂牙牙松缺牙吃饭不香怎么办？原九院种植牙专家面对面为您支招。全是这些。还有个啥来着？哎，体育板块对我来说就不存在的。在区域交友群一天相亲200人，近70%单身直呼找对象开挂了。眼瞅2017年只剩下1个半月，留给单身们找对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部微信区域相亲群开启相亲新路径，按照上海15个区域划分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15个交友群，单身对号入群即可快速结识附近异性，扩大社交圈。啊，可怕极了！谢谢发儿妈妈的大儿子的发票。来买正宗大连海参，渔民直供价帮您省钱。广告之多，你想象不到。可怕极了，这就让我想起了很多那种，怎么说呢？因为现在麻烦说一下群号的够了啊，就是现在不是老是说就网络太发达了嘛，手机太发达了，大家都玩手机了。我要不是在下面实在是没手机玩，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我就不会看报纸。所以说现在报纸基本上是一个夕阳产业了。但是它广告却越来越多了，想起了一些同事。谢谢小乌龟，感谢阿普的发票，谢谢小时说话的2张卡。很多传统媒体都有很多广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成本，就成本比较高嘛，而且竞争可能没那么激烈吧。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就我在下面不是帮人家当前台嘛，是吧？然后就在那儿，就那么在这么一边哆嗦一边看报纸。然后逗小孩是吗？有个保姆，还是不知道是保姆还是人家的爷爷奶奶是吧？带个小孩在下面那个玩，骑个小自行车是吧？本来是来看前台姐姐的，这没想到看到我是吧？嗨，赚大学赚是吧？逗小孩是吧？然后就在那儿。站着好多个电话是吧，就不知道该不该接，因为我身上是没有手机的是吗？万一是那个前台小姐姐在那边遇到了什么麻烦需要我过去一趟呢？我纠结了好久，那个电话一直响，我心里面天人交战，我觉得哎呀接吧是吧，又不会掉块肉。太羡慕小孩。然后我一接起来吓我一跳，人家那边10万火急的说：“喂，他物业吗？我这里失火了。”当时我一听，啊，我说我这不过是代班的是吧？不用给我派这么可怕的任务吧是吧？我说啊，你哪儿啊？他失火了，他报了他房间号。我说对不起，我不是物业。他说啊，我心想说，哎，你不是应该打那个打幺幺九吗是吧？
我说你干嘛打前台啊，我说你失了智啊，真是。那我这话又不方便说是吧，我说我不是前台，我是前台暂时离开了，去拿东西了。然后人家好像很镇定，那说好吧，我待会儿再打过来。然后我心想可能就是就还不严重吧，形势还不严峻。我只是个临时工是吗，为什么要出这种难题？他那边就说报火警，也可能只是一些小的那什么，毕竟也没上社会新闻，应该还好。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接完电话大概两分钟之后前台回来了，我赶紧跟他说哇，我说那个60楼吧，90楼那层楼吃火了，赶紧联系他吧。他说哦哦哦，然后就我的工作就结束了。刚才不是我们随便看了一下那个报纸嘛，是吧？大家很关心一个就相亲群的问题，是吧？就一个可怕的消息，就是2017年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而再过一个半月，再过一个半月，是吧？就是春节了，是吧？你还没有女朋友，你不着急吗？是吧？大家纷纷关心起了到底哪个群可以相到亲这个事关生死的问题。说起来啊，你们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一个那什么吗，就是在早上5-6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颜值区的画风不同于常人的主播，那个主播是一个女主播，然后年纪大概在60岁左右，她的 ID 叫内蒙大妈。然后谢谢小刘和小妮子和西德的飞机，哇，谢谢妮子的黑卡，谢谢西德的飞机。然后她是一个60多岁的女主播，然后早上播，她叫做内蒙大妈。然后她突然好像有一点儿就是热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因为我都已经说过了，他毕竟那个直播时间和那个年纪都有点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是吧？后来我听说他现在主营相亲，是吧？就是他现在的标题已经改成了什么内蒙大妈牵红线，好像是那个什么一个飞机加群，他就因为他那个岁数嘛，也比较是操劳儿女的那个终身大事的那个岁数，他就搞了相亲群，好像是这样的。然后我有一天，商业奇才。付费入群，哎，捍卫中超什么鬼？谢谢6733开播1000天的高级车型。谢谢夜酒啊的高级车型，谢谢绅士大公子的卡。我也是听说的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其实大家都知道，早上5-6点我一般都在就晨跑，所以我其实我不看他，我都听说的。我肯定没有入群啊，首先我没有送飞机，其次我没有这个需求，是吧？我要是入群了，我天哪天哪，是吧？哎呀，这个大妈得火成啥样啊，是吧？但是呢，他这个思路呢，就开拓了我，也开拓了我的思路。首先，我没有加他群哈，我要是加他群，他那个群，哪怕是20万人的群，都得立马被加爆，这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呢，我在想，如果我要是也开个这么群是吧，付费入群，
比方说开成一个公爵群、骑士群、游侠群，是吧？还有那个子爵群、伯爵群、国王群，是吧？然后大家比方说这个群里全是男性公爵，是吧？想找男朋友的女孩子，是吧？你也可以想进群的是吗？感觉就很有市场，你知道吗？毕竟也快过年了，是吧？谢谢小美和 F 的飞机。你们记得前阵子不是说过一个事吗？就说那个滴滴司机啊，哈，滴滴司机不是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核，比方说是上海本地人，哈，就上海，我们以上海为例，就上海本地人有什么有稳定工作啊，有车呀、啊，车怎么样啊，什么这几年什么无不良嗜好啊，怎么怎么样，好，很多人就说我操，是吧？这就马上给大家就弄了一个，就是已经帮大家筛选过了，是吗？能在上海成为滴滴司机的，特别是开专车的，都是好人啊，好男孩儿，大家赶紧上那种。然后如果我也来开这个群，我们这个能开公爵的是吧，都是好孩子，就都死有钱人了，就多少多少那个大叔大婶儿、大姐大姨们，那不得蜂拥而至啊，是吗？以后中山公园的相亲角就再也没有生意了，对吧？嗯，想想就觉得为人民办了大好事儿。特别是皇帝群的话，不知道要以什么条件才能加的是吧？太稀缺了资源。谢谢 Family 蒙蒂的黑卡。啊，有人说什么大妈正在感谢你，我靠，你已经去加群了吗？你怎么知道人家在感谢我？你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已经进群了啊？还祝我越来越红火。哎呀，能不能把直播看完就不要这么急吼吼的。欲速则不达呀，孩子呀，是吧？

谢谢明年今日的黑卡。噔噔噔，很急。嘣嘣嘣嘣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自由恋爱比较好，是吧？有时候经人介绍呢，是吧？容易起纠纷。谢谢极品金少的五张卡，谢谢阿良的黑卡，谢谢极品金少的十张卡，谢谢善良的良的卡。别别别，这个距离过春节，今年好像是2月份过春节，所以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别着急。发事情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和一个女孩互相稍有好感，出去约会，不是约炮，一切本来都很正常的进行。可是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刷了微博，习惯性的看了一下发发你的微博，在相册里看到了发发的粉嘟嘟的小肉球，然后从那以后，我满脑子就只有发妈妈的粉嘟嘟的小肉球，对那个女孩的兴趣全无。本来应该在当晚进行的嘿嘿嘿，也因为我心不在焉，草草结束。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了，我可能单身了，难受香菇，我该怎么办？大概就是这样的粉嘟嘟的球。2009，你上大好说话了。你这个那邮箱还叫做你的宝宝。

就像我们这种经常穿高跟鞋的女孩子，脚的话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形。所以从我的脚的照片来看的话，我从来不穿高跟鞋。困扰男生二十年的问题，我到底一周撸几次合适？合适在吗？合适在吗？合适你觉得一周撸几次比较合？嗯？应该撸几次合适啊？合适在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主要是看你是在哪个年龄段，真的。十几岁的时候，你可能比较，怎么说呢？兴致盎然。到了二十几岁，如果你还经常自娱自乐的话，你们知不知道身体有一种习惯性记忆？就我听说哈，一般男生自己玩泥巴的时候，都会说咱们早点结束去干别的，就不会玩很久。毕竟就是也不需要跟谁交代，也不需要跟谁炫耀，玩个十来分钟五六分钟就差不多了，久了自己也累的。但是你们没有想过，如果常年都是自己玩泥巴，身体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就到了你平时觉得差不多的时间点，有时候你不想吗？这是一个猜测，我也不是你们，我不太懂。在座的有不懂的吗？没听懂吗？我不相信你没有自己一个人就是自习的时候有自习四十分钟的，那还是有点辛苦。估计你们自习也就一两首歌的时间吧，自习多了容易形成条件反射，时间到了几次？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一周到底撸几次合适？难道不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女朋友吗？如果你有女朋友，对吧？你没有的话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这个问题其实就从来没有把自己有没有女朋友考虑在里面，就默认大家都没有，说来问一下大家应该多久。有些人说有女朋友还打英雄联盟吗？你猜。八姐，我从来没那么尴尬过。八姐，前几天我在公司下班的时候，因为肚子疼跑厕所了，回去拿东西的时候发现公司有个妹子在看一些不可描述的视频，
可能他以为公司没人了吧，本来当时想悄悄走的，谁知道他转头了，当时的气氛很尴尬，然后我还是走了。这几天时不时就找我聊天，平时都是不多说话的。发姐，我问想问一下，我当时是不是应该留下来的？还有女生一般遇见这种事会不会想要灭口啊？这图片好像是当时我在看那个什么，有一次杜蕾斯找我台打广告。其实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如果说我们女生在看一些不合适被别人撞见的东西，然后被发现了之后，我觉得应该尽量避免和对方接触吧。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是在比方说啊，就玩泥巴的时候被同事看见了，你们会想要和那个同事多聊聊吗？还是说就老死不相往来，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要说趁热的是吧？你是在殡仪馆工作吗？为什么要趁热呀？一起玩，心疼。谢谢那个9291，谢谢空城的飞机。一起玩的你们这些人，哎，我觉得男生尺度还是要比女生大很多。嗯，我个人觉得哈，就不说你们会碰上这种事情了，这种事情碰上的几率很小，因为我们女孩子从来不爱看那些，顶多你们会遇到我们看看一下那种 BL 都不得了的，是吗？我们女孩子真的对那些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有感兴趣。就假设你们碰见了其他人，不一定是女孩子，在看一些就不可描述的事情，我个人建议啊，就是你这装作不知道就行了，真的，就不看不听不知道，假装不在，也不要去主动跟人家说，哎，那天我看见你怎么了啊，哎呦，没事没事，啊，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不会说出去的，今天一起吃饭吧，你请我，别去说这种话，容易被灭口。BL 是部落吗？也算吧，很野性。你说你撞见别人尴尬的事情的话，不要去主动提及。这样才是大家能够和平共处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哎，我在说什么？假装没看见就行。男厕所从来没排过，为什么呢？女厕所天天排队，是你们构造不太一样啊，可能你们因为你们不爱照镜子。噔噔噔噔噔，盲狙很快的。说实在的，你们说到盲狙这个问题是吗？我都觉得是迷之自信。因为我虽然没去过男厕所，但是我偶尔就一年可能有个一两次吧，去那种 KTV 的大包豪华包间。
豪华包间里面一般有一个厕所嘛，就男女共用的那种。经常就是到了后面，那厕所都是一片汪洋大海，就怎么说呢，像雨过天明晴那种感觉，知道吧？我觉得你们对自己的准头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认识，我觉得不是盲狙是吗？很多人上厕所是扫射的，经常就是在那种 VIP 包间，我都不去那儿上厕所的，我都出去到外面上厕所。因为你知道那个豪华包间里的厕所，保洁阿姨不会经常进来做清洁，就怕打扰到你们吧，就不会经常来做清洁，让那个厕所保持了一种原汁原味的，所以我都是出去上的。更别说你们，哎，算了，不说了，就不要再对自己的准星表保持一种迷之自信了，好吗？这样。

什么什么，上个厕所还要雨露均沾，你够了啊！范妈妈赐我砒霜。Interesting。范妈妈看到你在心灵鹤顶红，谁呀？鸡汤红啊！就给我来点砒霜吧。去年她和男朋友分手了，那时候我一直陪在她身边。过了几个月，她也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在我们两个单独出来见面时，我们做的事跟别的情侣没啥两样，可是她却一直不肯承认。前几天看到她的朋友圈说她和她前男友复合了。然后呢？今年她生日，我在发妈妈你的美宝店买了个天气瓶，本想说送给她。可是还没送出去就看到这消息，我已经不知道是否还要送给他。妈妈，你说我得怎么办？我觉得哈，你既然已经买了东西要送给别人，就不管你送不送，这个东西是不要退，是不退货的哈。买了就买了，你们的感情问题不是我们商家的问题啊。没有质量问题，我们不接受这种无理由退货啊。我们卖点东西是吧？卖点小小玩意儿，挣你个十几块钱，还要对你的感情生活负责吗？我觉得这个压力也太大了，是吧？万一你送了他们俩又分手了呢？要不然你在上面附个纸条，你说你送他一样小东西，然后附个小条子说，哎，想念你跟我在哪里哪里的样子，是吧？然后他收到的时候打开，说不定他又诞生了呢。不过我觉得哈，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吗？人家复合了就复合了呗，你也没，看你也挺赚的是吗？你就是人家分手的时候你趁虚而入是吧？该做的你也做了，也不用负什么责，就想送个天气瓶儿，还没有送出去，是吧？也没有，就说没花什么成本是吧？我觉得人家复合就复合了吧，祝福一下就可以了。咱们要不把天气瓶送下一个女孩子好不好呀？因为从很多人的角，就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应该你是 outsider 吧，就是你是局外人，人家只是暂时分开了，是吧？你该占的便宜都占到了，要不然咱们就功成身退吧啊！别去闹了，那六七三七三不退货，不为这种原因退货。你摔坏了可以退货，自己摔坏了也不行。那妈妈，我该怎么办？你好，是这样的，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女生，2年前我跟她一起过，追了3年。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后来分了，然后我并没有放弃，一直暗恋着他。我再跟大家讲解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暗恋人家不能说你没有放弃，你还在追人家，这可以称作你没有放弃。你只是暗恋人家的话，我觉得。这能算没有放弃吗？好像有点勉强吧，对不对？本来我觉得就这样把这份感情放在心里，可是她最近来找我了，咨询我感情的问题，因为她和她男朋友相处的并不愉快，后来她分手了，时不时又找我聊天，也有隐晦的表达那种我们还有戏的感觉。
我花了很长时间埋藏下的下去的感情又被点燃了。我很想告诉他我还爱着他，可是我怕是我自作多情，表白之后朋友都没得做，而且我已经出国了，就算我们能在一起也是跨国恋了。我不想我和他只能每天对着屏幕聊天，可是我又真的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该怎么办？

人生哪有那么多不想啊？异国恋，人家还有男朋友，还想跟他在一起。我说这位小兄弟要不要换个难度啊？会不会给自己什么啊？挑战太高了呢？何必呢？是吧？老外也挺漂亮的，何必非要选择地狱难度啊？又是异国恋，人家还有男朋友，我觉得人生苦短，不用非要搞这么难吧。

给国外的妹子一点机会，为国争光，扬我国威。刚分手，其实我觉得刚分手的女孩子都不是那种特别保险的。分手半年以上，我觉得算是真的分了，半年或者一年以上。刚分手就是有可能刚刚吵架说离婚吧，然后说好啊嘛，离就离，我怕你吗？你当然不怕我啦，你怕过谁啊？那离吗？我明天就搬出去。好啊，你搬啊，你不搬不是人。我他妈今天就搬哈、啊，然后就把洗碗机带走了。但可能过两个月两个人又好了，是吗？所以这种刚分手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分手的时候。要那时候还用一句术语来说，那时候还是热着的，要等凉透了。死透了，我觉得那时候才可以说他真的分了，你才可以趁虚而入。麻麻晚上好，最近翻回麻麻以前的视频看，突然有种心酸的感觉，很心疼现在的大表姐，有点想再看一次视频会议。

这怎么回呀？他说我也很心疼雨吉，有什么好心疼的，人家过得很好呀之类。回起来很，场面一度非常安静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几个人连麦也根本没说什么，对吧？我记得那时候所谓四平会议，无非就是我们四个女孩子那天晚上实在是觉得没什么好播的，然后四个人连了麦在里面瞎聊，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内容，只是你们觉得好像无意中参与了一次女生宿舍寝室夜话，感到很 exciting， 其实没有太多很精彩的内容，反正我没有印象。那时候很多很多观众就很着急，说到底应该看哪个直播间，同时开了四个，还光头。说了很多八卦，也没有很多什么。谢谢波波咪依依的愿望。

那天好像是圣诞节晚上还是平安夜，大家比较无聊才这样做的。可能是现在，就是观众的节奏变多了嘛，所以连麦容易出现场面失控的情况，大家都很少主播连麦了，对吧？现在社会有点乱了，不像以前了，是吧？我也要说，现在观众变了，你们变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没事就乱带节奏，害得我们都不敢连麦说话了，也不敢查房了，是吗？你们变了，我怀念以前的你们。这一届观众不行。现在的观众就想着搞事、搞事、搞事，我们要哪一次？以前的观众多好呀！纯洁。

真的现在观众比较容易撕起来嘛，感觉火气都比较大。以前要，就以前我们就是整个斗鱼的氛围要好一些，大家就和和气气的说，就是说话呀，也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不会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但是这也是侧面说明了我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嘛。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一旦人数变多，综合平均素质都是会有所下降的，所以我国才是世界上是吧啊，比较那什么 below average 的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基数太大了嘛，这是很难避免的。大家没有必要太怀念以前小圈子，所有的小圈子都是会，如果不吸纳新的用户，都是会死掉的，越做越小，然后就枯竭了。就好像小池塘啊，特别小的湖啊，这都是会枯竭的，流水不腐，必须要这样。想起了以前泡过的很多个论坛。

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就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嘛，很难避免的。发姐希望你能看到，问你个真心问题。发姐，看你直播一年多了，最近忽然有个问题浮现在我脑中。刚看你直播时的你的特点非常明显，讲段子、玩游戏都非常放得开，就像周围乐观的女孩子一样。逐渐的，韭菜越来越多了，你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主播了，妆容更精致了，多了一些谨慎，我感觉。那我想问你，你是喜欢以前的状态呢，还是现在的样子？谢谢这位14414998398 3的 GM。

其实我觉得以前我播的很随意的时候，经常就会收到意见说，你作为一个主播，为什么没有主播的基本素养，是吗？怎么样？为什么在打这个游戏之前？

看攻略，不先通关一次，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精良的游戏技术，以及，怎么，感觉很不专业，播着播着就开始看手机，怎么样？还有，为什么你不感谢这个，感谢那个？职业素养不高啊，怎么样？然后现在呢，又会说越来越像一个主播。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所有的优点都是会带来缺点的，知道吗？谢谢草题目啊。三叶草题目，不好意思。谢谢散户，谢谢陆范范，还有金刚。就好像你玩游戏是吧？刚刚开始玩的时候觉得很兴奋，虽然很穷，但是很兴奋，看什么都好开心，很刺激，是吧？五级的小号走在大草原上，什么也不怕，觉得很开心，虽然被小怪们一巴掌拍死了无数次，还是坚持的一次一次，坚持不懈的一次一次去跑去复活。后来你玩久了之后，你的等级提升了，天天刷英雄副本，一身橙装，骑的可以有100个坐骑可以骑，是吧？出门大家都认识你。还成立了一个工会，你会更喜欢最开始的状态还是现在的状态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是吧？新手的快乐和一个高手的寂寞，这两者是不可以兼得的，对不对？有些是必然有冲突的。这个世界不完美呀、谢谢打土豪分地两和喷子选手，谢谢9612。真的要拜拜了。连播了5天的本宝宝是吗？大家暂别一下。

最近那个彬彬都待很晚嘛，是不是在刷刷御魂？最晚入坑的你已经快五十级了，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是不是把炒股的钱都拿去氪金了？

啊，一杯进狗酱，还有一个什么？争取跑个第二啊！哎，走！现在纽约卡车真的飞机。

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谢谢 Happy Fly 130的飞机，谢谢洋葱骑士的飞机。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你看看看。

Ella es foto por cien. Zouma.

0: 走马，陈丽老师的，比较应景。
1: 我离远一点，人家把你们剑气把你们震伤。

谢谢坏女王好凶的推荐，也没看到不聪明的司机。哎呦，这回

唱一唱。这首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为升了调，所以前面的女生会让听上去有点刺耳。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首歌很老了，应该是九几年的歌曲吧，我也不知道，毕竟那时候还没有出生，什么话都不能说太死。张韶涵同学，老师老师。哎，我的声乐老师很喜欢张韶涵。

哦，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是96年的。29，也还好。流星雨是哪一年的呢？

刘星也是2001年的钢琴是吧？嗨，感觉这首歌很少人唱，大家学会了唱几次，就在放在角落里积灰。哎，现在就开始掩护吗？

0: 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谢谢小盆的创造文。
1: 哇，我唱的出了一身汗。
0: 谢谢 C1 的飞机，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

谢谢只说实话的小壳续费的骑士。下啦下啦，声这么小，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See you next time， 明天见。

不好。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收个火箭如此。作为京东的员工。

唱歌有点有气无力的，所以不是这这母黑母黑牙好胃口就好，我牙不好胃口还少。

日同庆，个个有鼓掌，并地上那尊容，便利是同像。自己一生拜拜，远系这都市，又后为达同志，搞搞新意思。唯有铁路沉北，也会有地市，但是路线可能，又问问何时？

秒钟，黄河大一刀，哎，不是大刀吗？大一刀。我觉得我的副歌部分还是比较标准的，那个中间实在是太长了，太长了，洗白一下。

春光乍现，嗯嗯嗯，最近还试一试。上次翻到那个桥下面去了，这次看会不会好一点。

0: 嗨，完成度很高是吗？这个选手有点紧张，第一段发挥的不是很好，有音准有一些小问题，但是第二段又力挽狂澜是吧？总体来说，哎，长得不错。
1: 这首歌叫《匆匆那年》，我直播间号是67373，一个小主播，每天晚上8:30。如果大家没事的话，可以来看一看。一般直播唱歌、聊天、打打游戏什么的。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谢谢阿古斯丁陆楚源，谢谢 Black SYD 做的六个飞机，都在都在那个办卡 TV， 我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帮我截图，我可以瞑目了。

刚才这首歌一开头是在我的怀里，然后我就想起杠姐今天说银子老大在他怀里是吧，两人一起唱歌的样子，嗨，突然一下就出戏了，整首 MV 都感觉不一样了。

谢谢瞎说聪明的猫的出勤，谢谢吃茄子狼的飞机，多谢多谢，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热情。

这首歌，哎呀，贝尔以前是个很红的乐队，现在是个很红的主播。你们小时候听过菲尔吗？买过菲尔的书吗？和唱片吗？

是哪个的那个主题曲来着？当年真的很红。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飞儿乐队这个女主唱啊，这个女主唱有点像那个香妃，你们看过吗？还珠格格三还是还珠格格二里面有一个香妃，就是出汗会引来蝴蝶那个，就是斗鱼的主题曲。我靠，那岂不是，那必须好好唱一下了，是吧？

哎，对对，那个女演员是出车祸挂掉了，去世了，叫刘丹。斗鱼主题曲果然是狗哥有出演 MV， 他那个副歌部分好呢。据说飞儿乐队现场也是很容易翻车。

超管说啥了？超管说啥？我靠！你们这些禽兽！人家超管来了就拉人家办卡。

0: 谢谢小小姐的两个火箭，谢谢。
1: 诶，萝卜鸡送啥飞机吗？
0: 谢谢指导员。

重来。你先唱。

0: 这首歌叫《虫儿飞》，
1: 谢谢听到，谢谢小小小一片云。